走多少步最科学有效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指出，成年人每天应累计进行相当于步行6000步的中等强度身体活动，但步行时需要注意区分是专门锻炼走的步数，还是仅仅是日常生活中走的步数。因为慢速的散步是无法达到中等强度运动需求的，就算是走上几个小时，可能也无法满足人体的运动所需。平时上下班，在室内小范围行走所产生的步数是无效的，并不能说明我们提高了身体的活跃程度。要达到中等强度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运动心率。健康且体质较好的年轻人，心跳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20到180次。中老年或慢性病人群，心跳大致控制在每分钟170减去年龄到每分钟180减去年龄。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教授苟波认为，年轻人为了保证锻炼效果，可以根据身体的情况每天专门健走40到60分钟。不少国家提出每天要走6000步或10000步的口号，其实就是对锻炼时间的量化处理。健步走的最佳时间为晚上的5点到8点，上班族时间受限，可以利用下班回家路上的时间多走走。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那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走快一点。2018年，英国公共卫生部和皇家全科医生学院表示，每天只需要快走10分钟，就可以将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多达15%。散步的好处可远不止这么多，即使每天步行几分钟，也能够缓解焦虑，改善情绪。如果你在户外的大自然中散步，这一点是尤其正确的。许多研究表明，这种环境对很多方面都是有益的，可以增强你的肌肉、骨骼和关节。当你走路时，你的腿部和腹部肌肉会得到锻炼。如果你用举重或者使用登山杖，你的手臂也会得到锻炼。而且散步的话，骨骼也会受益，因为走路是一种负重运动，对增强骨骼强度很有好处。当你走路的时候，你的运动帮助氧气和营养进入你的关节软骨，而关节软骨没有直接的血液供应。散步让人精力充沛，同时也是有助于睡眠的。步行养生法有助于提升你的能量水平，但如果你饱受失眠之苦，也不用担心。关节炎基金会称，年龄在50岁至75岁之间的女性，每天早晨散步1小时的人，患失眠症的可能性比不散步的人要低。日常生活中，上班族大多数是习惯在晚饭之后去散步，以为可以促进食物的消化，但睡前其身体的各个器官开始进行修复。散步时间过长会导致心跳加速过快，体温升高，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影响睡眠。可见早上和晚上散步都不好，最佳的散步时间是在下午4点到7点，这个阶段的生理功能达到最佳，空气质量比较好，外出散步不仅有力气，还更加安全，同时还可以塑形增肌的效果。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在散步的时候，腰背部要保持挺直，肩颈部保持放松，稍微收腹，下颌微微内敛，眼睛看向前方，双手臂随着身体前后进行自然摆动。散步时还请尽量穿软底的跑鞋，可以缓冲脚底的压力，保护脚踝关节，避免受到损伤。散步还需要避开流量较大的公路边，避免损伤呼吸系统。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俗话说，花不花48，年纪一大眼睛往往就开始老花。我们父母中有不少人图省事儿省钱，会去街边公园地摊去买老花镜，十来块钱一副，凑合就好。殊不知这对眼睛有害无益，世代看得清，实际可能是越看越累。眼科医生提醒，街边的老花镜戴久了容易出现眼部疲劳等不适。看不到看不清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常常会这样去解决眼睛老花。错误一，地摊菜场随便买。错误二，按照年龄猜度数。错误三，眼镜长久不换混合用。错误四，用放大镜代替老花镜。这样买到不合适的老花镜，除了看不清，还很容易出现酸胀干涩、看不久等视疲劳症状。为什么不能图便宜在街边买呢？其一，那些老花镜的度数通常只有几种，比如100度、150度、200度等等，而人们的老花度数显然不会那么规整。当眼睛度数跟实际不符，眼睛就容易疲劳。其二，那些老花镜的光心瞳距是固定的，而人们的瞳距也就是两个瞳孔间的距离是各不相同的，通过这种眼睛看到的事物会变形，会失真。其三，劣质的镜框材质容易造成眼睛不适。可能有时候父母会觉得自己买的时候试戴过，看得很清楚，想来那副眼镜正适合自己。其实试戴的第一感觉并不准确，150度的和200度的老花眼镜也许都清楚，但并不都适合于自己，不能以感觉为标准，最好还是需要去验光。还有些人认为，反正自己又不是经常戴，哪怕差上个几十度也没关系。可是却忽略了一点，现在近距离用眼时间更多了，比如智能手机一握在手上，看看新闻，刷刷微信，跟儿女聊聊视频，一不留神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如果一直戴着不合适的老花镜，可能会让眼睛更干涩、疼痛，乃至头晕恶心。老花镜的验配阶段的基本流程应该是：第一步，验光以确认度数。老花眼的检查呢，要先进行电脑验光，以及看远方面的检查，确认远用度数。当远用光度确认后，再使用综合验光仪近用视标，检查眼部的调节幅度、调节反应以及相对调节等参数。最后结合配镜人的具体阅读需求、身高以及用眼距离等因素，确认最后的近用度数。第二步，测量瞳距。瞳距是验配眼镜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考量，否则就容易出现头晕、恶心、视物模糊、眼肌疲劳，时间长了影响视力，甚至出现斜视。瞳距即瞳孔距离，指两眼视线呈正视或平行状态的时候，两眼瞳孔中心间的距离。第三步，进行试戴。进行试戴的主要目的是测试验光结果。第四步，选择镜框。在度数确定、瞳距测量结束、试戴较为舒适，就可以选一副适合的镜框了。老花眼不可怕，但如果没有进行正确的矫正就随意佩戴，就会让中老年人的视觉质量大打折扣。错误的度数、质量不过关的产品，还可能导致他们无法长时间近距离阅读，诱发眼睛不适、视疲劳等等问题，甚至由此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安全问题。总的来说，老花镜不仅重要，且十分需要专业验配。 为了父母晚年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世界，让他们更惬意地去享受生活，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去验配老花镜。过去呢，市面上只有传统的单光老花镜，看近时得戴眼镜，看远时则需摘镜，比较麻烦。如今呢，会有更多的选择了，比如说双光老花镜、渐进多焦老花镜。因此建议佩戴老花镜的中老年朋友最好每半年验光一次，一到两年更换一副老花镜，因为随着眼睛的老化，老花程度会加深。有些朋友可能还会问，用放大镜去替代老花镜行吗？眼科医生介绍，偶尔用放大镜看看较小的文字或较短的文字，比如说药物的说明书，未尝不可。不过如果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比如阅读、看手机也用放大镜，那就不妥了。因为一般老花的度数的范围呢是在100到350度，如果放大镜的度数折合成老花镜，则相当于1000到2000度。长期使用这样的放大镜去代替老花镜的话，就相当于戴了一副高度数的眼镜，容易出现眼睛的酸涩、头痛等不适。如果你观察到自己父母在看报纸、看书，不自觉地把头向后仰，或者把手臂伸长，比如让书报拿得更远才能够看得清楚，或者需要对着光线好一些的地方才能够看得清楚一些，而且看近时不能持久，时间久了会眼胀、眼酸等，那可能就是老花眼找上了门。老花眼最直接表现为近距离阅读模糊、疲劳、酸胀、多泪、畏光、干涩及伴有头痛等症状。最后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去调

选品质好的老花镜。在镜架的选择上，很多人会在意这个镜架是否美观，但是在此之前呢，更需要注意的是所选的镜架尺寸与自己的瞳距是否匹配。在这一点上，还得去专业的眼镜店去咨询验光师，让他们给你适合的建议。不要因为镜架的外观而影响到佩戴的质量和舒适性。镜架的材质很多，合金、板材、钛金、牛角、贵金属等等。一般而言，合金镜架经济实惠，板材镜架时尚美观，比较百搭。洋白铜材质具有色泽美观、延展性、抗疲劳性、抗腐蚀性，具有深冲性能。镜架质轻，耐腐蚀，不易褪色，近年来备受青睐。总之，一切以舒适度为主，舒适度又是建立在一定的光学科学基础上。所以我们不能帮父母随随便便的就去挑选一款就认为合适了，更多的时候要多看看，多选选，多试戴试戴，多听听专业验光师的建议，来决定老花镜镜架应该怎样选择，这样才能够保证佩戴的舒适，戴着不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如果有咨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另外，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想了解到蜂奶宝蜂胶液，想从试用装来体验的话，没问题，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洁净蜂胶液，名额只限我们的新人朋友。我们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新用户，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蜂奶宝液体洁净蜂胶液到底好在哪。钻石蜂胶液一瓶就可以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多买多送。这也是我们蜂奶宝的限量版的产品，数量不多，所以有更多对于蜂胶需求的朋友可以抓紧购物节来体验感受。线下的门店专柜、线上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姨妈因心脏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结果有早搏，有点紧张，我想让她服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保健一下，在哪里购买？买什么牌？怎么服用？
4: 哦，可以到我们的门店去购买啊。如果不方便呢，还可以在网店，就是淘宝、天猫、京东、微信商城都可以购买。
1: 是的。
4: 那买铜牌或者银牌啊都行，每天呢就3到4粒，这样呢按规律的去服用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1: 是的。
4: 这个说到这个早搏啊。早搏呢，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在规律的心脏的跳动过程当中突然提前出现了一次跳动，那么这个也是最最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老年朋友啊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房性的早搏，而且呢在一些老年朋友当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是我们器官在老化的一种表现，年龄越大这个发生率啊就越高。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一些疾病，一些脏器因为功能减退以后呢，就是这个疾病出来以后啊，应该说就归结于是和我们的年龄啊有关了。
1: 是的。
4: 但是这个早搏的发生呢，往往可能也会有一些明显的诱因。那么你要想消除这个早搏，首先呢自己要知道去除一些诱发的因素，比如说像抽烟的人、喝酒的人都可能会诱发这个房性早搏的发生。还有呢就是情绪高度紧张以及呢大起大落，都是引起功能性的单纯早搏的一个主要的诱因，所以要尽量的注意去避免。如果说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啊、甲亢啊、高脂血症啊，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啊，这些情况也都是比较容易引发这个房性早搏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应该去首先治疗这个原发的疾病。出现这个早搏的时候啊，可能自己会有一些感觉，尤其刚开始的时候啊，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大多数这个早搏呢都是这个功能性的。如果次数不多也可以啊进一步的去观察一下，不一定就要马上进行治疗。
1: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推荐大家服用蜂奶宝的蜂胶液，除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不良的习惯要戒除之外啊，蜂奶宝蜂胶液坚持20多年来一直都是用优质的原料去来做我们液体剂型的蜂胶，它能够改善微循环，改善心肌供血。因为液体剂型蜂胶液啊，它是保证了活性成分和浓度和纯度，含有贴息类的成分，增强我们的细胞活性，还能够调节植物的神经机能。因此这个胡福良专家他经常做实验告诉我们说，蜂奶宝蜂胶液它因为纯和真，在服用蜂胶产品的时候啊，确实在我们日常保健的时候增强免疫，排出体内的毒素，软化血管，改善微循环，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4: 这个都是很多很多的专家经过一些功能实验以后啊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所以让我们呢能够尽可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个条件都可以服用这样的一个蜂胶产品。我们用户当中啊有位70多岁的老人，他呢就是在刚刚进入50岁以后的时候 就啊开始用我们这个蜂胶了。他为什么用呢？他呢当时就说这个体质啊不是很好，那么稍微走点路啊或者骑着自行车啊都可能出现这种早搏，他自己感觉呢不舒服，特别难受。但是服用了我们这个蜂胶液以后，渐渐的他说他观察到的就是，首先他的这个体质和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就发生了改变。那么现在呢就说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1: 嗯，
4: 不知不觉当中他就说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这种早搏的这种感觉啊没有了，而且呢睡眠也很好，是肠胃功能也很好，平时啊就连感冒啊都很少。他说他女儿他的孩子们感冒了他都不会被染上，所以他觉得他的现在的这个精神啊体力状态呢完全不像是个70岁的人，年龄增长了，但是他自己感觉他的体质却比50多岁时候要好。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他这么多年坚持这个蜂胶液的话呢，对他身体的保健呢确实起到了作用。
1: 嗯，其实蜂奶宝蜂胶液我们都说服用加时间等于健康，很多老用户朋友都说因人而异，自己的睡眠、胃肠、精神、气色、体力五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改善，这就是蜂奶宝至真至纯服用的效果。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进行互动交流，也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4: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小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小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九十年代，范小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六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小青近十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百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小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小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启人深思。范小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
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

0: 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目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 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心生欢喜，心生宁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地吃一餐饭，静静地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独生子女证补办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补办独生子女证，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办理独生子女证需要以下资料：一、户口本、首页及三口人内页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二、父母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三、儿童医学出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两份；四、夫妻双方一寸单人照各三张；五、夫妻双方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六、两张独生子女申请表，双方单位签字盖章，详情可咨询所在地的街道计生办。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你的童年记忆中是否有这样一个人，他带着小伙伴们疯跑打闹，脚步遍布附近的每个角落，他是家长们眼里调皮捣蛋的代名词，却是我们童年里仰望崇拜的孩子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同回到萧复兴笔下的童年大院，去认识那里最后的孩子王毛蛋儿。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向家的毛蛋儿， 应该是我们大院里最后一茬孩子的孩子王了。毛蛋儿能成为孩子王，主要归功于毛蛋儿和钟家小手表那场惊动全院的恶斗。一个小学四年级的毛孩子把比他大近八岁的高中生打得翻倒在地，而且用一把斧子把小手表的鸽子笼砍断，把他养的那群鸽子砍杀得落花流水，致使他再也没有养鸽子。这样的举动不能说是惊天动地，在我们大院里却是绝无仅有。那一茬孩子自然把毛蛋儿推崇到孩子王的宝座之上。如果说毛蛋儿和小手表因为猫和鸽子的那一场大战拉开了他当孩子王的序幕，那么毛蛋儿真正上演他当孩子王以后的另一幕大戏更惊心动魄。那是1974年的冬天，我父亲脑出血去世，我回北京奔丧，就留在北京准备办困退回京，正苦于烧香找不到庙门。有一天我家的家门被推开，毛蛋儿穿着一件带毛领子的军大衣走了进来，我差点没认出来。坐下之后他先告诉我他已经办回了北京，我赶紧请教他有什么高招这么快就办回了北京。他对我说我办的是病退。我说你的身体跟生莽子一样结实，你有什么病啊？他笑着说我到我们兵团医院去开病退的证明，医生也这么问我，你有什么病。我撩开衣服对医生说你看我有什么病就有什么病。医生一看傻了眼，我的腰间一圈插的是一把把的蒙古刀，病退证明就这么开来了。听得我后背直冒冷汗，毛蛋儿还是毛蛋儿，从小到大一点没变，什么绝活都能使出来，关键时刻都不含糊。我的困退没有用得上毛蛋这样的绝活，还算顺利，因为正赶上北京到北大荒招收一批老高三的学生回北京当中学老师，我就搭上了顺风车。等我接到通知让我回北大荒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毛蛋儿为我送行，看我穿着棉衣还是弟弟送我的工作服，后背已经有了大块补丁，便把他的军大衣脱下来让我换上。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次回北大荒办理调离手续怎么也得精神点，不能这么寒酸，给咱哥们儿丢脸。我就是穿着毛蛋儿的这件军大衣回北大荒办的调动手续。回到北京归还这件军大衣的时候，毛蛋儿告诉了我下面的事儿。他到内蒙古兵团的第三年，因为爱演节目，他从连队抽到团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时候团长看中了演出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个北京女知青，几次想占他的便宜都没有得手，一直贼心不死。李铁梅有个男朋友是乐队里拉京胡的北京知青，他知道毛蛋儿天不怕地不怕，歪点子又多，就找到毛蛋儿，想让毛蛋儿替他出气。正是数九寒天，塞外冰天雪地的，按照毛蛋儿的嘱咐，李铁梅把这个老王八蛋约了出来。老王八蛋如约来到团部粮库前，没看见李铁梅，正四处寻摸呢，一个大麻袋从身后套了过来，没等他喊出声，已经黑乎乎的被装进了麻袋里，借着一个闷棍立刻晕菜，然后几个知青把人塞进粮库的麦子堆里。如果不是第二天清晨有车来拉麦子，差点没把这老王八蛋憋死。毛蛋解气地对我描述着他亲自导演的这幕大戏。没几天师部保卫科就来人调查这事，我就站了出来说我一个人干的，和别人没关系。我跟着他去了团部的保卫科， 我是一口气硬顶在嗓子眼儿，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已经写信交给了周总理。你们要是不管，就快有人来管管了，那老王八蛋就快要完蛋了，你们等着瞧吧。这都是我瞎编的。但团长是做贼心虚，不光是李铁梅这一件事儿，他惦记着好多个我们团漂亮的女知青，告状信很多，都寄到了师部和兵团，甚至北京，还真有从北京转来的告状信。没过多久，师部就把这个老王八蛋调走了，我的事儿也没人追究了。月黑风高杀人夜，大麻袋装老王八蛋的事儿，被我们的宣传队编成了快板书，在内部演开了，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比真事儿还要精彩。从站鸽子到站造反派到站团长，毛蛋儿这人生三部曲让他成为我们大院的传奇，让他这个孩子王的期限无比的延长。如果说我们大院人才济济，其中不乏高人，毛蛋儿理所当然算得上一位。毛蛋儿从内蒙古兵团回北京之后，在他爸爸的建筑公司当一名工人，没过几年，公司不景气，他买断了工龄，下岗回到了家。幸亏他爸爸给他留下了一个三居室，他从杨桥搬进这三居室，出租一间，有了进项，再加上他老婆的工资，勉强也够他一家花费的了。那时候，他整天无事可干，除了仨宝俩倒，天天像没龙头的野马到处闲逛。有一天，他路过龙潭湖的鸟市，看见有个人在卖一对翠鸟，竟要上千元那么高的价钱。龙潭湖鸟市偶然间的这一瞥，在他心里挑起了火苗，蹭蹭地窜动着，撩得他浑身发热，蠢蠢欲动。他立刻跑回家，叫喊着要老婆把积蓄的钱拿出一部分，先买回来一对便宜的玉鸟。毛蛋儿心灵手巧，他很快就学会了编鸟笼，懂得了调鸟食。他清楚鸟要是病了，该怎样弄点西药片掺和在鸟食里喂进去。他知道文百灵五画眉，该怎么个分别遛鸟而不脏了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者笔下的毛蛋儿，自小就敢想敢干，浑身都透着少年人的意气风发。可生活不会一帆风顺，这位曾经的孩子王也遭遇了人生的困顿，但骨子里的不服输让他在养鸟这件事上找到了新的方向。只是养鸟真的能让他重回少年时的挥斥方遒吗？这股闯劲又会带他走向怎样的未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萧复兴的散文《最后的孩子王》。
4: 三个月后，他养的一对玉鸟孵出四只小鸟，活了一对。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养大，拿到鸟市很轻巧地就碰上了买主，几乎没怎么砍价就卖了300元钱。这是鸟带给他的第一笔收入，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养鸟的名气越来越大，在鸟市上认他的人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多。他的底气足了，开始把头养起来，指挥的一家团团转。他早把出租的那一间房子收了回来，专门用来养鸟，这间房子成了鸟房，搭成一层一层的鸟笼，比饲养棚还要整齐。我好几次找他，经过他家的楼下，总能给人一种百鸟闹林的感觉。有了相当不错的收入，有了悦耳动听的鸟声，妻子和儿子一时再不习惯，也不再说什么了。一晃，我有好几年没有见毛蛋了，不过听说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前两年，毛蛋的儿子小毛蛋突然来我家找我，哭丧着脸对我说：“您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您劝劝我爸爸好吗？”我忙问他：“你爸爸怎么了？他不是挺好的吗？”小毛蛋气急败坏地告诉我：“我爸爸到现在还养着他那些宝贝的鸟呢，我不是他的儿子，那鸟是他的儿子。”我让他慢慢说，我知道毛蛋养鸟的辉煌只有那么六七年的时光，后来鸟的行情一下子跌了下来，原来上千元或上万元的鸟，几百元甚至几十元都没有人买了。这种意想不到的价格起伏，和以前吉林长春闹腾的疯狂的君子兰几乎走的是同一个路子。毛蛋的收入一落千丈，但是毛蛋养鸟养出了感情，你不让他养

跟没个抓挠一样。他的心里五脊六兽的，不为卖钱，自己养几只玩玩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不能不让他养啊。但是小毛蛋告诉我，他可不是养几只的事儿，那间鸟房还被他占着，依然是一屋子的鸟还在叽叽喳喳地叫着，依然是此起彼伏地孵着小鸟呢。鸟不再卖了，他就把新孵出的小鸟送给人。而小毛蛋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他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就让他爸腾出这间房子自己好结婚。这不，父子两人冲突起来，居然还打了一架。他老婆替儿子结婚没房子着急，当然站在儿子一边，上来劝他赶紧把这些没有什么用的鸟都收拾了，把房子给儿子腾出来结婚。得，他和老婆又打了一架，气得他老婆骂他六亲不认，就认他的鸟。我赶紧去毛蛋家救火，毛蛋带我到他家这间鸟屋里看这些吃粮不管算的鸟，指着这一屋子鸟很有些得意地对我说，有时候我就坐在这间屋子里听鸟叫，听那是什么鸟在叫，暗暗在想鸟市最兴旺的时候得值多少钱，另一只什么鸟又在叫又值多少钱，钱从心里过好像大把大把的钱从手里过一样，流水一样哗哗的响，你说有意思不？我劝他，算了吧，赶紧把这间屋子腾出来给你儿子结婚，鸟重要啊还是儿子重要啊，哪头抗热你分不清了。毛蛋叹了口气对我说，哎呀，那是我儿子，他结婚没房子我能不急吗？可是让我把鸟都收拾了我就不憋气吗？我对他说，我知道你憋气，可甘蔗难得两头甜，你总得舍一头吧。他又叹了口气，我知道我得舍一头，可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再舍下这一头还剩下什么了？上学的时候没赶上好时候，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就是小学六年级，后来去上山下乡，青春大好年华都葬送在塞外高原了，返程了，不像你还赶上个末班车考上个大学。我这儿倒好，工作没安稳几年，又赶上企业改制，买断工龄下岗。你说我这一辈子是不是两手空空？好容易赶上一把，养鸟让我挣了钱，心气也舒畅了。现在好一闪，把我的老腰又闪了一把。你说呀，现在我剩下的这一头就这点鸟了，再把这点乐给舍掉，我这一辈子还剩下什么了？我只好劝他，行了，别抱怨了，人这一辈子谁都一样，都是狗熊掰棒子，最后能抱住一根棒子就算行了。你有儿子，你儿子得结婚，再给你生个孙子让你抱着，你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一摆手说，切，眼睛指不上还指望眉毛，儿子我都指不上呢，还指望抱孙子。我说，别怪你儿子，要怪就怪你自己，要是你当初卖鸟红火的时候给你儿子买套房子备着，能有今天的矛盾吗？他一摆手说，嘿，好汉不提当年勇。这话说得好，毛蛋的内心好强，一直是把自己定位在好汉的位置上。可是他不明白，他不是当年我们大院里的孩子王了。从站鸽子到站造反派到站团长，他一路总是战无不胜。毛蛋最后这一幕戏到底以悲剧收场，无论是站鸽子站团长都是和外部的战斗，到了自家的营盘和儿子战斗了。无论以前你再能耐再勇猛再神机妙算和运筹帷幄，都会是老子以失败而告终。

0: 这或许是人生的进化论所揭示的哲理，也是人生这出儿女情长的大戏的总体戏路子。在这条路上，谁也逃脱不掉。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毛蛋儿，这个打小就自诩英雄的大院孩子王，一辈子在命运的洪流里跌跌撞撞，凭着一股闯劲所向披靡，可却最终没能抵过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更在绵长的亲情牵绊里不得不鸣金收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便在缓缓走向最终的归宿。而为了落幕时能少些狼狈，多些体面，我们奔波数十年，仿佛所有的挣扎与努力都是在为最终的抵达而铺垫。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平凡老人的一生，去品读当人生行至尾声时的焦虑、执着与遗憾。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分享李慧欣的散文《长命与安生》。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奶奶信奉养儿防老，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生了两个儿子，给晚年生活上了双重保险。他经常坐在椅子上拍着小腿说：

自己快没力气了，能动的时候靠田地养活，动不了就只能靠两个崽了。拙劣的演技，所有人都看得出他苦相里潜藏的炫耀。他经常劝村里的新婚夫妻要孩子，前面会苦一点，可是老了有人养，这就是先苦后甜。他这辈子的养育和劳作似乎都是为了离开的体面，这是他晚年生活最远的伏笔。与此同时，阿尔茨海默病蚕食着他，帕金森综合征带来的颤抖让他像处于极寒之地。他的记忆日渐模糊，好像过去的自己走在河对岸，并且越来越远。他不认为自己得了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我们的关心。没想到这两种病还没恶化，他就因为严重的肺炎住进县人民医院，在医院和家里躺了几个月就去世了。葬礼安排在除夕前两天，他是整个仪式的主角，所有的程序和话术都围绕着他。在先前的生活里，我没有回忆起他作为主角的瞬间。在我们这里，一个家庭中只有最老的人可以办生日宴，之前的每次热闹都属于曾祖母。曾祖母去世后，我们打算在她75岁生日那天宴请全村人，再请两场本地的牛歌戏。我们想着从这时候开始，她应该成为家庭的中心了，可以安心接受戏班的八仙贺寿。高亢的声腔祝她身体健康，天福天寿，儿孙满堂。所有人都沾她的光，分吃她切开的七八层蛋糕。在牛歌戏开始前，演员还会在台上向他作揖，祝福他，感谢他。我们设想的如此美满，可是就在生日前几天，肺炎汹汹来袭。我们站在大厅右侧，正对着他，胳膊缠着白色缎带，大红色的新被褥把他的脸衬得更白。这么多年，他一直拒绝我们给他添一床新被褥，说东西要用到烂掉才不算浪费。他的衣服都是在镇上的地摊买的，往往不到10块钱。他们过于宽松，风格过于杂乱，搭配起来有些怪异。他毫不在意，说穿得暖和就可以了。他和曾祖母去世的时间只隔了一年多，墓穴也只隔了30米。曾祖母去世前一年，在97岁高龄再度骨折，他自己也说肯定熬不过去了。他的右腿肿成左腿的2倍，他试着翻下来，可是我们对新买的护理床做了改进，在护栏旁边加装了2厘米厚的松木板。面对无法掌控的生活，他变得暴躁，用布满白色斑点的手垂向松木板，在无人响应后又垂向肿胀的大腿。很多人都说他任性，倚老卖老，只有奶奶理解到了他的孤独，说除了挂满蜘蛛网的楼板，他能看到的只有侧边的2块松木板。曾祖母听到这里，眼泪突然流了下来。他孤立无援地躺着，像海滩中游到虚脱的幸存者。他还被身上的味道熏醒，他相信身体内部已经溃烂。我试着安慰他，不过闻到他的尿骚味后，我还是有些反胃，下意识地逃离。后来我经常隔着2-3米看他，有时候良心上稍有不安，又憋着气上前握着他的手说上几句。我有时候也感觉后面的日子在曾祖母眼里根本不是礼物，而是煎熬。我们的护理未必有多高尚，也许相比于拯救，更多的是显露被人认可的孝心。我们在自己构想的感动中消磨着他，等着他的生命变得羸弱，这是个缓慢的过程。缓慢意味着更大的痛苦。
他经常哭着说我们都不孝顺，都是坏人。他凸起的青筋和嘶哑的声音让我觉得死亡不再可怕，无非是从驳杂的往事中退出，走入另一个暗夜。我想过劝其他人放弃，但最终败于懦弱。我过于在意自己的人设，没有勇气承受一丁点骂名，去换取他少许舒坦。奶奶反反复复说，大家都挨下去。在她的意识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过去的苦难成了她安慰自己的理由。他让我们把用不着的手机给他当闹钟，在半夜起来帮忙翻身把尿布换掉。他很少有完整的觉，有时候闹钟还没响就醒过来。有段时间他的头发掉得比曾祖母快，我们提出要顶替他，又一次次被他拒绝。我还没老到起两次身都要你们顶替。他的倔强没能抵抗身体的老化，没过多久他也出现头晕，走路都在摇晃。他的差错越来越多，有时候忘记给曾祖母换尿布，有时候忘记盖被子。最离谱的一次，他将没有拧干的毛巾放在曾祖母额头上，第二天才被发现。我们看到曾祖母湿漉漉的头发，轮番责怪他，说他差点害死人。他有些不服，说曾祖母只要把头扭一下，毛巾就会掉下来。我们怀疑他是厌烦了，盼着曾祖母离开，毕竟多年来他们没少争吵。怀疑产生之后，每个夜晚都渗透恶意，好像他在黑暗深处凝视，伺机进行虐待甚至谋害。我们知道曾祖母已经无力抵抗任何伤害，甚至不作为就可以致命，比如没有做好的翻身，没有完成的喂食。我们观察着他，像在侦破一起未遂的谋杀案。当他突然感到眩晕，扶着墙慢慢瘫在地上，被诊断出重度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综合征，我们终于确信之前他在曾祖母床前徘徊，双手举在空中，不是为加害蓄力，而是突然忘了要做什么。医生说这样的病往往悄无声息，严重之后才显现出来，这时候用药顶多是延缓，没有人可以将他从深渊拉回来，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拔河。他一直熬着，丝毫不比曾祖母轻松，他甚至不知道这两种病的存在，一次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分享的是李慧欣的散文《长命与安生》。长命与安生是奶奶一生最朴素最执着的念想，为此她耗尽心力，用一生的付出只为换一场从容的归宿。可命运总不遂人愿，病痛来袭，记忆消散，她拼尽全力追寻的长命与安生终究未能如她所愿。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奶奶的故事。
1: 也就是在这时候，他经常说出一个词，极命。在我们这里，这是累到极致的意思。之前他在自家的地上种红薯、空心菜、白菜、木薯、花生、玉米，借邻居的地种两亩稻谷，还做过一次生意。这些活加起来也没让他说出这个词。他从不承认别人比他勤劳，他一生获得的赞美极少，勤劳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他年轻的时候干活从不中途歇息，为此多挣了点工分，每次提到多分到一丁点田地都兴奋地笑。他总是希望有人时刻盯着，对大家干的活进行评估。他经常说自己是死命挨下去才让人高看一眼。印象中至少有20年，他的样子都没什么变化。他的白发生得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长成了老迈的样子。这么多年，他留着一样的发型，甚至没有发型可言，无外乎把头发留长，然后去镇上让收头发的人沿着脖子咔嚓剪掉。有时候收头发的人想要更长，没有和他商量就剪到了耳朵附近。他也不恼怒，那就多赚一点，他说。他总是这样接受生活的安排，这辈子似乎都没有暴躁过。我怕听到别人说他显老，上小学的时候还拿出全部压岁钱给他买过一小瓶染发剂，但是直到过期他也只用了2次。我承认这里有自私的成分，觉得他的老会让我在和同学的比较中败下阵来。他一直都不爱打扮，甚至可以说是不屑。唯一一次变化是得了病，他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叫他几声也是呆呆的，不会笑也不会应答。我还在上小学，害怕他随时会死去，每天放学就跑回家。我跑得太快了，书包在后面像风筝一样牵着，我没有注意到双脚被茅草和荆棘割出血，只想快速确认他有没有活着。从他生病那天起，家里冷清得让人心慌。那个秋天，我甚至害怕蓝得空无一物的天空过于辽阔，让人茫然无措。直到一个月后，奶奶的眼里才闪现出一点光。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看到她扶着墙走出大门。我把包从天井扔到沙发上，带着哭腔跑出巷子喊，我阿太活过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邻居经常对我们说起这句话。我从未想过这么坚硬的人有一天会失去对生活的观察。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他觉得什么事情都在颠倒，有意去忤逆他。没有喂过的鸡他以为喂过了，已经洗过的碗他以为还没洗。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动作迟缓，行走出现障碍，他的精力急剧衰减。说好要看除夕的烟花，晚上9点就熬不动了，在沙发上像不倒翁一样摇摇晃晃。那时候我还没结婚，他催我快点，说以后要帮忙带孩子。他肯定是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境，想把一切安排妥当，好让后面无需挂念。我女儿出生后，他几乎被抽空了力气，

0: 孩子在前面跑，他在后面弯着腰，张开双手去追，像以前将鸡鸭赶进笼子一样。他追着追着，发现自己才是最慢的，又在巷子里举起手，想要吸引孩子过来。多年前，他就是这样等着我跑过去，笑着将我抱起。他住院的时候，我们轮流陪着，还请了护工。他坐在床上一直寒冷，身体里似乎结了冰。他越缩越小，几乎只占用病床的上半部分。他的手经常伸向空中，要抓住什么东西，又一次次落空，很明显是想起身，又一次次被重力按回床上。吃饭和睡觉都成了折磨。在以前，他经常说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追求就是吃好睡好。医院食堂的菜式有20多种，病房也干净整洁，但是他吃不好睡不好。来探望的亲戚忧心地说，他还不算老，太可惜了。我知道，在他们眼里，他即将死去。他们见过很多老人，参加过很多场葬礼，对生命的判断早就有了经验。他一定想活着。他咬着牙说出这样的理想，可我听到的是疑问句：我会好起来吗？医生和护士没有透露半个字，让我们认定和最坏的结果之间，仅仅隔了一层纱。葬礼结束那天晚上，我将奶奶的房间清理干净，将物件收拾干净后，我开始清理地板，往水桶里喷些玫瑰香沐浴露，搅拌出泡沫再撒在地上，用毛刷清理瓷砖和缝隙。光是卫生间那些发黄的缝隙就耗费了半个小时。所有气味被沐浴露的芳香覆盖后，我突然意识到她的满足和不甘都散去了。家里人谈起怎么给他销户，说是要去村委开证明，再去派出所申请。这意味着他身份的失效，从此以后除了我们的记忆，他很难和这个村子形成连接。我仍然觉得他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他，所有去世的人和久居外地的乡亲没什么两样。我忘了一部分人的年龄、名字、样貌、声音，忘了他们有几个孩子，但是只有把他们都算进来，我才有了完整的故乡。每次想到他们，我都会把自己当作那个没有伤痕的孩子。他在巷子里笑着跑着，每一次回头，都是在返乡。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当亲人步入暮年，被病痛缠绕，我们心里总有太多不舍与牵挂。不必去纠结那些沉重的追问，只需记得用心守护，真诚陪伴。那些留在时光里的温暖与牵挂，从不会因岁月流逝而消散，反而会在往后的日子里轻轻治愈我们所有的想念与遗憾。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长，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啊，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呢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首先啊，我们还是谈情志化健康。说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喜欢喜，心常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神要有欢喜的状态，不是闷闷不乐，不是郁郁寡欢。所以说呢，要让这个情绪状态良好，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也就好的心理，尽可能的让自己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如果说我们不开心不快乐，烦恼困惑抑郁压抑，这样时间久了必然会生病。很多种疾病啊，就是从我们这不良的情绪当中一点点发展来的，产生了这些疾病。但是我们并不了解，所以说我们就不断的在治疗这些疾病，可是怎么治就是不好，好了犯，犯了治，治了再犯。不说别的，就有一种情绪就能够引起啊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什么样的情绪呢？郁闷、抑郁的人，说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不开心、不快乐，开心不起来，快乐不起来，不论怎样都开心不起来，不论怎么样都快乐不起来。就有些人啊，说我好郁闷啊，这个郁闷又说不出来，他不像说很多人说烦，他跟烦不一样，他不是烦，他是来的无声无息。就如很多人说悲观，悲观厌世的人就这样。抑郁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说得抑郁了，内心呢并不开心并不快乐，久而久之挺苦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一样。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久而久之都愿得一种疾病。朋友说是抑郁症，我说的不是心理疾病，是身体上的胃溃疡、糜烂性胃炎。这样的人吃东西爱起打嗝反酸，吃多了胃消化不动，他的脾胃已经出现问题了。大家不信去找一找看一看，人在紧张焦虑抑郁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会刺激啊胃酸的分泌，也就是说会导致胃酸过多，胃酸过多进而就会破坏啊胃壁、肠壁的黏膜，产生胃痛、食道反流。你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就感觉这个胃酸很多，胃灼热、胃痛，反酸水，我们说的反酸水烧心， 老百姓说我这个心呢，烧心，胃也火烧火燎的，还有就是反酸水，我们称为食道反流，称为呀胃溃疡。这样的人经常买这个胃药吃，今天买一种，明天买一种，吃了一段时间感觉没事了，过一段时间又犯病了，然后再买。甚至很多朋友做胃镜、做肠镜，这个大管子插进去太遭罪了，做了很多检查，开了很多药，吃上管点用，不吃又不行了，甚至吃药也不管用了，百思不得其解，说我为什么得这个胃溃疡，为什么胃酸，为什么胃痛啊，都不敢吃东西了，吃的东西就爱起打嗝，是不是？是。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你又知道怎样才能说彻底的治疗好你这个胃酸胃痛爱起打嗝呢？你知道怎么治吗？你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是因为你郁不开心、不快乐、忧郁，导致你精神不舒缓，出现了胃酸分泌过多。你看，人在郁郁、忧郁、焦虑、压力大的时候，这个精神呢、都会出现异常，导致这个胃酸分泌过多。胃酸分泌过多，就破坏了胃壁的壁垒，就会产生胃溃疡。你看是不是这样？很准的。在这个前提下，你相信你长期不开心、不快乐、抑郁、忧郁，你的气机也不畅了，你的气机就瘀了，就不很顺畅了，用我们的话说就不通透了，情志不畅，憋闷。首先就是肝胆，肝胆疏泄不好，因此这样的人就拥有了口苦，瘀就会化火，最后口舌就会生疮，是不是？你看口腔啊总是像有火似的，但是这个人嘴还苦。很多人口腔生疮怎么办呢？侧火，一侧火就怕冷，侧着火怕着冷，怕着冷侧着火，形成了矛盾。我是侧火呢，我还是助阳呢？我侧火我怕冷，那我不侧火我上火，我该怎么办呢？他不知道，说这是郁，抑郁不开心不快乐导致的肝胆疏泄不好了，是因为不开心不快乐导致情绪出现问题，胃酸分泌过多。如果说这个人情绪好，精神没出现问题，他也不会分泌这么多的胃酸，胃也就不会出现胃酸过多导致的胃溃疡，也就我们说的烧心呢、也就不会出现了食管反流。既没有食管反流了，也不胃酸了，也不烧心了，也不灼热了，那也没有口苦了，也没有上火了，是不是呀？我知道你不知道，但我今天告诉你知道了。其实我只是说了一小部分，这个情绪导致的一小部分，但是你知道吗？说这个情绪还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你的气生不起来，你总压抑它呀，你压抑到一定程度心气就不够了，你这个气总是吊着悬着升不起来，累，总喜欢长出一口气，是不是这样？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听众朋友、学员朋友，你说这样人生病了，你不从根本上去找，你只是盲目的用药治疗你胃的酸，治疗你胃溃疡，你买的各种药物有用吗？你不解决你的忧郁，不解决你这个情绪，这个病能治好吗？治不好。情绪不畅会生病，这就应了我前面说的，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你要开心点，快乐点。我们每天呀、都会经历很多事情，每个人呢经历的事情又不相同，没到自己身上都感觉不算事儿，对不对？别人身上的事情呢，都是像故事一样，没什么可讲的可说的，不算事儿。自己的事都是大事儿。 其实又把自己的事放在别人身上，又感觉又不算一个事儿。这就是说，你给他看成重要还是不重要？就如我之前和很多朋友说，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很不容易，生命啊，委托我们一回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好好利用这个生命，不好好珍惜这个生命，不把这个生命啊尽可能的最大化，真的对不起这个生命，白来世上一回。人生短暂呐，说百年呢只是弹指刹那，何况十年八年呢？并且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中老年朋友，我们还有百年的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是十年二十年针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就像昨天一样，我们还纠结什么呀？我们困惑什么？烦恼什么呀？我们不好好利用好今天，今天你又捡着了，今天你又享受到了，你吃了你赚了，你穿了你赚了，今天过来了你赚了。我们此时此刻我们赚了，听众朋友，一切在生命和健康当中啊，都是变得那么渺小，健康生命伟大呀。我们纠结什么呀？烦恼什么？困苦什么呀？因为很多人说人生短暂，抓紧行乐，其实我不太赞同，现在我赞同了。这个行乐呀，不是说让我们呀挥霍人生，这个行乐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是在快乐当中，是不是？你看布袋和尚总是乐呵呵的，你看那弥勒佛天天笑呵呵的，愁也一天哭也一天，快乐幸福也是一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痛苦纠结真的没用，未来的明天还没到，操心呢意义不大。操心可以，但没有必要啊，让自己过度的痛苦。做好自己，做好当下即可。如果说你真的很抑郁、很烦恼、很痛苦，你不改变，那么你的人生将会更苦。你苦，只会苦到谁呢？苦到自己，解决不了任何实际性问题。我特别有时候羡慕那些就是没心没肺的人。其实我们也有时候要学一学这种没心没肺的人，心大的人。哎，遇到什么事不算个事儿。而过度敏感的人，过度压抑自己的人，就是敏感内向多疑的人，你最后都会得抑郁，都会得气郁体质，都会产生跟气有关的疾病，气不够的气虚，气郁的人胀痛，甚至气血虚都会出现。我们体质为什么会偏颇？其实跟情绪有关系。我们为什么会生病？跟情绪有关系。情绪是谁发展来的呢？是哪来的呢？你情绪是哪来的？大家说一说，人人都有情绪，人有七情，是不是？喜怒忧思悲恐惊，有喜有怒有忧有思有悲有恐有惊。人也有六欲，有了七情，有了六欲，人才有了苦，人才有了悲、烦恼、困惑，是不是？你看，没有七情，没有六欲，哪来的爱呀？哪来的恨呢？哪来的怨呢？有这个七情六欲跟什么又有关系呢？大家说说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呀，我们的神魂有关系。你看我们啊，这个六欲跟六根有关系，眼耳鼻舌身意，产生了六欲。其实七情呢，也是来源于五脏，我们也可以称为六脏，怨恨恼怒烦，以及喜怒忧思悲恐惊。心主喜呀、啊，肝主怒，肺主悲，脾主思，肾呢恐惊，是不是？你看也是五脏。这个五脏啊，又开窍于六耳，就是六脏六腑，还有个心包哈，眼耳鼻舌身意呀、啊。他既然有这些脏腑，既然开这些窍，他就有这些感知。而我们的心又藏神，肝又藏魂，肺又藏魄。心藏神，谁喜？心喜，神喜。表面看来是说心呐、啊，管喜的，更准确来说是心神。 有这个喜悦，有这个烦恼，有这个痛苦。苦入心，喜也是入心，心神。那这个悲呢，悲伤的悲呢，有的人说是肺，肺主悲。其实啊，更精准来说，应该是肺魄，阴神主悲，悲伤难过。你看是不是这样，这人动不动哭了，悲伤了，抽，哭得上不来气了，是不是这样？之前跟大家说过，你看看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红楼梦》，两个人之间感情的问题。林黛玉啊，是喜也悲，是忧也悲，天天哭，以泪洗面，最后怎么样了？是不是出现了肺痨，就我们说的肺结核，最后啊，英年早逝，去世了。其实不单单悲入肺啊，也就我们的魄，这个肺魄呀，它是悲伤的。也就是说，我们悲伤的时候是谁悲伤？是我们的肺魄，也就我们阴神，是吧？魄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我们是有魂魄的，也就我们说的阴气、阴神。肝是阳魂，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肝呢，魂，肝魂是阳神，就是阳气。所以说呢，这个肝气是上升的，肺气是消降的。那这个肝魂藏于肝，说这个人怒是肝主，这怒气很大。大家试想一下，这人发怒的时候，真正就是肝发怒吗？他不是，是肝脏宫殿里的这个主人，也是这个将军，肝为将军之官，是不是？肝为辅啊，将军之辅。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是肝脏发怒了，真正是这个肝的将军这个将军府的将军，就肝脏里面住的这个将军，谁呀？肝魂，肝魂发怒了，也就我们说的阳神，是不是这样？他发怒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呀情志失常的时候，都是我们脏腑的神志出现问题。那通过我这么一捋，大家听明白了，就是我们心神也好，肝魂也好，肺魄也好，甚至脾司也好，这个里面的神识出现问题，他们居住的宫府才会摇摆不定。而这个宫府又开窍于什么呢？开窍于眼耳鼻舌，又主管着六识，是不是这样？六识，通过六识来感受声香味触法，也就说的六欲。人有六欲还不行，还有七情。这个七情就是感知，因为我们的心啊有神魂，我们身体是有神魂的，没有神魂它怎么能有感知呢？怎么能有七情六欲呢？是不是啊？就因为有了神魂们，才有了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也说有神魂，如果说这个人连七情六欲都没有了，那就不是人了，是不是啊？可能是尸体，也可能是圣贤。圣贤他还有七情呢，他也有六欲呢，是不是啊？他也有情和欲啊。情是什么呢？怜悯之心啊，他不是有爱心啊，同情之心呢、啊、这个不是情吗？他也有欲，他只是无我了，不自私了，小爱变大爱了，这是圣贤。但他只正是有情感的，不会没有情感。有情感就说明有神魂，这人这个灵魂尽在。如果说一个人这个生命不在了，他还能有情感吗？没有情感的人他就没命了，活着的人才有情感， 去世的人是没有情感的，没有生命体征的是没有情感的。那大家试想一下，你说你天天不开心，天天不快乐，抑郁，你这不是慢慢慢慢这个生命就在凋亡吗？当你这个情啊、欲啊、所有的感知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生命啊也就结束了。所以说，这样的人生命都不旺盛，生命力不旺盛，蔫儿到极致的时候，就生命就结束了。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就是人悲伤的一定程度哈，这样。那除了悲伤之外呢，你连喜神都没有，抑郁不快乐，你不也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你的人生现在怎么样？但是我们难道就没有新的人生了吗？我们就迈不过去这个坎儿了吗？都能的，世上无难事啊，没有迈不过去的火焰山呢。我们应该感谢啊，我们生命还健在，一切还可以，一切还赶趟。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吧，珍惜自己的身体吧。给自己建立希望，给自己建立信心，给自己的人生建立兴趣，让自己啊好好珍惜这个生命，在这一世啊好好活一回。也许我们以前没活明白，或者活得没价值，那在今后剩余的人生我们好好活，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活得开心，活得快乐，活得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说这个人压力很大，胃酸胃溃疡怎么办呢？其实很好办，在这里告诉大家，买这个鸡蛋壳就胚干碾成粉啊，三个也行五个也行，然后呢买白及藕解各五十克混均打粉，哎，每次半小勺，连喝呀5到7天，这个反酸呢、溃疡啊基本就差不多了。但是注意调理你的情绪，情绪才是导致你胃溃疡反酸嗳气的罪魁祸首，也是病根儿。好，顺吉祥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你们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3: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及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盛老师您好。
2: 啊，哎哎，
4: 哎，打你电话不容易啊。
2: 是。
4: 我有这么几个问题啊。
2: 啊，你说。嗯。
4: 我去医院检查的是那个，给我检查的是那个经索静脉曲张左侧。
2: 稍等，我记一下啊。什么时候检测的？
4: 两三个月了吧。
2: 嗯，两三个月。
4: 啊。
2: 嗯，经索静脉曲张 是吗？
4: 对对对，左侧的。
2: 哎，胀不胀？
4: 胀是不胀，就疼。
2: 疼是不是啊？
4: 哎、
2: 有下坠感吗？
4: 有。
2: 有下坠感，现在摸着硬节有多大？能摸出来
4: 有
2: 疼痛吗？
4: 就是感觉，就是时间长了，他的那个看一下，他感觉有一两厘米左右吧，有一点那个曲曲弯弯的那小东西。
2: 啊，一两厘米是不是？
4: 哎，
2: 嗯，经索静脉曲张啊，就是里面这个静脉，啊，已经被堵塞了，不通透了。

0: 出淤血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32了。
0: 32岁是不是？
1: 哎，
0: 结婚了吧？
1: 结了。
0: 嗯，孩子也有了是吗？
1: 有一个，不过最近想要二胎。
0: 想要二胎啊？如果想要二胎，这个病还必须得调啊。
1: 啊，这不就是说我经常观察，这不一直啊，就是说在车上面听您广播，然后到家里啊，那个我家里也买了手机，听不到
0: 啊。
1: 所以今天晚上我又把车又开出来，又听您广播了
0: 啊。不容易，听这个节目不容易，信号受影响啊。是这样，
1: 家里可能不行
0: 啊。你呢？到医院检查，这个医生啊，没有跟你说这个治疗方案吗？
1: 就是说我打您电话，我搞不明白，有一个医生说刚刚检查出来，我在那个青岛附属医院检查的嘛，
0: 嗯，
1: 说是要做手术。
0: 嗯，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山东青岛的。
0: 青岛的，嗯。
1: 做手术之后呢，他也说就是说，那我说就我说的就不疼了嘛，他也说就是不一定不疼。
0: 嗯。
1: 不一定不同的就是说，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动手术吧，因为说还要要孩子嘛，我这个心里啊也过不去，
0: 有压力，是不是啊？
1: 啊，
0: 嗯，也有恐惧，
1: 所以又去了啊，又去了一个他的一个在哪里，在黄岛地方还有一个医院，
0: 嗯，
1: 那边也去检查了一下，他呢，他又说呢，就是动手术了也不一定不疼，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我搞得我现在就是搞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嗯。时间不长，这个也没有完全硬化状态呢、
1: 啊、
0: 现在也可以调也可以治，保守治疗一样治。啊、
1: 就是想我打进来就是想麻烦你看看、
0: 嗯、
1: 我这个病怎么办比较好。
0: 嗯，保守治疗的时候呢，这一段时间不能行房啊、
1: no.
0: 怎么办呢？我给你个方法啊。
1: 好的，就我有
0: 这个病主要是以活血化瘀为主。
1: 嗯
0: 嗯，大黄蛰虫丸。
1: 蛰虫丸啊。
0: 对。嗯，平时多做运动，另外呢，用黄酒，黄酒适量，黄酒和醋啊，1:1的比例，对，然后红花，最好是大红月季花是最好的，
1: 大红月季花哈，
0: 对，一次用20到30颗，鲜姜啊用15到20颗，
1: 嗯
0: 嗯，都给它捣烂了捣碎啊，然后呢喝这个。黄酒和醋1:1的比例啊，比例调均，调成膏。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再加上香附子末60克。
1: 香附子末。
0: 对，麝香末0.1克，蒲公英呢用50克，都给它加在里面啊。
1: 嗯嗯。
0: 啊，上锅蒸。
1: 上锅蒸。
0: 蒸20分钟，趁热的时候熏睾丸，温的时候把它贴在睾丸上热敷。啊，
1: 嗯，
0: 凉了再加热，
1: 凉了再加热，
0: 对，
1: 再怎么办？
0: 对，每次20分钟到30分钟，嗯，20到30分钟，每天呢3次到4次，
1: 好的，
0: 这样呢去做，连做15天到30天，
1: 行，
0: 另外呢，你再看看你舌下有没有静脉，就是舌头翘起来，舌根，两条静脉有没有青紫的现象，嗯、舌头发青发紫吗？
1: 有感觉有，我舌头上还有那个，早上起来看着一圈那个，叫个齿痕是吧？刚才的
0: 齿痕，你脾虚，脾虚、
1: 嗯，
0: 你有气虚和淤血现象，知道吗？
1: 还有啊，宋老师，那个早上那个、
0: 嗯、
1: 就是每次那个就是行完房之后啊，早上
0: 嗯，
1: 大便稀，而且还有点发绿。
0: 你不行房，你大便也不成形。因为你痰湿，脾虚生痰湿，哎，你呢、
1: 哎、
0: 实质上应该调整调整体质，把这个淤血和痰湿去掉，不然还是问题。
1: 哦，行，
0: 体质平时注意点就行，先把这个淤血，因为你舌头一翘起来有淤血，你睾丸上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你还有其他的地方淤血你不知道，只是睾丸屈膝筋管比较细、
1: 嗯、
0: 所以才这样。我为什么叫你把舌头翘起来？它能反射到人的整个全身，哎，你齿痕就说明你已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哦，
0: 哎，
1: 有一次前几次我前一段时间3-4个月了吧，
0: 嗯，
1: 也就拜在我们本地去找了一个中医，他说我就是阴虚还有肝火。
0: 阴虚呢，可以谈点阴虚，年轻人有点阴虚正常，但是呢， 他又谈到你肝火，实际上你并不是肝火，是你出现什么呢？

0: 你属于内热，所以说你才有火。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去管它，因为年轻人火力劲儿壮，这是正常，你千万别去去火，去火就完了。你湿热湿热又湿又热才这样，你没有湿哪来的热呀？湿热体质，这叫湿热。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你有痰湿，痰湿呢，年轻男的都是火力劲儿壮，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火，就形成湿热了。
1: 嗯，
0: 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哪儿呢？在于你处理水湿带液上你能力差了，好比说这个人气不足，浑身乏力没劲儿，虚，气不足呢脾就虚，脾虚呢他就生痰湿了，所以说你舌头有齿痕。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聊这些，
1: 好，谢谢你啊，
0: 不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呀，你好，盛老师，能跟你通话，我很高兴。盛老师，您辛苦了。
4: 客气了啊。
3: 不客气，不是客气，是真的，盛老师。
4: 嗯。
3: 我是邯郸的一个新朋友。
4: 邯郸的。
3: 啊，听你的讲座有半个多月了。
4: 啊。
3: 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跟我老公的印象是其实很渊博，很渊博，就像一台精密的电脑一样，那些药方你随口就过来了，真是太渊博了，盛老师。
4: 这是一个中医必备的一种能力和常识。如果说连相关的中药啊、辨证啊都掌握不了，这样怎样给大家诊断病情啊？
3: 但是太和蔼可亲、可平易近人了。就感觉呀，听你那个广播就受益匪浅，是吗？我跟我老公从内心里边特佩服你。
4: 哎，过奖了，过奖了。咱们还是把大家的病啊看好、诊好，这是为真格的。今天参与节目是想为谁咨询健康问题啊？
3: 我跟我老公患糖尿病十来年了，别人说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肝胆脾肾是吧？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一查出问题了。他说这个肝脏吧。还行，胆囊吧，就是胆囊壁上有0.4厘米到0.3厘米的强回声。
4: 你说这个是胆吗？
3: 这是胆。
4: 那说明有结石了。
3: 有结石了，是吧？
4: 嗯嗯。
3: 还有这个胰腺大小，他说正常。
4: 嗯嗯。
3: 那个脾后是3.1厘米。
4: 嗯嗯。
3: 哎，左肾多见囊性回声，较大的约3.4到2.4。还有可见多发强回声，后方半身影，较大的1.7到0.4，右肾还行，还有前列腺是体积稍大，钙化，医生说前列腺老年性退化，这个肾结石靠药片作用不大，必须手术。然后检查完以后就得到这两句话。
4: 郑
3: 老师看一看，必须手术吗？
4: 这个结石没说多大，
3: 结石没有，他那个报告单上边写的是1.7到0.4，
4: 1.7×0.4，
3: 哎，
4: 现在排尿怎么样？
3: 排尿正常，他是夜尿多。
4: 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0了。
4: 平时身体怎么样？
3: 平时还可以，他糖尿病以后，一直就是吃的就是那个消渴丸，一天3次，1次7粒。
4: 您老伴儿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去医院检测，他是1型还是2型糖尿病？
3: 2型。
4: 二型糖尿病呢，是说明他胰岛素啊分泌的还够足，只是受用性不强了。
3: 哦。
4: 老伴儿平时没有畏寒怕冷、手脚凉啊？
3: 没有。
4: 有没有乏力、啊？
3: 没有这些症状。
4: 乏力有没有？
3: 没有。
4: 饮食消化怎么样？
3: 饮食还可以，就是爱喝酒。
4: 爱喝酒。
3: 啊。
4: 二便怎么样？
3: 二便还算正常，就是最近一段不是有点夜尿多。
4: 如果说爱喝酒这种情况，你叫他喝点次氯养生酒。
3: 次氯酒是吧？
4: 对，你喝次氯酒对糖尿病还有好处，对脏腑损伤呢还有恢复能力，比喝其他酒强多了。
3: 他还有一个那骨密度下降。
4: 骨密度
3: 是不是跟喝酒有关系？
4: 它有关系啊，你肾是主骨的，知道吧？你骨密度下降，容易出现骨折呀。也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知道吧？
3: 次氯酒好是吗，盛老师？
4: 可以喝次氯养生酒，每天少喝点，是不是？这么大年纪了， 现在呢又有糖尿病，又有胆结石，又有肾结石，又有肾囊肿，又有前列腺钙化，你说他身体好不好？是不是？这不行啊！嗯，他现在肾当中1.7还好排，知道吧？你如果达到4点以上，那就不好排了。我告诉你，他这个结石怎么办啊？这个结石连同胆一起往下排，先把这两个结石排下去，结石排下去，下一步考虑这个肾囊肿和前列腺钙化这个问题。二型糖尿病一般的是以上消、中消或者下消出现问题了，特别气不足、阳虚或者阴虚或者痰浊痰湿。你看糖尿病的人啊，他前期都胖
3: 啊，对，前期胖，
4: 对，前期胖，我们中医称为痰浊痰湿，知道吧？
3: 嗯，对对对对，得病的时候是胖，确实是。
4: 对，你后期瘦不代表你后期就好了，是因为你不能利用体内的葡萄糖。像他这种情况呢，是下一步讲的糖尿病啊，我们先不用考虑它，为什么呢？你结石是关键的，你结石不排掉，这是危及生命的。拿笔记上。
3: 拿笔了。
4: 玉米须的。
3: 玉米须。
4: 用50克。金钱草用50克。
3: 金钱草50克。
4: 车前草60克。
3: 车前草60克。
4: 海金沙30克。他现在排尿有没有血尿的现象？有没有？
3: 没有。
4: 排尿有没有发黄灼热？
3: 没有。
4: 茵陈用30克。
3: 30克。
4: 直翘15克。
3: 15克。
4: 败酱草30克。
3: 30克。
4: 用山栀子啊。
3: 山栀子。
4: 用9克。郁金用15克啊。
3: 啊。
4: 这些威仪剂啊，煮水煎汁儿，早上饭前，晚上啊睡眠之前1个小时，饭后。喝的时候啊，光靠这些还不够，你买鸡内金。
3: 鸡内金
4: 用15克。
3: 15克。
4: 桃仁15克。
3: 桃仁。
4: 买了15副。
3: 买15副。
4: 把这个鸡内金和桃仁放在一起给它打粉。打粉，然后呢这个分成15包，上午半包，下午半包，连用15天啊。这个用15天。15天呢可以间接1个星期左右。再用第二副。
3: 休一周，然后接着再连用。好的。
4: 你呢买点龙胆草。
3: 啊。
4: 可以用20克。蒲公英30克。煮水当茶喝。这个呢可以用20副到30副。没事的时候呢跳绳，这是最有效的排石。
3: 跳绳。
4: 对。这个往下排石的时候呢，把你小了没感觉，如果大的呢会有刺痛感。这种情况呢不要慌，不要害怕。
3: 向老师，这个石头排出来以后，就是用上刺梨酒都有好处。
4: 对，都有好处。这回呢，好好调吧，千万呢别再出现结石了。
3: 盛老师，你，哎呀，盛老师你太好了，盛老师。
4: 你按照我说这个调。
3: 但是喝药期间可不能再喝酒吧？
4: 喝刺梨养生酒行，别的酒就别喝了。
3: 喝刺梨养生酒。
4: 对。
3: 好。
4: 好吧。
3: 好的，盛老师，谢谢盛老师。
4: 不客气，再有问题呢，
3: 谢谢，
4: 再给我来电话。
3: 盛老师。
4: 好了。
3: 好，
4: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 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

0: 好长时间了。
1: 之前跟我沟通过是不是？
0: 沟通过一回。
1: 嗯，开的什么药？
0: 你看盛老师，你看是这么着哈。
1: 嗯。
0: 我这个病是这样。
1: 嗯。
0: 我去做那个胃镜。
1: 嗯。
0: 到二五二医院做胃镜，说我这有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半糜烂。
1: 嗯。
0: 另外还有黄斑瘤。
1: 嗯。
0: 0.6×0.6。
1: 嗯嗯。
0: 另外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是。又要出错的，又复查了一遍，还是有幽门杆菌。
1: 嗯，
0: 是这么着。现在主要是这个胃闹的厉害。
1: 嗯，
0: 你说至于说我这个什么腔隙性脑梗啊，
1: 嗯，
0: 还有这甲亢啊，甲状腺结节呀，
1: 嗯，
0: 还有这冠心病啊，是吧？
1: 嗯，
0: 又睡不好觉，又是咽炎呢，这些个病好像都因为这个病重呢，就把这些病都压。
1: 你这样把我之前给你说的方法给我念一遍。
0: 啊，我给你念一遍。
1: 嗯，
0: 芦荟。1.5克，黄芩12克，玉竹9克，生地20克，枸杞12克，石斛15克，麦冬12克，白合12克，黄精15克，炒米榛子12克，黑沙参9克，龟甲20克，川牛膝15克，甘草3克。我就一直吃了这个药呢。
1: 吃了多少副？
0: 我吃了20多副了吧。
1: 嗯，20副不多呀，20副。
0: 吃了20多副了，还是有点热。
1: 嗯，
0: 有点热的时候，有时候烧的我不行了呢。
1: 嗯，
0: 我就吃上点那个牛黄琼维丸。
1: 你这个火呀，是因为你肝郁化火，知道吗？
0: 对。
1: 你可能总生气，爱生气，肝总郁结。
0: 对了，我就是这孩子们惹我生气了。有时候说点什么话了，我这心里头接受不了。另外，我老伴儿去世这1年多了，我心里头也接受不了。
1: 嗯，
0: 有时候自个儿待着，苦就是这么着，就生气，也没个人说。
1: 是。
0: 生气的话，我都觉得我这病都重的，病都重。
1: 嗯。你吃柴胡疏肝散也行，吃逍遥丸也行。
0: 吃两种都行哈。
1: 嗯，逍遥丸你写上，逍遥丸可以常吃一段时间啊。因为你情志不好，调理调理情志。
0: 哦。
1: 然后呢，这块我给你个方法，你拿笔记上。
0: 哦，行，我找。
1: 嗯，就我给你那个药啊，你不煎煮呢吗？煎煮喝完了，这个就不用了啊。
0: 行，你说吧。
1: 银柴胡。
0: 银柴胡。
1: 9克。肉桂。嗯。3克。胡黄连。12克。
0: 12克，
1: 接着写啊，地黄，15克，小茴香，9克，川牛膝用9克，
0: 川牛膝，
1: 熟地，
0: 12克，哦，
1: 直窍，9克，这些为一剂啊，
0: 这是一剂，
1: 这些一剂煮水煎汁喝就行。
0: 都煎着喝，还是一天两次吧。
1: 嗯，一天两次，多煎煮一会儿啊。
0: 哦，行行。
1: 平时眼睛红不红啊？
0: 那一阵儿就是火大的时候，就是眼睛也红。
1: 肿胀吗？
0: 不胀，不肿。
1: 嗯。
0: 就是红，这眼吧发干。
1: 行，刚才我告诉你那个方法，加个赤芍。
0: 赤芍哦。
1: 好，加9克。
0: 哦，行。
1: 龙眼肉用9克，合欢花。
0: 合欢花，
1: 合欢花不放这里啊。
0: 合欢花干嘛？你说
1: 合欢花加上这个野菊花泡水喝，合欢花用5克，野菊花用15克。
0: 这个就是那个合欢花和野菊花当茶喝，是吧？
1: 对，其他的是煮水煎汁儿。给你开这个药啊，你用20天左右，但是你别用完再给我打电话，用10副左右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这新药方啊。
0: 哦，用10副药的时候都打电话。
1: 对。
0: 另外，你说郑老师，那个这个萎缩性胃炎，他们都是说你这又糜烂又是萎缩性胃炎，你都不想想，就是得癌症了，是吧？得胃癌吧。
1: 啊，对。你这萎缩性胃炎啊，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是胃糜烂吗？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差点把你这个事儿忘了，你买这个生的啊，生的3七。
0: 生3七。
1: 对，用3克。
0: 3克哦，
1: 蒲黄，用6克，白及，用6克，把这几样打成粉，然后早晨用温水送服饭前，
0: 哦，对对。

0: 用个20天左右啊。
1: 你说这个就治那个糜烂吗？
0: 对对，为糜烂啊。
1: 你说我这黄斑瘤的话呢，你这萎缩，这个油门螺旋杆菌，现在就是你要是一找人家西医，西医都说那你得去消炎药。我说消炎药我吃不了，我吃着我这胃受不了，我没办法。我说，就是他这么
0: 先把先把你这个糜烂性胃炎，然后呢，还有你这个先燥热的问题先解决，剩下那些第二步啊，你不要我想把所有都解决，那不现实啊。
1: 你说先解决这个这个糜烂和这个胃炎是吗？
0: 对啊，有2个月解决差不多了，然后解决你下一步，知道吗？
1: 你说那黄斑瘤，今天这孩子们还说，那你干脆去做了去。你不是说
0: 得黄斑瘤多了，不是得黄斑瘤，都最后都得做，慢慢也给消化了，知道吧？啊，不要去管它。对，看开放下啊，那你就自在了，什么都不是你的。一切都是身外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1: 对对 对, 对，
0: 你说是不是？人就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就这么回事儿。
1: 对对，
0: 怎么活得开心，怎么活得快乐？喜欢的人多说两句，多看两眼；不喜欢的人说话就当没听见。孩子有时候不听话，跟你着急是关心你，是不是？他怎么不跟别人这样啊？啊，你不要总盯在你这点病上，懂吧？
1: 对对对，
0: 不要总关注这点病。
1: 行，哎呀，你真是又给我治我身上这个病，又治我的心病，我真是感谢你，
0: 盛
1: 老师。
0: 我不把你心病治好，你这个身上的病好不了。
1: 给你打电话也真是难呢，就是老是挂号，我多长时间都打不通，都打不了。
0: 这回打通了，好了啊。其实跟场外老师沟通啊一样啊，一样，就是你们呀，就是太依靠盛老师了啊，知道吗？
1: 也不是盛老师。说这话，这个艺术也高。说这话真是，说到人心里去了。说到人心里去了，真是不是这岁数大的人吧，都愿意遇到这样的好大夫。
0: 行啊。
1: 现在都是这小年轻们，给我看病也看不死，也看不好，就这样。
0: 行了，不说他们那些事了，越说心越堵啊。
1: 对对。宋老师，你可把身体保护好啊。
0: 放心。
1: 我嘱咐你。长命百岁，祝福你长命百岁。
0: 盛老师，好好保养自己，你们也是啊。
1: 对，行。
0: 行了，咱们时间到了，就聊这些吧。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
4: 啊，盛老师你好。
3: 欢迎你。
4: 我是山东德州的。
3: 啊，山东德州的朋友啊，欢迎你。
4: 姓吴。
3: 吴女士你好啊，老学员新朋友。
4: 应该是新朋友，因为我听你的节目有2个多月了吧？
3: 那时间也不短了呀，啊，2个来月，听明白点没？
4: 啊，听明白点。
3: 听明白点。
4: 听明白点，这治病的从体质上调。
3: 对，
4: 就是从根儿上调，不能脚疼一脚疼，怎么说头疼一疼，脚疼一脚。
3: 对了，明白了，你这样就不会走冤枉路了啊。
4: 我以往就是治病，就是治失眠，光治失眠。胃不好也光治胃不好。
3: 那不行，好不了。
4: 不管事。
3: 没有整体观那不行啊。
4: 我开始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老师。
3: 好，你说我听。
4: 我呢就是，我这个失眠啊，就是17、18岁得的。现在来说，我现在是51。
3: 就是
4: 30多年了。就是这些年就是一直被这个失眠性困扰着，就是因为这个失眠就导致的，现在就是各个五脏六腑的这气管都不好使了。
3: 没有好地方了。
4: 没有好地方了。就是哎呀，胃也不行，胃酸反酸。烧心，这个特别怕冷，就是，
3: 怕冷。
4: 以往的时候吧，是脚要凉，手也凉，而且人家脚心出汗，年轻的时候哈，脚心出汗，手心出汗特别厉害，还有就是说这个臀部哈也是出汗，你那个凳子坐在哪里哈，那凳子就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哎呀太湿了，自己就感觉很尴尬，
3: 坐哪里都是汗，
4: 也又怕冷还是怕热，就是。
3: 嗯，那是这些年没有及时调理，身体直线下滑，阴虚阳虚气虚神虚，再加上啊治疗的一个复杂。

0: 杂性了导致的，啊，身体越来越复杂了。
1: 哎，我今天问林子川去真正的调理过，就是一忙就光身体失眠，失眠我就吃安定片。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成瓶买那种安定片儿。
0: 哎呀，
1: 阿普出完的话就是安定片啥的，反正成瓶的买。
0: 嗯
1: 那么之后就国家不允许卖这个药了，
0: 对了，
1: 就买不到了，
0: 因为它成瘾。
1: 就干熬着，就干熬着。
0: 嗯，
1: 白天黑天，你整天浑身噩噩的，脑袋成天糊里糊涂的。就是听你的节目啊，就听你节目，听了感觉哎呀，就觉得自己这个睡眠病好像有希望了就。
0: 有希望。别哭，不哭，不难过。知道了，这些年招招这个罪，睡眠天天折磨着，那非人的这个生活呀，你看给你折磨成什么样了？没事，这回遇到盛老师了。遇到这个节目了，咱们找到了健康的一个组织了，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结束这种非人类的这个长期睡不着觉的煎熬。盛老师帮你。
1: 听着你节目就是以往就是听别的吧，就感觉哎呀，一听就感觉哎呀是卖药的骗人的。但是我听你这个节目，感觉就是你是说真心就是为了就是为患者着想吧，就是。
0: 全心全意，必须把患者当成自己的家人。
1: 感觉很亲。
0: 有你们的关注，有你们的认可，有你们的收听，是盛老师人生最大的收获。能为你们服务，能为你们造福，是我最荣幸的事情。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很珍惜这份信任。所以说呢，我对你们每一位患者，我们所有的老师也都是这样，真的用心尽职，全力以赴。而且疾病不难治，我总认为疾病不难治，难的是哪儿？难的是大家的思想观念，这个矫正这个思想观念，行为心态特别难。疾病治疗不难，你何必说就是说这个失眠，我告诉你别天盯在失眠上去找原因。大家能去这么认知的，像你这么认可的难，很多人不听。我失眠不治疗失眠，我去调理什么体质呢？我调理什么精神情志心态呢？我调那干嘛？他不认，知道吗？这是最难的。明明有一个对症的方法，方向对，方法对，但是他不走，这是最难的。治病他真的不难。
1: 因为以往我觉得，哎呀，那你们那个大明星，他们都失眠，就自杀了。
0: 对。
1: 我觉得我这个失眠也没有治了。
0: 不会的，好，盛老师给你治，咱们用一个月就看到明显的效果，好不好？
1: 因为我吃了，就是我吃了这个启黄丹嘛。就是我这个，我以前用的是那个阿普超然，是在头年的时候，4年前就开始用。就是不敢断了，因为上班嘛，又不吃，就叫白天上班就坚持不下来。
0: 对，
1: 现在听着韩老师的这个建议吧，我开始不用这个奇黄丹。听着韩老师的建议，我就是减了一半。
0: 对。
1: 晚上反正就是和以往吃一片的时候，这个睡眠的质量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都是在4-5个小时左右吧，就是。白天根本就睡不着，就是白天。白天一躺下，你中午下班了回来想闭闭眼，再歇一会儿。脑子里啊不由自主的，哎，一会儿想到这个，一会儿想那个。
0: 好。
1: 也不想想，就是个人管不了自己，就是。
0: 现在我教你啊。第一个，用奇黄丹的过程当中结合着保颜丹。因为什么呢？人失眠不单单是体质，它存在的精神情志。
1: 我知道。
0: 哎，我刚才听，对，你从17、18岁就失眠，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你在18岁这个期间失眠，你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个症状，啊，就是出汗。你以前呢是，出汗热，你现在是怕冷了。你以前是热燥烦，后期现在是怕冷怕凉了。
1: 那个老黄那个是。
0: 哎，对。你以前是阴精血不足，知道吗？现在导致这种情况。盛老师教你啊，保颜丹你用上，奇黄丹结合保颜丹，一定要结合保颜丹。
1: 就是这保颜丹和奇黄丹同时服用啊，还是
0: 可以同时一块吃，一块吃不分开。
1: 一块吃。
0: 一块吃。
1: 嗯嗯。
0: 保颜丹你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111一次一袋，一天三次。
1: 一天三次，都是饭前还是饭后？
0: 跟奇黄丹饭后吧，你饭后40分钟就行了，哈。好了，这个用药咱们就解决了，一个是内在调理精神情志，一个外在调理体质，形神合合，这个问题咱们解决了，主体咱们解决了，剩下咱们就是从搭配了啊。健康需要一整套方案，第一个方案，记住后背刮痧去，
1: 光刮后背是吧？
0: 就光后背啊，前面不可以刮啊。
1: 嗯嗯嗯嗯，
0: 前面不可以刮， 除了刮痧之外，还有一个，这个从你的胃做药灸条，
1: 嗯，
0: 一直灸到哪儿呢？灸到你的肚脐下面四五指这个部位，因为你
1: 主要调理胃的胃部的
0: 对。对了，对了呀，啊，你胃现在反酸烧心，怕冷啊，灸完，然后呢，有时间撞后背，
1: 嗯。
0: 脊骨和脊骨两边都撞到，从上到下都撞到，这个输你的这个督脉，把督脉打通，这个血液循环好了，阴阳就和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要干嘛呢？推两肋，敲大腿外侧。
1: 嗯
0: 嗯啊，然后再结合这个茶饮，每天我给你开，你喝点茶饮，这个茶饮我给你发过去。嗯，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我告诉你十天半个月咱就效果就非常全了，就强了啊！
1: 嗯嗯，谢谢老师。
0: 好吧，这么去做，这个睡眠没有解决不了的，睡眠好解决，虚火去掉，脾胃调理好，心神敛上来，体质的问题解决掉，你各方面都健康了，没有不睡的道理，你甚至都想睡啊，爱睡。
1: 嗯啊，你教我这个方法，你都得给我发手机上。
0: 我给我给发手机，发手机啊，行啊，给你发手机，好吧？你按照我说的做，盛老师跟你一块去努力，咱们一定把这个病情给纠正过来，好吧？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啊，那咱就这样啊，啊，祝你早日康复，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1: 嗯，谢谢老师。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代押转贷、商转公需要哪些材料？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身份证明，主借款人与共同借款人身份证；二、家庭成员关系证明，户口簿、户主页、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页，或者其他可以证明家庭成员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医学出生证明、民政部门备案离婚协议或人民法院判决书等能证明子女抚养权的证明材料；三、婚姻状况证明，借款人及其配偶婚姻状况证明，包括结婚证、离婚证、民事判决书或民事调解书；四、贷款还款账户，主借人本人名下正常使用的一类借记卡，借记卡需为受托放贷银行的卡，且不限开卡地；五、购房证明、不动产权证；六、商贷情况及资金冻结证明、商转公贷款同意书、贷款基本情况情况表、资金冻结证明。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8: 高 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9: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

0: 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伍子胥的复仇和他悲剧的一生，这一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3: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荀立孙叔敖的故事。
4: 荀立是个什么官？孙叔敖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3: 荀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清官、廉洁的官员、爱护百姓的官员。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一直被人们称颂，他们忠于职守，能够严格依法治理国家，关心百姓，是古代廉洁清明官员的典范，被尊为荀立。楚国丞相孙叔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光荣称号的人。孙叔敖是楚国贵族出身，芈姓，名敖，字孙叔。按照现在的习惯，他应该叫芈敖，只是后人习惯称他为孙叔敖。他是楚国著名的丞相，擅长治理水灾，而且充满智慧。
4: 讲了那么多打打杀杀的故事，好不容易出来了一个爱护老百姓的好官，快来说说吧。
3: 据说啊，孙叔敖小的时候曾在山上看见过一条两头蛇，回家后他一直哭，母亲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听说人看见两头蛇就会死，我刚才不幸看到了。母亲问，蛇呢？他回答说，我怕别人再看见杀死埋了。母亲说，你这么善良，上天一定会保佑你的。后来孙叔敖果然平安长大。
4: 孙叔敖真是太可爱了。
3: 成人以后啊，孙叔敖的才华传遍乡里，他率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因为有了水利工程，周围的百姓纷纷迁到这里耕种。孙叔敖兴修的水利工程位于今天河南境内的鱼楼灌区和安徽境内的安丰塘，在世界水利史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4: 看来孙叔敖真的很有本事啊。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的大禹治水，水患治理好了，百姓自然丰衣足食，国家兴盛，我想孙叔敖也差不了。
3: 你说得很对，因为孙叔敖一心为民，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后来楚庄王下令在全国举荐有才华的人。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丞相余秋子，注意到了孙叔敖，并向楚庄王推荐，让他代替自己为宰相。楚庄王答应了。孙叔敖上任3个月，改革法律，修筑城池，发展经济，楚国上下和谐。通过孙叔敖的努力，楚国曾一度成为中原霸主。他并不是靠严刑酷法治理国家，而是以身作则，感化百姓。在秋冬两季，他鼓励百姓进山砍伐竹木，春夏两季水势大涨的时候，则通过水路把竹木运出来，因此百姓在耕种之外又赚了很多钱，觉得生活幸福，安居乐业。
4: 果然，心里装有老百姓的官员才能造福地方，为他点赞。
3: 有一点特别重要，孙叔敖从不把改革的负担加在百姓身上。例如，楚庄王认为楚国的货币面值太小，应该改铸大币，强令百姓使用。所以命令一下，百姓都很生气，但又不敢反对，只好都不去干活，直接躺平了。这么一来，市场因此逐渐萧条，货物交易越来越少，人们生活越来越差。这其实是个很不好的主意，因为当时的货币是由铜铸造的，而铜本身是值钱的。一般来说，货币的面值就相当于铸造那枚货币所用的铜本身的价值。如果铸造面值大的货币，势必使得货币面值本身超过原料的价值，相当于搜刮百姓的财富。
4: 哦，原来是这样。
3: 面对这种情况，孙叔敖对楚庄王说，之前您下令更改币制，如今市场混乱，大家都人心惶惶，臣请求恢复原先的币制，让市场复苏，否则国家就有动荡的危险。楚庄王只好答应，废除了大币。命令下达三日后，市场果然恢复了繁荣。还有就是，楚国的百姓都喜欢乘坐矮小的车子，楚庄王打算通过法律的形式，让全国百姓把车改得高大。孙叔敖则说，您的命令更改太频繁，让百姓无所适从，不合适。如果一定要让百姓把车子改得高大，不如采取迂回政策，比如让每个街道两旁的巷子都把门槛加高，因为乘车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一般都不愿意下车总是过门槛，必然会自己主动把车的底座加高。楚庄王答应了，半年后百姓果然都把马车加高了。
4: 哦，原来古代街道两旁的巷子是有门槛的，而孙叔敖不仅品德好，还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3: 不仅如此，按孙叔敖的职位和能力看，只要他想让自己非常富有，那是轻而易举的。但他即使是当楚国丞相的时候，依然衣着简朴。孙叔敖38岁因病去世，他去世时家里完全可以说是家徒四壁，甚至是连一个棺材都没钱买。
4: 哎呀，孙叔敖这么年轻就去世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3: 楚王身边有个叫幽梦的排忧，就是演滑稽戏、演杂耍的艺人。他很聪明，口才非常好，喜欢在谈笑之中劝谏楚王，但因为他的职业低贱，被人瞧不起。孙叔敖却知道他是个有才华的人，对他非常尊敬。孙叔敖临死时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为官清廉，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我死后你必定生活困难，如果实在过不下去，你就去找幽梦吧，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几年后，孙叔敖的儿子果然穷得只能靠砍柴为生。有一天他碰到幽梦，说自己是孙叔敖的儿子，如今连饭都吃不饱。幽梦让他不要远行，等待消息。
4: 幽梦这是要准备做什么？
3: 回去后，幽梦就开始模仿孙叔敖的穿戴和言谈举止，并且天天练习。一年多后，幽梦模仿得惟妙惟肖，和孙叔敖本人一模一样，连楚王身边的人都分辨不出来。有一天，楚庄王摆酒宴请群臣，幽梦上前举酒祝寿，庄王大吃一惊，以为是孙叔敖又复活了。庄王特别想念孙叔敖，甚至提出请求，你继续当我的令尹吧。幽梦说，不行啊君王，我妻子说千万不能做楚国的令尹，会穷死的。当年孙叔敖为令尹，竭诚尽忠，清正廉洁，把楚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君王成为诸侯霸主。可是他死后呢？他儿子却穷得无立足之地， 只能靠砍柴换点钱糊口。他说如果要做楚国令尹，还不如自杀。楚庄王这才明白幽梦的意思，感到很惭愧，向幽梦道歉，下令立刻传召孙叔敖的儿子，封他400户，以表彰孙叔敖的功绩。孙叔敖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4: 公叔敖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比到处忽悠人打仗的苏秦、张仪强多了。下集我们继续听故事，小朋友们再见啦。
5: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孙叔敖是楚国最有名的丞相，不过具体事迹流传不多。司马迁的这篇传记，其中很多细节都经不起推敲，比如孙叔敖作为一个平民，怎么能突然得到楚国令尹的赏识？原来孙叔敖其实是有楚国王室血统的。楚国是贵族世袭的国家，春秋时的令尹基本都是王室成员，如果孙叔敖是个平民，是不大可能做令尹的。而且楚王封给孙叔敖儿子的封地其实就在他祖先的封地附近。总之这篇传记有可能是司马迁根据道听途说拼凑而成的，但也能证明孙叔敖的确非常受人们爱戴。孙叔敖将一生都完全贡献给了自己的国家，楚国走向强大的每一步也都是在他的帮助之下完成的，而他却始终不忘初心，以自己的方式和态度走完了自己简单的一生。
6: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7: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8: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3: 上一集我们讲了楚国丞相孙叔敖的故事，他廉洁一生，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受到后人的敬仰。史记少年版这一集我们来讲赵盾与赵氏孤儿的故事。
4: 赵氏孤儿是一个姓赵的孤儿吗？他为什么会成为孤儿呢？他的爸爸妈妈呢？
3: 故事要从赵氏先祖赵盾讲起。赵盾的祖先和秦国王室的祖先相同，在商周时代就一直是贵族。到了周穆王时期，赵氏家族出了个擅长养马的人，把一些好马献给周穆王。周穆王很开心，就赐给他一座赵城，从此这个家族就正式称为赵氏。后来周幽王昏庸无道，赵氏家族就逃到晋国扎下根来。自叔代往下，赵氏宗族越来越兴旺，传了七代到了赵衰。他跟随公子重耳流亡国外，立下大功，被任命为执政卿。赵盾就是赵衰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也做了执政卿。
4: 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吧？
3: 是的，相当于丞相加大元帅。话说啊，赵盾当官后不久，晋襄公去世了，太子夷高即位，当时只有3岁。赵盾觉得国家事情多，幼小的君王不能胜任，非常不利，想改立晋襄公的弟弟为君王。
4: 那最后到底谁当了君王呢？这个新君王能把国家治理好吗？
3: 太子夷高的母亲日夜哭泣，叩头哀求赵盾。赵盾也担心对方宗族和亲信会挑起内战，只好同意立夷高为太子，这就是晋灵公。转眼14年过去了， 这个晋灵公长到17岁，变得非常骄横，经常随意杀掉身边的人。赵盾屡屡劝说，晋灵公不仅不听，还显得非常不耐烦，决定把赵盾也杀掉。
4: 晋灵公真是个败家子。
3: 晋灵公先是派了个刺客，一大清早跑到赵盾家，刺客发现赵盾卧室的门开着，住的地方又非常简陋。赵盾早早就起床了，穿戴整齐准备办公，但天还太早，于是穿着朝服坐着打盹。刺客很震惊，这样的好人怎么能杀了他呢？但两手空空回去不好交差，只好一头撞到槐树上自杀了。
4: 这刺客真是个耿直的汉子。
3: 晋灵公见赵盾什么事也没有，刺客却不见了，只好进行下一步刺杀。他假装请赵盾到宫中吃饭，酒席上放出一条恶狗扑向赵盾，但被赵盾的手下杀死了。晋灵公的刀斧手一拥而上，要直接杀死赵盾，谁知其中有一个人曾经受过赵盾的照顾，反而拼死救助赵盾，赵盾因此得以顺利逃离。还没跑到国境县，又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赵氏家族的赵川刚刚把晋灵公给杀了，于是赵盾返回，立了晋襄公的弟弟黑豚为新国君，也就是晋成公。
4: 这让我突然想起一句歇后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晋灵公想杀赵盾没杀成，反而被赵盾杀了，也怪他自己品性不好。
3: 尽管赵盾活着，但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对他很不友好。在史书上记录是赵盾杀了晋灵公，赵盾感到很冤枉。赵盾死后，他的儿子赵朔继承了他的执政卿官位，晋成公也死了，晋景公即位。因为在晋成公时期，赵盾已成为晋国上下首屈一指的政治人物，屠岸贾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心中记恨赵盾，但由于赵氏家族的权势很大，他无力反抗。直到赵盾去世后，刚刚即位的晋景公非常宠幸屠岸贾，使屠岸贾重新获得了权势。屠岸贾立即将矛头对准赵氏家族，他说，早年赵川杀害晋灵公，赵盾虽然并不知情，但他作为执政卿有惩治凶手的责任，可他反而包庇凶犯，现在他的子孙竟然还在朝廷做官，这还有天理吗？应该全部杀掉。
4: 这个屠岸贾太坏了，这是有多大的仇恨呢？也不至于把人家整个家族都杀光啊，晋景公都不管吗？
3: 在这个关键时刻，大臣韩爵站出来帮了赵氏家族一把，他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坚决反对。他说，早年晋灵公被杀的时候，赵盾流亡在外，后来晋成公之所以任用赵盾，就是因为赵盾没有罪，到了今天你们想要清算赵氏家族，岂不违背了晋成公的意愿？屠岸贾见无法策动群臣，就暗中谋划杀掉赵氏家族。韩爵收到消息后，立即通知赵盾的儿子赵朔尽快逃亡。赵朔认为公理正义自在人心，不愿意畏首畏尾逃跑，他嘱托韩爵说，我死了没什么，求您帮忙保护我的儿子。韩爵答应了，随后屠岸贾带人将赵家人全部杀死。
4: 赵朔的儿子这个时候在哪里啊？
3: 赵朔的夫人赵庄姬是晋成公的姐姐，当时她怀着孩子，赵氏惨案发生后，她逃到宫中躲避，在赵朔门客公孙楚旧与程婴的帮助下，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赵武。当屠岸贾派人搜查皇宫时，赵庄姬把婴儿藏在衣服里，祈愿说，如果老天要灭赵氏，你就哭，如果老天不灭，你就不要出生。婴儿竟然一声不吭，屠岸贾没搜到人，只好撤退了。程婴对公孙楚旧说，这次虽然逃过一劫，但将来屠岸贾恐怕还会来搜查， 这该怎么办呢？公孙楚就问他，保护婴儿和去死哪一个更容易？程婴回答，拼死很容易，抚养孤儿成人则很难。公孙楚就说，既然你曾得到赵氏家族的后代，就由你来做难的事吧，让我来做容易的事。于是两人采取了调包制，偷了别人的一个婴儿，用华丽的被子和衣服裹着躲进山里。程婴假装自首，以1000斤黄金为条件，带涂案甲的手下去找公孙楚旧。公孙楚旧假装很气愤说，程婴，你真是个无耻小人，竟然干这种背叛主人的事情，我们一块保护少主，你却出卖我。拼命保护孩子，涂案甲的手下二话不说冲上前去，把公孙楚旧和婴儿都杀死了。程婴眼睁睁地看着婴儿和好友公孙楚旧死在乱刀之下，殊不知真正的赵氏孤儿还活在人间。
4: 赵硕的儿子能活下来太难了。
3: 在程婴的保护下，赵氏孤儿赵武在深山里生活了15年，慢慢地长大成人了。15年后，晋景公生了一场重病，占卜时巫师说，晋景公的病是赵氏子孙的鬼魄在作祟。晋景公问韩厥该怎么办，韩厥说，赵氏家族对晋国有大功，您当初却同意屠杀赵氏全家，使得国人都十分痛心，您的病应该就是因此而起。晋景公吓坏了，连忙想要做出补救，问韩厥说，是我错了，赵氏真的一个子孙也没有留下吗？韩厥见时机成熟，索性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晋景公。于是晋景公决定恢复赵氏的地位，将程婴与赵武召进宫中。最终在晋景公的帮助下，赵武获得了兵马，以此灭掉了涂氏家族，杀掉了仇敌涂案甲。随后晋景公将早年赵氏的封地和田产全都还给了赵武，赵氏家族恢复了往日的荣耀，成为晋国最荣宠的大家族。
4: 晋景公终于想明白了，还给赵氏家族清白，还好这些为了赵武死掉的人没有白死，这些赵氏家族的人也没白死。
3: 赵武长大成人后，程婴在一次宴会上对他说，当年赵氏家族遭受劫难，所有人都甘心去死，只有我不肯死，我不是怕死，而是为了抚养你成人。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你继承了先祖的爵位，也恢复了赵氏家族的荣耀，我也有脸面去向赵氏祖先和公孙楚旧交代了。赵武大哭，不愿自己的恩人去死，千方百计地想要留住程婴，谁知程婴一定要这么做，在告别了赵武后便自杀了。赵武为程婴守孝3年，每年都要祭祀，这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下集我们来讲不辱使命的蔺相如。
4: 好的，我们下集再见。
5: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改编了这个故事，增加了很多细节和戏剧冲突，比如被杀死的婴儿不是别人的，而是程婴的，公主和韩厥为了保密都在程婴面前自杀，涂岸贾曾经威胁要杀光全城婴儿，绝不让赵氏孤儿幸免。原先史记中刻画的比较平面的涂岸贾等人的形象顿时立体化了，这部杂剧因为悲剧性特别浓厚还传到了西方。法国作家伏尔泰和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曾将其改编为戏剧，在西方有一定影响。近代学者王国维说，这部剧作就算放在西方著名悲剧作品中也毫不逊色。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拉钩钩，拉钩钩，我们都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八条，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畅通信访渠道，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立健全信访事项办理与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公证、诉讼等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促进矛盾纠纷依法及时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新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9: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2集，先认识了左宗棠的好朋友沈葆桢，之后通过沈葆桢的介绍才投靠到左宗棠的门下，受到左宗棠的重用，不但让他跟军方做买卖，还封了他官职，让他做了红顶商人。后来陕甘回民起义，左宗棠不得不离开浙江一带，前往陕甘地区平乱，而左宗棠能走，胡雪岩却走不了，因为他的生意根基都在江浙一带。这时候又是多亏了沈葆桢，他出面接下了左宗棠的官职，这样一来，胡雪岩等于丢了黄瓜捡了西瓜，一点没亏。在沈葆桢的帮助下，胡雪岩到上海主持财运局的事务。在上海期间，胡雪岩又联系上了左宗棠，继续跟他的军队做买卖。就像当年沈万三跟张士诚做买卖是一样的，左宗棠在前方打仗能节节胜利，全靠胡雪岩后方供养的到位。有了沈葆桢和左宗棠的帮助，胡雪岩开办工厂企业，垄断江浙一带的金融，学着沈万三做起了海上贸易，专营丝绸和茶叶的进口，赚了不计其数的银子，娶了数十个老婆，成了继沈万三之后最大的富豪。虽然最后被慈禧太后抄了家，但其真正的败亡主要是因为中法战争的爆发和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的政治矛盾，这是后话。回过头继续说沈葆桢，沈葆桢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大贡献是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当时日本人发动了侵台战争，清政府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湾办理防范工作。因为沈葆桢工作得力，日本人很快就退兵了。但是考虑到当时世界列强都对台湾虎视眈眈，沈葆桢并没有马上离开台湾，而是留下来治理和发展台湾。当时台湾并没有像大陆一样建立系统的管理体系，可以说整个台湾都是未开化的状态。沈葆桢留下来建立了政府， 并且让福建等沿海一带的人移居台湾，同时在台湾开山修路、挖井开矿，为台湾的发展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可以说，现在台湾这么繁荣富强，全靠沈葆桢当时搞的移民政策和经济发展策略。除了这些青史留名的贡献，沈葆桢的私生活也很值得称赞。他和妻子的感情可以和沈父跟陈云相比，陈云曾经常常陪沈父出游，沈葆桢的妻子则直接陪沈葆桢进京赶考。因为林则徐是个两袖清风的好官，直接影响到沈葆桢做官也十分清廉。官至九江知府之时，沈葆桢的生活依旧十分贫困，他还需要借钱过日子。有一阵子，沈葆桢租了一套房子，每月需要交十几两银子的房租，就这点钱也让他这个知府大人很为难，还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也的感慨。在九江安顿下来之后，沈葆桢连夜给妻子写情诗，诗中写道：忽闻犬吠遍心惊，望眼如穿万里城，一岁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一刻体谅十万斤。

身死鸳鸯分不得，含萧旷世病中途。别来新梦太分明，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情诗后面还附着一封早前在路上写好的长信，因为怕妻子生活过得不好，他还借了200两银子随信寄给妻子。寄沈父之后，沈家最痴情的儿郎非沈葆桢莫属。沈万三的挣钱之道可以说是被胡雪岩全部学会了，只可惜胡雪岩学会了挣钱，却没学会用钱。沈万三发家致富之后，首先做的事儿就是修桥铺路建学堂，教穷人技术，让乡邻跟着他都富起来。而胡雪岩发家致富之后，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还他欠下的情债。胡雪岩可以说是一个情场高手，高到他爱上的女人都会爱上他，并且为他所用，任他摆布，甚至能够生死相随。胡雪岩喜欢上第一个女人的时候还非常穷，根本养不起那个女人，可是他又不甘心那女人被他不认识的人包养，于是他就找到他的一个有钱有势的朋友，把那女人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从那以后，那女人就成了他的女间谍，他那个有钱有势的朋友的一举一动都被他掌握了，直到他富可敌国之后，才把那女人弄到身边。像这样的女人，他一生遇到了好几十个。成了清朝首富之后，他建了一个可以跟皇帝的后宫相比的娇楼，让那些女人每人住一所房子，他每天轮流到不同女人的房里过夜，比当时的皇帝可逍遥多了。后来胡雪岩破产病死了，那些女人却没有另嫁他人，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殉情。可见胡雪岩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有多么大。胡雪岩在积累财富的途中也做过花钱买平安、花钱积德行善的事儿，只是他用错了地方。沈万三是把钱用在收买民心、为老百姓做好事上，胡雪岩却是用在官场，为官员上级们服务。收买官心的好处是，官员可以保护你，而且你花出去1两银子，官员可能会回报你10两。说到底，这种行为也是一种投资方式。而沈万三是不求回报的，正是因为他这种不求回报，才一次又一次的化险为夷。不过胡雪岩收买官心的行为也不能加以批评，毕竟在商言商，商人当然是要以赚钱为本的。更何况胡雪岩还为左宗棠收复新疆做了很大贡献，当时清政府负担不起远征新疆的军费，向外国借钱吧，外国又怕清政府还不起，不愿意借，最后还是胡雪岩以个人名义向外国借了钱，左宗棠才打赢了仗。可以说左宗棠的功劳得算胡雪岩一半，只可惜胡雪岩毕竟是个商人，不是官员，不懂政治。在左宗棠和李鸿章出现矛盾的时候，他不知道见风使舵，导致一败涂地。不过胡雪岩还是做了一些贡献的，比如他创建的胡庆余堂，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精选出丸散高丹及焦鹿有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当时战事频发，瘟疫流行，胡氏避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雪岩亲书借妻自贬，教界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物真，修治物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比如去山东蒲县采购驴皮，去淮河流域采购淮山药、
生地、黄芪，去川贵采购当归、党参，去江西采购贝母、银耳，去汉阳采购龟板，去关外采购人参、鹿茸等等。胡庆余堂有一味镇惊通窍的急救药，叫菊方紫雪丹。按古方制作要求，最后一道工序不宜用铜铁锅熬药。为了确保药效，胡雪岩不惜血本，请来能工巧匠铸成一套金铲银锅，专门制作紫雪丹。现在金铲银锅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中华药业第一国宝。在胡雪岩的悉心管理下，胡庆余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置中成药的国药号，隐喻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民间称赞胡庆余堂为江南药王。还有一件关于胡雪岩的趣事，说是有一天胡雪岩开的当铺里来了生意，客人拿来了所谓稀世珍宝，商朝的古董，出价300两银子，当铺伙计收下了。晚上查账，胡雪岩知道了商朝的古董这码事，就叫管事的通知全城的达官贵人明天来当铺鉴赏宝贝，并备好酒席以示庆贺。第二天，全城有名望的药员都到了，酒席摆好，贵客坐定，大家都争先恐后欲一睹为快，即将鉴赏那稀世珍宝商朝的古董之真面目。胡雪岩发话，把稀世珍宝请出来。结果伙计抱着宝贝走下楼，正走着突然不慎一脚踏空，连人带宝贝滚下楼来，商朝的古董被摔成了碎片，围观众人大呼可惜。之后胡雪岩把古董被打碎的消息传遍全城大街小巷。第二天，商朝的古董的主人拿着300两银子要赎回那古董，声称若是拿不出那宝贝，就要加倍赔偿，否则绝不善罢甘休。胡雪岩收下银两，确认银两无假，然后叫掌柜拿出那所谓的商朝的古董。那古董主人大惊，语无伦次地对胡雪岩说，这宝贝不是已经碎了吗？胡雪岩微笑着说，我摔的那宝贝比你这个更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招用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孤独百年的中国教父，《金瓶梅》里面潘金莲说，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树湾，人的名，树的影，到现在江浙一带还是有许多人把沈万三当作富豪的代名词，可见他在世时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可是一转眼他已经去世600多年了，600年后的今天，世界大富豪的位置已经被能源大亨和通信大亨们占据，靠买进卖出赚取差价这种方法做生意已经很难跻身世界顶级富豪的行列。不过沈万三的精神依旧值得我们学习，而他那做生意的方法，对想做一个亚洲首富、国内首富的现代人来说还是不无帮助的。他曾经生活过的周庄，如今也已经成为日纳万金的旅游观光景点。郑和也去世500多年了，沈万三死在岛上，郑和死后被葬于明朝的皇陵，虽然遭遇不同，后人对他们的肯定却是相同的。在他们死后的数百年里，各地也纷纷修寺庙纪念他们。沈万三留下了万三蹄等食物，郑和也留下了三宝浆和三宝茶，这对父子可以说是为明朝初年的繁盛做下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不是后来的帝王闭关锁国的话，那么从明朝开始，我们中国都会一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
就不会有后来的鸦片战争，更不会有小日本的侵略。

0: 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树湾，人的名，树的影，这句话在明朝的流传程度不亚于当下的那句不要迷恋歌，歌只是一个传说。在明朝红极一时，作为天下首富家喻户晓的沈万三，到了近代竟鲜为人知了。首先连他的名字都搞不清楚，余秋雨说他叫沈万山，明史说他叫沈万三，我们是该相信当代大师还是古代的史官？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信谁也不如信自己，正史也有忽悠人的时候，大师也会相信传说，还有他财富的来源也是众说纷纭。流传最广的是关于聚宝盆的传说，说沈万三贫时见一农夫斜挖百余，他便好心买来放生，哪知到了第二天，众蛙聚在一瓦盆附近不散，沈万三于是将瓦盆带回家用来洗手。有一次他妻子洗手时不慎将一只银钗掉进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就变出满满一盆，不计其数。沈万三于是富甲天下。还有人说是因为元朝吴江一带有一个名叫陆德云的大富翁，沈万三为他管账制财，后来陆德云看破红尘出家了，将万贯家财拱手送给沈万三，沈万三由此一跃成为江南巨富。不过更接近现实，更让人容易接受的是，沈万三是靠捡雨花石卖儿童玩具勤劳致富的。虽然有陆先生的资助，但其富甲天下靠的却是海上贸易和开遍全国的连锁店。沈万三在历史上最有名的壮举是修筑南京城，修完南京城之后又替皇帝犒军，一个士兵一两银子犒赏了朱元璋的百万雄师之后，沈万三竟像逛街遇到乞丐随便丢五毛钱一样不当回事。然而他不当回事，朱元璋却心里不平衡了，他担心沈万三富可敌国，同时又想吞了沈万三的财产，于是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沈万三发配到云南去了。然而这段源于明史的记载却被许多人当作笑话，因为在沈万三的女儿亲家莫旦撰写的《吴江志》里清楚地写道，张士诚居吴时，万三已逝世，二子茂、望密从海盗运米至燕京。张士诚占据东吴的时间是元朝末年，那时候距离朱元璋建立明朝还有十多年，沈万三不可能从墓里爬出来去给朱元璋修城墙。而且在沈荣、沈万三的儿子的墓志铭上写着他逝于明朝洪武九年八月，享年71岁。由此推算，朱元璋建立明朝1368年的时候，沈荣已经62岁了。就算这时候沈万三还活着，作为沈荣的老爹起码也得80多岁了。朱元璋解放云南是在建立明朝十多年后，这时候沈万三已经是100多岁的人了，可以说是一推就倒，一倒就爬不起了。就算得罪了朱元璋，也没有必要将他远远地流放到云南去。如果我们相信莫旦的记载，相信墓志铭上的数据的话，那沈万三生是元朝的人，死是元朝的鬼，根本不可能帮朱元璋修城墙犒赏军队，甚至压根儿就不认识朱元璋。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下定论，因为明史上还记载了另外一个传奇人物张三丰。这人在宋朝的时候创立了武当派，一直活到元朝灭亡了还在行侠仗义，朱元璋和朱棣都跟他打过交道。如果张三丰经历宋、元、明三朝是真的，那沈万三只不过是从元末活到了明初，八成也是真的。历史就是这样，真假难辨，但是你若带着轻松的心态去看待，这又是一件好玩的事儿。 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传说，而不愿意去碰触真相呢？莫说古人如此，就是在民国时期，当局政府还去南京城墙下挖过聚宝盆，挖出了一个可以装下一个连队的大洞，也没挖到。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沈景村的魏某在平整土地时，一掘揭开一眼神秘的井，井深12米，直径1.5米，水位2.1米，石器结构完整，表层风化变黄。经过调查研究，专家发现这眼古井就是当年沈万三用过的水井。啰嗦了这么多话，其实只是想说一句，那就是正史可能是假的，传说可能是真的。我等凡夫俗子没有火眼金睛，辨不出真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智慧，看到趣味。在这本书里，我力图讲尽沈万三的一生，从出身贫寒到少小离家，从大难不死贵人相助，到飞黄腾达富可敌国。别的故事讲到主人公通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也就完了，可是对沈万三来说，这才是故事的开始，也是悲剧的开始。因为朱元璋觉得财富是原罪，导致明朝所有的富人都要遭殃，排在首位的沈万三自然不能幸免。之后去云南到贵州漂流海上，张三丰、郑和、建文帝都和沈万三的命运密不可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本剧已全部为您播送完毕，播音仓颉，感谢您的收听。
6: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7: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6: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7: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6: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一集。
1: 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北方小镇，和任何一个边塞小镇几乎一样，小镇的上空笼罩着浓重的粉尘和焦煤的气味，污浊的气息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很远。在小镇的东边，沿街而立着一片红砖青瓦的平房，在其中一个红砖青瓦的院子里住着四个女人，她们是母亲史兰芝，还有她的三个宝贝女儿。老大呢叫徐锦春，老二叫徐锦秀，那么老三呢就叫徐锦香。这一天的一大早，徐锦秀和徐锦香吃过早饭，早早的上学去了。母亲史兰芝和大女儿徐锦春却一直站在大门口，不停地向远处张望着。
2: 哎呀，都这时候了，他们也该来了，咋还不见人影呢？
1: 史兰芝一边叨咕着，一边不住地向远处张望。
3: 妈，您瞧您着什么急呀？李排长从来都是说话算话的，他临走时说好了的，一准儿会来的。
1: 女儿徐锦春一边劝着母亲，一边这心里头也不免有些着急。这李排长啊，是边防站的一位排长，名叫黎京生。他的原籍呢是在北京，所以这人说起话来啊，他就不像本地人那样带着土味儿，而是字正腔圆，听起来很是悦耳。
4: 大娘，锦春，那我就走了，等过几天入伍通知书下来了，我给你们送过来。
1: 黎京生是在徐锦春体检完之后说这番话的，所以黎排长走了以后，这徐锦春啊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待着黎排长的到来。
3: 妈，您都站在这儿好半天了，天怪凉的，您赶紧回屋吧，快。
2: 那你回屋不？
3: 我不回屋，我得在这儿等黎排长。
2: 你不回屋，我也不回屋，我也在这儿等着。
1: 母亲史兰芝有一股子犟劲儿，这股子犟劲儿似乎是生来就有的，只不过在父亲去世之后，这母亲的犟劲儿啊可就变得越发的明显了。徐锦春的父亲徐长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曾经两次荣立过三等功。徐长江复员以后便回到家乡的小镇做了一名邮递员，他不仅负责城镇部分单位和住户的投递任务，还负责距离小镇几十公里以外的解放军边防站的投递任务。两年前，徐长江为了赶在春节以前把边防官兵的家信送到官兵的手里头，便冒雪去了边防站，谁成想却在大雪当中迷了路。
5: 徐长江，

知觉，他仿佛是一尊雕像，静静的战士们打开许长江背上的背包，里面装着20几封来信和几件包裹。

0: 喊声在群山间回荡，却听不见回答。官兵们捧着徐长江最后投递来的信件和包裹，禁不住热泪滂沱。徐长江的事迹很快就在这座边寨小镇传开了。为了表彰徐长江并抚慰徐长江的家人，当地民政局敲锣打鼓地把烈士的金匾送到了徐长江的家里。当地的小报和广播站也对徐长江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从那儿以后，徐长江的家人和边防站的官兵们便结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便有了以后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而徐锦春的参军则是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的开头。也许是父亲的原因，史兰芝的女儿们都想当兵，特别是当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所以当边防站的黎京生排长给徐锦春送来入伍体检表之后，正在上中学的妹妹们便开始对姐姐身上穿的那件黎排长送的旧军装翘首以待了。
1: 哎，姐，你就要当兵走了，那你身上现在穿的这套军装就送给我吧。
2: 行，你这个小鬼，等我一得到入伍通知书，我就把这套军装送给你，行了吧？
0: 小妹妹徐锦香见大姐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二姐的要求，立刻就急了。
1: 大姐，你不是答应过把你身上的军装送给我吗？你怎么又答应给二姐了？
0: 锦香的话把大姐给说愣了。
2: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的？
1: 姐，你说过的话你咋忘了呢？你想想，黎排长送给你军装的第二天，我要借你的军装穿穿，你当时咋说的？你说我还小，等明后年我再长高一点再送给我穿，现在都是后年了，你也要当兵了，这套旧军装理应就应该送给我嘛。
0: 徐锦春想了想，突然记起自己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2: 哎呀，那可咋办呢？
0: 徐锦绣和徐锦香姐妹俩都不说话，却都很紧张地看着徐锦春。锦春想了想，终于说话了。
2: 要不这么着吧，这套旧军装呢，还是先给锦绣穿。
0: 谁知徐锦春的话音还没落下，这徐锦香就撅起了嘴，眼睛里还好像有着泪花在转。徐锦春见了赶紧说，
2: 锦香，姐的话还没说完呢，等半年之后啊，姐姐再发了新军装，就把当兵穿的旧军装脱下来给你穿，你看怎么样？
1: 姐姐，那你不会再说话不算话了吧？
2: 瞧你说的，那怎么会呢？姐姐都是军人了，还能撒谎吗？
0: 谁知道，这徐锦香点点头，又摇了摇头，还是有些不太相信。徐锦春急了，赶紧举起了右手。
2: 你不信，姐姐向你发誓，怎么样？
0: 徐锦香这

0: 才点点头，不高兴地转过身去。此时徐锦春望着远方，也不禁有些着急。
1: 妈，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母亲知道女儿所说的出啥事儿，就是指没有被部队录取。可对史兰芝和徐锦春来说，这好像又是不大可能的。
2: 不能吧，李排长都说没问题，那还能有什么错啊？再说你爸又是烈士，咱们镇子上就是收一个女兵也得是你啊。
1: 那李排长怎么还不来呢？
2: 再等等吧，再等等，兴许就在半路上呢啊。
0: 对于黎京生，史兰芝给予了特别的信任。而黎京生呢，也是在徐长江的追悼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徐锦春他们姐儿仨的。那时候徐锦春已经满16岁了。16岁少女的悲伤令20岁的男人黎京生十分动容。他看着徐锦春和史兰芝等人悲泣的面孔，黎京生这心里头不觉一震。
3: 他们太需要保护了，我一定要保护他们。

0: 从此以后，黎京生和战友们就像照顾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着史兰芝母女四人。每到周末，他们都要到史兰芝的家里来帮忙干活。这久而久之啊，黎京生和战友们与史兰芝一家人的走动就跟走亲戚似的，而黎京生呢，也和徐锦春产生了感情。此时此刻，徐锦春站在门口，正焦急地张望着。突然，他听到远远地传来马蹄声，再转头望去，只见黎排长骑着一匹快马，正从远处奔来。
1: 黎排长！
0: 徐锦春叫着迎了上去。
1: 哎，黎排长，通知书下来了吗？
0: 黎排长从马上跳下来，却面露难色。他正了正神儿，没有说话，从挎包里掏出来一份红头文件，交给了徐锦春。徐锦春飞快地看了看文件，眼睛立刻就直了。文件是守备区党委发的，内容是根据军委的要求，守备区决定今年不招女兵了。
2: 锦春，没想到今年……
1: 那这么说我没希望了。
0: 还没等黎京生回答，徐锦春就无力地晕倒了。
3: 锦春，锦春！
0: 黎京生快速地冲了过去。
1: 黎排长，快帮我把锦春扶进屋去啊！快点！
0: 黎京生二话没说，赶紧帮着史兰芝将徐锦春扶进了屋里。徐锦春是因为几天以来一直的失眠和刚刚受到的刺激才昏倒的。被史兰芝和黎京生扶进屋子以后，他很快就苏醒了。史兰芝赶紧倒了一碗水递到了女儿的跟前。
1: 锦春呢，喝口水吧，啊，喝口水。
0: 徐锦春没有喝水，却呆呆地望着黎京生。
1: 京生哥。
0: 徐锦春哭着扑向黎京生，趴在黎京生的胸前痛苦万分。

0: 李静生凄声地叹了口气，伸手在徐锦春的头上轻轻地抚摸着。徐锦春的哭声很快变成了无言的抽搐，屋子里很快就再没有了声音。这一年徐锦春19岁，他当兵的梦想就这样夭折了。几天以后，邮电局的领导就来到了史兰芝的家。局领导是个老头，胖胖的，说话很和气。
1: 哦，这个兰芝同志啊，今儿我来呢，他是这么个问题儿啊。这个长江同志啊，已经牺牲3年了啊。我知道啊，这3年呢，你们家的日子啊，他过得很不容易啊。这个锦春呢，他今年呢，已经中学毕业了，按照规定呢，他是可以来接老徐的班的啊。那也就是说呢，他可以顶替老徐的编制到我们邮电局来工作啊。哎，这可是固定职工啊啊。其实啊，这些呢我们邮电局啊那是早有安排的啊。
0: 局领导说着喝了一口水，又清了清嗓子。
1: 这前一段呢，听说你女儿锦春要去当兵，我们呢就没来啊。现在呢，听说这锦春当兵那是去不成了。所以呢，我们这邮电局的领导啊又经过了研究，决定呢由我来呢和你商量，看看你这大女儿锦春那是不是可以到我们邮电局来工作呢啊。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听听那你的意见呢啊。
0: 见局领导这么客气，又听说大女儿锦春可以去邮电局上班了，史兰芝自然兴奋地脸上开了花。
2: 行，明天，就明天。
1: 哦，那你们要是同意呢，那明天啊，对，明天这个徐锦春同志啊，就可以到我们邮电局那个啊上班了啊。
0: 徐锦春于是就当上了邮电局的正式职工。徐锦春的工作是邮电局的分拣组，在这里每天都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徐锦春的工作是把这些信按照街区分拣出来，再装进不同的袋子里，由邮递员负责投递。也许因为有了和黎京生接触的经历吧，徐锦春拣信的时候，每当看到有边防站的信件，这心里头就砰砰乱跳个不停。黎排长的信大都是从北京寄来的，信封的一角带有蓝色的航空标记，信皮上的字刚劲有力，舒展大方，给徐锦春带来了很多的联想。
3: 好漂亮的字，既庄重又有力，这会是谁写的呢？一定是黎排长的父亲吧。
0: 看着信封上写着的北京南池子大街几个字，再看着信封的中间位置上写着的黎京生三个字，徐锦春这脸上不由得有些发烧，心里头也通通的跳个不停。
3: 也许是明天，最多是后天，李金生就会看到这封信了。
0: 分拣完信件以后，徐锦春坐在工位前头，还一个劲儿的发呆。忽然，一个奇怪的念头从他心底里冒了出来。
3: 写信。对，我得给雷吉生写封信，那样这封信就会随着他爸爸的信一起邮到了。
0: 想起给黎京生写信，徐锦春这心里头便随之狂跳起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1: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1: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集，
4: 分拣完信件以后，徐锦春坐在工位前头，还一个劲儿地发呆。忽然，一个奇怪的念头从他心底里冒了出来。
5: 写信？对，我得给雷吉生写封信，那样这封信就会随着他爸爸的信一起邮到了。
4: 想起给黎京生写信，徐锦春这心里头便随之狂跳起来，两只脚也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软软的飘飘然，仿佛飘上了云端。
6: 锦春，是你吗？是你给我来的信吗？
5: 是我呀，当然是我来的信，不是我还会是谁？
6: 可是我每周都领着战士们去你家呀，如果你有话说，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呢？
5: 屋子里那么多人，有些话是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的。
6: 哦，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那是什么话呀？
5: 你说什么话？明知故问，坏家伙。
4: 徐锦春在云里雾里度过了一个下午。下班回到家里，给黎京生写信的想法竟是越来越强烈了，他的心里头也因此慌得不行。好不容易熬到了吃晚饭，徐锦春草草地吃了几口便站起身来。
5: 妈，我吃完了，先回去了啊。
4: 史兰芝说完不放心地看着女儿，母亲的眼睛很锐利，仿佛能看穿徐锦春的心底。徐锦春掩饰地转过头去，匆匆地回了一句，
5: 我中午吃多了，不太饿。
4: 徐锦春说完，不等母亲再说什么，就赶紧回了自己和大妹妹徐锦秀合住的房间。这一年全国又恢复了高考，一心考大学的徐锦秀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晚上九点钟了，已经睡醒了一觉的徐锦春发现屋里的写字台上的台灯却还在亮着。
5: 锦秀，都几点了，别熬夜了，赶紧睡吧啊。
7: 哎，姐，你先睡你的，我这儿就完事儿了。
4: 徐锦春打了个哈欠，便只好又沉到梦境中去了。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时间已经是半夜了。见妹妹睡下了，徐锦春悄悄地爬起来，蹑手蹑脚地来到写字台前。 盯着桌子上的稿纸，黎京生的影子瞬间就在他的眼前晃了起来。此时的黎京生在他的心里既远又近，时而清晰，时而又模糊，时而亲密，时而又觉得那么陌生。尊敬的黎排长，徐景春写到这里，忽然觉得这样的称呼使两个人的关系显得有些远了，便撕下这张纸，又换了一张。亲爱的黎京生，徐景春写到这儿，忽然感到一阵子脸红。
5: 写的什么呀？还没怎么着呢，就称呼人家亲爱的。徐景春，你羞不羞啊你？
4: 徐景春想到这儿，竟越发觉得自己脸上怎么那么热，甚至觉得喉咙都有些干渴。他禁不住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或许是放茶杯的声音惊醒了妹妹，也或许是妹妹徐锦绣根本就没睡着，反正这时候徐锦绣却突然醒了。她坐起身子，吃惊地看着徐锦春。
8: 姐，你干嘛呢？咋睡到半夜又起来了？
4: 正在呆想的徐锦春被妹妹的话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把信纸拿下了桌面。
5: 没干什么，班上的事儿。现在我要写个工作计划。
4: 徐锦绣不太相信，他还是诧异地看着他。
8: 工作计划？你写什么工作计划呀？再说，你写工作计划，咋非得半夜爬起来写呀？
4: 妹妹的话把姐姐给问住了，徐锦春不耐烦地摆摆手：“
5: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我怎么就不能写计划了？我写的是个人的计划，我睡不着了就爬起来写，还犯法呀？”
4: 锦绣见姐姐脾气急躁，还有些不耐烦，便赶紧知趣地钻进了被窝。
8: 行行行。我也没说你啥，你这么大脾气。
4: 徐景春这个时候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好像有些失态，便赶紧过来哄妹妹。
5: 行了，锦绣，别生气了啊，是姐姐不对，我给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姐姐刚才是写不出来，所以犯急了，给你赔个不是啊，别往心里去，赶紧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
4: 徐景春说完，又给锦绣掖了掖被角。徐锦绣这才安心地睡去了。窗外，月亮已经爬上了中天，将水一般的月光倾泻下来，一直泻到坐在写字桌旁的徐景春的脸上，把本来就美丽的徐景春映衬得越发的清丽和秀美。写字桌上的信纸此时仍然是空白一片。徐景春咬了咬嘴唇，还是不知道该如何下笔。终于他耐不住性子了，信步走到妹妹的小书架前，伸手拿出了妹妹新买的一本杂志。不知不觉中，他被上面登载的一首小诗给吸引了。
9: 忙碌在花丛中的蜜蜂，回家时请你捎个信儿，告诉山外的他， 山里的桃花开了。
4: 这是一首短诗，名字叫《山里的桃花开了》。徐锦春很快就被这首小诗打动了，他仿佛闻到了清新的山风，也看到了一只只快乐飞舞的蜂蝶。他想了一会儿，把这首小诗抄在了信纸上，又从抽屉里找出了自己高中时候的一张照片，一起装进了信封里。当他写完了收信的地址，写好了黎京生的名字，又在落款处写了内详之后，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第二天，徐锦春起得格外的早，他早早的吃了早饭，便去上班了。到了邮电局以后，他把贴好邮票的信放进了分给边防站的信件里，又亲眼看着邮递员把信取走了，出了门，这才放心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一天是5月30号，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按说黎排长所在的边防站正建在一座高高的山峰上，这里营房整齐，清一色的红砖灰瓦，远远望去很是壮观。站在边防站的门前，可以清晰地看到高高的瞭望塔、边界上的界碑以及对面国家的哨所，甚至还可以看到对方正背着枪走来走去的哨兵的身影。边防站的门口立着旗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此刻正高高的系在杆头上，迎风飘扬着。有了国旗、界碑和哨所，这就有了边境的感觉和神圣与庄严的味道。此刻黎京生正站在边防站的门口，手里拿着刚刚收到的信，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和兴奋。
10: 哎，排长，听说你一次来了两封信，是不是你家里的和你对象的？
4: 在边防站官兵们的眼睛里，一封薄薄的家书啊，往往是看得比黄金还贵重。此时的黎京生就沉浸在这样的幸福当中。
11: 是啊，排长，我看有一封信皮上的字儿写得特秀气，一定是你对象来的吧？按照咱们边防站的规矩，你得给我们念念啊，可不能把内容给贪污了。
4: 边防站的驻军只有一个排，将情书的内容公开是这里的最高首长黎京生规定的，目的是活跃部队的气氛，也免得战士们为了偷看情书而闹得不亦乐乎。此时的黎京生虽然认出了徐锦春的笔迹，他却不知道这徐锦春在信里头究竟写了什么。如果徐锦春真的在信里说了一些亲密的话，而这些亲密的话公开了，一旦传到徐锦春的耳朵里，那黎京生以后可就别想再见徐锦春了。于是他立刻假装生气的撂下脸子。
12: 念什么念？这是我一个远房亲戚的信，瞎猜什么？你还有你，赶紧忙你们自己的事儿去啊，快去。
4: 黎京生不仅是边防站的最高首长，也是边防站仅有的两名干部之一，他的话对于战士们来说，那自然就是圣旨。两个小战士互相望了一下， 没敢再说什么，吐了吐舌头，赶紧回宿舍了。黎京生望着战士们笑了笑，也转身进了屋。他首先看了爸爸的来信，爸爸的信从来都是写得很简单，无外乎是注意身体和鼓励进步之类的老生常谈，所以黎京生很快就看完了。而徐锦春的信对黎京生来说那就不一样了，这不仅仅是徐锦春的第一封来信，也是徐锦春首先写给他的信。黎京生自然知道这封信的分量，他关严了门，慢慢地拆开信封，一张夹着照片的信纸出现在他眼前。他拿起相片，看见清纯而美丽的徐锦春正用一双清澈的眼睛望着他。黎京生顿时感到呼吸有些急促，心也变得颤抖了。好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打开了信纸，徐锦春那娟秀的小

0: 小字顷刻间便出现在他的眼前。
1: 忙碌在花丛中的蜜蜂，回家时请你捎个信儿，告诉山外的他，山里的桃花开了。
0: 黎静生又是一阵激动。黎静生知道，这首诗是徐锦春从一本青年杂志上抄的。小诗写得朦胧而别致，渗透着淳朴和清新的气息。黎静生猛然感觉到，徐锦春为他抄录的这首诗文传出了深意，他的心里不觉激动得更厉害了。就在这个时候，副排长苏启祥推门走了进来。黎静生不觉一愣，慌乱地把照片塞进怀里。然而由于他太紧张了，他的举动被副排长苏启祥一眼就看到了。
2: 呀哈，黎排长，你得到什么宝贝了，还藏起来不让别人看？
0: 苏启祥和黎静生是同一年入伍，当兵有五年了，可说话里仍然带有很重的山东味儿。副排长的职务相当于排长的见习期，在见习期内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当排长了。看见苏启祥充满皎洁的眼神，黎京生不免有些慌张。
2: 没，哪有什么宝贝，就是一封普通的信。
0: 苏启祥却并不相信黎京生的话，他一边卷着烟，一边笑眯眯地看着黎京生。
2: 嘿嘿，我说黎排长，你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0: 一句话击中了黎京生的要害，黎京生的呼吸立刻急促了。
3: 开什么玩笑，哪是恋爱，没有的事儿。阿年，
0: 苏启祥抽了一口烟，仍然皎洁地望着黎京生。
2: 黎排长，你在撒谎啊？
4: 俺是干什么的？俺可不是小生幌子。
2: 你那眼睛啊，瞒不住俺。
0: 苏启祥的家住在农村，父亲是乡镇里的一个干部。他比黎京生大一岁，参军前曾经处过一个对象，所以在这方面自信比黎京生有经验。
2: 你不愿意说，那就散了吧，就当俺啥也没看见，啊？
0: 苏启祥说完，向黎京生金了金鼻子，转身出去了。黎京生和苏启祥住在一个屋子里。晚上，黎京生因为徐锦春的一张小小的照片，搅得怎么也睡不着觉。他开始失眠了。
1: 忙碌在花丛中的蜜蜂，回家时请你捎个信儿，告诉山外的他，山里的桃花开了。
0: 黎京生横竖就是睡不着觉，他便索性坐了起来。谁知道这时候苏启祥也没有睡着，他见黎京生一个劲儿的折腾，便干脆坐了起来，卷了一支烟，慢慢的抽着。
2: 啊，我说排长啊，这说你谈恋爱了吧，你还不承认，怎么样啊，你现在睡不着觉了吧你？其实那照片上的人俺都知道是谁，不就是那徐锦春吗？啊，
3: 你是

0: 千里眼呢，咋啥都瞒不过你。
1: 李京生瞥了苏启祥一眼，不免有些惊愕。苏启祥得意地笑了笑，又抽了几口烟，吐了一口痰。
0: 哎呀，这其实啊，你们哪点子事儿，这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磨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集，
5: 叶楠，睡不着觉了吧你？其实拿照片上的人，俺都知道是谁，不就是那徐金春吗？啊？
6: 你是千里眼呢？咋啥都瞒不过你？
7: 李京生瞥了苏启祥一眼，不免有些惊愕。苏启祥得意地笑了笑，又抽了几口烟，吐了一口痰。
5: 哎呀，这其实啊，你们那点子事儿，这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只是啊，谁都不敢说啊。
7: 苏启祥的话说得黎京生不免有些脸红。
6: 哎，我说老苏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7: 苏启祥听罢，不免又笑了。
5: 哎呀，李排长，俺真不是哪个意思。这俺的意思是吧，就是这种事儿吧，大家都挺敏感的。你和徐金春就是在掩饰，其实大家伙吧都能看出来。这再说呢，这种事儿是好事儿，你是干部，在当地搞对象也不违反规定，也不用藏着掖着的啊。
7: 苏启祥的话说得很诚恳，也在理。黎京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低下头来偷偷地笑了笑。月色朦胧，不远处苏启祥抽着的烟在朦胧中时隐时现，充满了诡秘。过了一会儿，苏启祥又说话了。
5: 哎呀，俺说排长啊，俺的话你中用不中听？俺跟你说一句话，你可别生气啊。
7: 黎京生愣了一下，没有回答，算是默许了。苏启祥转头瞟了黎京生一眼，接着说，
5: 其实啊，要俺看，他配不上你。
7: 黎京生不禁一惊，连忙问，
6: 你为什么这么说？
7: 苏启祥笑了笑，继续抽着烟。
5: 你想啊，你是北京人，那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啊，你们首都是什么人？那都皇城边上的人，见多识广的。哎呀，就是随便挑一间破烂的，也得比那农村里的人见识多多了，是吧？
7: 见苏启祥这样说，黎京生绷紧的心开始松弛下来。
6: 我说老苏啊，你这话可说的不对啊，以后别这么说了啊。
7: 谁知道苏启祥就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
5: 俺说李排长啊，你可不能在这边防站里干着一辈子，你有文化有见识，过不上两年，这守备区肯定就把你调走了。 而你呢，在守北渠也不会干一辈子，接下来还是回北京。你说谁不愿意在大城市里生活呀？北京那是首都，不但要啥有啥，说不准哪天不注意还能在街上遇到个中央领导，那是什么福气跟见识啊。这徐金春呢，说到底也就是个镇上的姑娘，你说她哪配得上你呀？
7: 苏启祥的话说的黎金生心里有点乱，他不想再说下去了，便躺回到床上。
6: 你别胡说，什么配上配不上的，醉了啊。
7: 苏启祥知道自己的话在黎金生那里起了作用，他没好再说什么，便也掐灭了烟开始睡觉了。这个夜晚显得很沉闷，也很漫长。接下来黎金生和苏启祥谁也没有再说话，便在沉闷中睡去了。边防站的工作枯燥而且单调，每天不是站岗巡逻就是吃饭睡觉，周而复始。这一天，黎金生带着一班的战士向西巡逻，副排长苏启祥带领三班的战士向东出发，留下二班在边防站里留守。两队人马在天色微明的时候便踏上了巡逻的道路。眼前的这一草一木对黎金生来说那是再熟悉不过了，四年的边防站生活使黎金生已经习惯了这眼前的一切。他骑在马上不自觉地挺直了身体，精神抖擞地向着太阳出生的方向走去。在没有雨雪的日子里，正常的巡逻任务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在接近51号界碑的时候，他们如期地看到了在另外一个哨站执勤的同一个连队的战友们也骑着马远远地走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不禁充满了兴奋。对方带队的也是一位排长，姓姚，比黎金生早一年入伍，是黎金生的老班长。两个人见面自然要凑到一起聊一会儿，抽支烟。
4: 哟，老班长怎么样，最近大嫂来信了没有？
7: 姚排长冲着黎金生笑了笑点点头。
8: 哼，来了，前天来的，这个臭老娘们儿到底是撑不住劲儿了。
7: 姚排长的老婆和姚排长一样都是城里人，两个月以前姚排长的老婆催着姚排长转业，姚排长没同意，于是姚排长的老婆就跟着姚排长拾起了小性子，不但一个月不来信，还威胁姚排长说是要跟他闹离婚。
8: 哼，我才不信他那个邪呢，你不来信我就不回信，他想要离婚那他就一个人去法院，我看他嫌麻烦不麻烦。结果怎么样啊？他到底来信了吧？服软了吧？
7: 说起这件事儿来，老姚很是得意。
8: 嗨，其实我知道我那老婆子啊，她压根就没打算和我离婚。
7: 黎金生也笑了。姚排长说到这儿抽了两口烟，突然问，
8: 哎，我说老弟啊，你和你那个对象的事儿到底进展咋样了？
6: 什么怎么样，我哪有什么对象啊。
4: 嗨，我说老弟啊，你就别蒙我了，你不是和那个邮政局那个什么烈属的闺女搞对象吗？啊，
6: 我什么时候跟他搞对象了？我
7: 黎金生望着老班长，真有些哭笑不得。
4: 老班长，你这都听谁说的？这没有的事儿，这
8: 不可能。我上次见到苏启祥的时候，他可是亲口和我说的。
6: 这个苏启祥造谣生事，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8: 嘿，我说金生啊，你可不能打击报复啊。你说别人造谣我相信，你说老苏造谣打死我都不信。
7: 听姚排长这样说，黎金生不好说什么了，他悻悻地低下头来。
4: 我和史兰芝的姑娘就是相互有好感，八字没一撇呢，这个苏启祥竟多事。
8: 哎，我说金生啊，老苏可不是多事的人，要我说呀，老苏的话你不能不往心里去。你一个城里人，又从首都来的，早晚得回北京去嘛。你说你在这边塞小镇找一个姑娘做媳妇儿，这不现实吗？

0: 听了姚排长的话，黎金生正想再说点什么，姚排长已经抽完了嘴上的烟，直起了身。
1: 啊，老弟啊，这件事儿再仔细想想，不要着急做决定嘛。哎，烟抽完了，咱们呢也该往回折了。
0: 姚排长说完，拍拍黎金生的肩，跳上马，带着人走了。黎金生也跳上了马，可在回去的路上，这心里头却是沉甸甸的。走着走着，他又忍不住从怀里掏出徐锦春的照片，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充满了爱意，也充满了烦恼。就在他沉浸在爱情的遐想和苦恼的境地中的时候，林地里猛地刮过一阵风来，倏地就把黎金生手里的照片刮走了。黎金生看着被风卷走的照片，不禁一愣，正要跳下马去抢夺那张照片，不料想又一阵山风吹来，那张照片在他面前打了一个旋儿，便毫不犹豫地飞过了国境线，洋洋洒洒地飘到了界碑的另一边去了。
1: 啊，哎呀，哎呀，
0: 黎金生一声惊叫，下意识地向前猛跑了两步，最后不得不在界碑跟前站住了。
2: 排长，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
0: 走在队伍前面的一班长闻声跑了过来。
3: 啊，没事。
0: 黎金生说着，就不错眼珠地追着那张照片看去，而徐锦春的照片却像捉弄他似的，忽左忽右地飘了一番之后，还是落在了界碑那边的草地上。黎金生叹了口气，只有遥遥呆望的份儿了。
4: 排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战士们闻声也聚拢了过来，都顺着排长的目光向远处望去。黎金生此时猛然清醒了，他赶紧向大家摆了摆手。
3: 啊，没什么事儿。大家赶紧散开，往回走。
0: 黎排长一声令下，战士们重又骑回到马上，继续向前方走去。黎金生神情沮丧地向着照片刮跑的方向最后看了一眼，这才神情恍然地跟着战士们走了。
5: 忙碌在花丛中的蜜蜂，回家时请你捎个信儿，告诉山外的他，山里的桃花开了。
0: 回忆起徐锦春清纯的面容，怀想着徐锦春动听的声音，黎金生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随着飘逝的照片越飘越远，黎金生的心一下子就被掏空了。单说徐锦春自从寄走了那封信以后，他那颗躁动的心终于是安定了下来，接着就是焦急的等待了。这一天是星期六下午，徐锦春专门请了假，在家里等着边防站的战士们，确切地说是等着黎金生的到来。炉子上的水已经开了，

0: 然而，令徐锦春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到徐锦春家里来帮忙的，却只有副排长苏启祥和边防站的战士们，而排长黎京生却没有来。
1: 哎，苏大哥，黎排长今天怎么没来？
0: 徐锦春犹豫了一下，还是脱口问了一句。话音刚落，他的脸变红了。
2: 啊，黎排长上英部汇报工作去了，所以呢，今天俺带战士们来的。
0: 副排长苏启祥回答了一句，便去指挥战士们干活了。徐锦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了想，还想再说点什么，却最终没有说出口。院子里战士们挑水的挑水，劈柴的劈柴，扫院子的扫院子，真是干得热火朝天。徐锦春走进屋里，往每一只碗里倒了糖水，便禁不住看着桌子上的水碗，想起了心事。正在院子里忙活着的苏启祥进门看见了徐锦春，知道他在想心事，便笑着走了过去。
2: 呀，我说锦春啊，想啥呢？
1: 没，我没想什么。
0: 苏启祥看了锦春一眼，一边卷着手里的纸烟，一边仿佛不在意地说着话。
2: 哦，这黎排长本来是要来的，可是这连里突然通知他上营部汇报工作，也就只好去了。哎，对了，他下周估计不会去了，下周休息的时候他就过来。啊，对了，这临走的时候吧，黎排长还嘱咐俺说，家里特别是你们姐仨要有什么事儿让俺帮忙的话，您就尽管说。
0: 苏启祥说到这儿，徐锦春的脸色好看多了。
1: 瞧你说的，哪有那么多好干的，你们每个礼拜都来帮忙，我家里的活早被你们干得差不多了。
0: 徐锦春说完禁不住开心地笑了。徐锦春把桌上的糖水一碗一碗地端到院子里。
1: 解放军同志们，快来歇会儿吧，别干了，我给你们准备了糖水，可甜呢，快来喝一碗。
0: 战士们听说是糖水，都禁不住内心的兴奋，一个个转过头来看着站在门口的苏启祥。苏启祥笑了笑，
2: 好了，干了有一会儿了，都过来喝口水吧，歇一歇。
0: 见副排长发了话，战士们立刻笑逐颜开，纷纷放下手里的工具，来到院子里，在石桌前喝起了水。苏启祥望着战士们笑了笑，转身进了屋，坐在方桌前头，一边抽起烟卷儿，一边喝起了糖水。过了一会儿，他瞟了一眼坐在不远处桌子边的徐锦春，叨念了一句，
2: 俺们黎排长是收毒人，你知道不？
1: 啊，知道啊，黎排长曾经和我说过。
2: 哎呀，收毒可是北境啊，那可是大城市啊。
1: 啊，是大城市。
0: 苏启祥说到这儿，抽了口烟，又说：“
2: 哎，俺们边防站这地方太小了，养不了黎排长这条大鱼啊。他呀，迟早还是要回北京的。”
0: 徐锦春望着苏启祥，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苏副排长没有理睬徐锦春的神情。他的目光越过眼前的烟雾，

0: 轻轻飘飘地望着前方。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独生子女证补办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补办独生子女证，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办理独生子女证需要以下资料：一、户口本、首页及三口人内页、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二、父母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三、儿童医学出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两份；四、夫妻双方一寸单人照各三张；五、夫妻双方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六、两张独生子女申请表，双方单位签字盖章，详情可咨询所在地的街道计生办。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当然这是
2: 五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呢。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塞翁得马非为福，送子双亡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期案，但凭方寸达天宫。感谢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这里是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3年，我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楼道曲。
8: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9: 什么好消息啊？
8: 唐杰忠结婚了。
9: 哎，我早结婚了。
8: 不，您成家了。
9: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8: 啊、唐杰忠现在住房子了。
9: 你这叫什么话呀？
8: 啊，
9: 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8: 不是不是，您是住？
9: 我一直住的楼房。
8: 您住楼房？
9: 哎，
8: 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9: 那怕什么呀？
8: 啊，
9: 天天爬楼啊。
8: 天天爬楼？
9: 哎，
8: 我们家那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9: 怎么回事啊？
8: 前些日子
9: 啊
8: 搬新家。
9: 哦，
8: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9: 啊、
8: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9: 搬钢琴呢？
8: 啊，
9: 我有办法呀。
8: 您有办法？怎么办？
9: 我呢
8: 啊，
9: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8: 嗯，
9: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8: 就这么大
9: 了？哎，来吧，
8: 抬钢琴
9: 啊。
8: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9: 哎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8: 往前走。
9: 哎，
8: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9: 我说
8: 啊
9: 你闪着我。你
8: 怎么
9: 刚抬起来就放下？
8: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9: 怎么走不进去、啊、
8: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9: 都什么东西啊？
8: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
9: 哦、
8: 您看这是啊， 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哎，
9: 哇，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儿！
8: 你说是破烂儿，有人不愿意听？
9: 谁不愿意听啊？
8: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9: 哦，
8: 这是谁要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儿？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9: 哎呦，哎，谁要这个呀？
8: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9: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8: 你想到跟前来说
9: 啊啊，
8: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9: 哇，你这都是什么呀？这个
8: 你别碰，站好了。
9: 哎，
8: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9: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8: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9: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 啊太多了。
8: 哦，
9: 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8: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9: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8: 什么事儿？你说，
9: 大娘
8: 啊，
9: 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8: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
9: 嗯，
8: 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
9: 啊，
8: 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9: 旧啊，
8: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9: 旧。
8: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9: 旧。
8: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9: 旧。
8: 原配，
9: 嗨，哎，这都挨得上。
8: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啊？
9: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
8: 啊，
9: 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8: 那行
9: 啊，
8: 那拿支铅笔来。
9: 铅笔干嘛？
8: 画张图纸啊。
9: 哦，还得画图。
8: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
9: 哎呦，也不是谁别扭，
8: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啊，
9: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8: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9: 好嘛，
8: 这关咱们算过了，
9: 那咱们继续上楼，往2楼搬。来，
8: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3: 哎嘿呦，
8: 同志们快放下呀。
9: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8: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9: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了？
8: 没那么乱
9: 啊，
8: 都是纸箱子。
9: 哦，
8: 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9: 哎呦，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8: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
9: 啊，
8: 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有呢？
9: 哎，有人搭茬没有？
8: 一推门出来一位。
9: 什么人呢？
8: 出着分头，戴着眼镜。
9: 哦，
8: 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9: 油头粉面呢。
8: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
9: 啊。
8: 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9: 哎呀，老同志，
8: 哦，
9: 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8: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

0: 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1: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0: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1: 哎，这是公用走廊，
0: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1: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0: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1: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0: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挖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1: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0: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地下革命头啊！
1: 要打仗啊！
0: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三大战役，
1: 还有战役。
0: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三楼上去了，
1: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0: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两个，一脚踢倒三个，嘎子窝里能加一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啊。
1: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0: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1: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0: 我一看这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火，你干什么呢你？这是我谁吗？啊，看看我这哎，不行，这不行啊！
1: 你怎么也来这套？
0: 我吓唬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我
2: 认出来了。
0: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1: 哎，怎么倒霉呢？
0: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1: 哦，这么说你让了？
0: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1: 那就挪吧。
0: 我告诉你啊，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1: 怎么呢？
0: 三楼难，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1: 哇，这么厉害！
0: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1: 哦，对，我还挺照顾。
0: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啊，
1: 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0: 我也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1: 继续上楼，
0: 往三楼
1: 来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哎嘿哟。同志们快放下。
1: 哎，你哆嗦什么呀？
0: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1: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1: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哎，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
0: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
1: 了。嘿，连他都知道了。
0: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1: 干脆搬回去吧。
0: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1: 怎么呢？
0: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1: 都是干什么呢？
0: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1: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0: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的，他过得去吗？
1: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
0: 正着急呢、方片疙瘩上来了。哦，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我来安排一下。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哦、我就算你晚婚。啊、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孕、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要把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1: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哎呦是哎呦、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啊。
1: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1: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1: 你怎么哭的？哇哇 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哎，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群贤毕至，少长前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来换一换耳音，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来自燕桂荣先生的《罗成算卦》。小罗是不厌其烦，咱们再来解释一下，可能不断有新的听友加入到我们的收听队伍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也会称呼这个文学界、艺术界非常有造诣的女士为先生，这只是一个尊称，并不是小楼男女不分。咱们闲言少叙，来听这段西河大鼓《罗成算卦》，请出燕桂荣先生。

一在长安，文章这些冒充，能掐回算。

先行，不要等咱，他翻开了人群往里看，原来是有一座挂棚在中间，挂棚的门上写着一副对儿。

能算刮风和下雨的吗？能算阴天和晴天？要有飞禽在我头上过，能算它的羽毛全不全？头等直人来算卦，50两这文银挂里钱；二等之人来算卦，30两这文银八卦占。要有穷人来算卦，白送一卦我不要钱。算得对了，你们把钱给；要是算得不对，你们砸。

到襟头上戴，八卦的仙衣在这身上穿，水火的思考要中计，水洼的云谁蹬在脚下边，罗成看罢忙报完，算卦的先生听我言，来来来给我算一卦，老道闻听带着笑颜，既然是君爷来算卦，把你的生辰年月对我谈，罗成说我生在丁午年，闰五月，五月当午。

文武学全，十岁在家为公子，十一岁穿墙地建后花园，十二岁也打登州府，十三岁滴血临盆在济南，十四岁江湖放香马，十五岁扬州多状元，十六岁孟州卖荣县，十七岁领兵破延安，十八岁投胎

是带落的神仙。

我的阳寿哦能活多少年，老道摆手我可不敢算，怕的是军爷你可不耐烦。哎，罗成摇头说是不要紧，恳求道长赶紧管他。老道闻听说是好好好，戳啦啦打开了紫瓶第二篇。我算你也不多来也不少，你大树难逃23。好，罗成闻听就该翻了脸，大胆的老道竟敢胡言，不会算了不要瞎胡算，信口开河胡乱谈。我朝有位徐廷茂，他的阴阳八卦能定江山，他曾经给我算一卦，他说我的阳寿能活73。你跟我一无有缘来，二无有仇恨，你为什么损去我的阳寿50年？老道闻听面带笑，口尊尊爷听我谈，徐茂公会算他可不会解，听我把解法对你言，只因为军爷你有年间做过无间短，折去你的阳寿50年，你的头间短。

官腔地见后花园，你的表兄把这秦家的剑法全都传给你，你的枪法没有传完，你留下五虎断门枪三路，你放

折去你的阳寿整十年，你的二剑短，锁五龙杀了单雄信，你不应该去做监斩官，弟兄的情

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三件短，在北平有位王小姐，孟州有位胡金蝉，他二人对你恩情义重，你不该毒药酒害死二位女婵娟。这本是君爷的三件短，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四件短，十八岁的罗成收下二十岁的子，收下了义子罗春在你的身边。这本是君爷的四件短，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五件短，你不该欺骗了小秦王那位唐二主，你叫他口叼着交换身背着马鞍，你手扶马鞍桥走了两步，苍天见怪不容宽。这本是君爷的五件短，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七十三减去了五十岁，问君爷这到底还剩多少年。

0: 前去扫北，他的单人独骑去交关，两军战遇见了的我大刀明苏烈，才把他掩在断命山，与你和县主伯龙马，苏烈传令把他乱箭穿。这就是罗成算卦一个小段儿，我唱的不好，请您多包涵。
1: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燕桂荣先生的罗成算卦。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高孝林、冯宝华合说的一段华游山，如今很少听到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咱们天津观众啊，就是爱听戏，
3: 一点不假，
2: 全国各地的剧团呢都来这演出过，
3: 哎，都要到这儿来
2: 啊，什么这个南方的粤剧啊，山东的吕剧啊，
3: 不错，
2: 河南的豫剧啊，
3: 是，
2: 哎，豫剧你听过吗？
3: 哎，河南梆子呀，
2: 对对对，
3: 哎，那谁没听过？
2: 常听啊，
3: 常听啊，
2: 常听啊，
3: 那是。
2: 今天我唱两句，
3: 哦，
2: 你听听这是哪出戏？
3: 嗨，你一张嘴我知道是哪出戏，
2: 是吧？
3: 哎，那热
2: 听啊，
3: 哎，
2: 哪出啊？全壮士你们要把话说讲，哎，你请俺
3: 花木里
2: 秦香莲，
3: 秦香莲
2: 细说端详，不知为贾宝玉侵占疆场，两军前遇见了赵五娘，
3: 这哪儿的事啊？
2: 他言说徐汉问把良心丧，闹一婚他要娶
3: 啊
2: 丫鬟秋香，
3: 没听说过，
2: 多亏了他的表哥诸葛亮，下陈州请来了
3: 谁？
2: 武大郎，约定了五合寨前来比武，孙悟空要大战
3: 牛魔王
2: 秦始皇啊。

0: 啊，是
1: 丝儿就是一个提手，
0: 嗯，
1: 上面一个草字头，
0: 嗯，
1: 当中一个水字儿，
0: 嗯，
1: 底下一个土字儿，
0: 嗯，
1: 哎，丝儿就是那拔草的声音，滋儿，
0: 这是个外姓，
1: 哎，对对了，
0: 啊，
1: 丝儿老大呢，
0: 嗯，
1: 唱得很好，
0: 是是，
1: 可到晚年不好，
0: 嗯，岁数大了，
1: 晚年呢跑这个码头啊，
0: 哎，对，过去都各处演，
1: 唱野台子戏呀、
0: 啊，是啊，
1: 待那哪儿睡，
0: 嗯，
1: 什么这个庙里呀、
0: 啊，啊，
1: 学校啊，
0: 嗯，
1: 就在地下铺点草就睡了，
0: 对，祠堂里也得忍着，
1: 得一身病，
0: 嗯，
1: 关节炎，
0: 嘿呦，你看看，
1: 啊，到了了晚年呢、啊、不能动了，
0: 上不了台了，
1: 是啊，
0: 嗯，
1: 家里头呢就有一个老伴儿，
0: 嗯，
1: 还一傻儿子，
0: 是是。傻，
1: 这儿子说傻，有时候傻，有时候也不傻。
0: 半捏子，
1: 就是那天进来了，嗯、爸，
0: 嗯，
1: 明天咱们这镇子上
0: 啊
1: 庙会，
0: 哦、嗯，
1: 听说有大戏，
0: 嗯，
1: 明儿我去看戏去。
0: 嗯，
1: 一提有唱戏的，
0: 嗯，
1: 老头子眼泪下来，
0: 怎么了？
1: 心想啊
0: 啊
1: 啊，我唱戏唱了一辈子，
0: 是是，
1: 现在落到这个下场，
0: 嗯，
1: 没人管，
0: 嗯，
1: 哎。孩子，你去可是去啊！告诉你，你到后台别惹事。
0: 哦，对，
1: 你到那儿替我问候问候大家。
0: 哦，
1: 我们戏班可有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你到后台呀、啊，一进门必须这样，
0: 是
1: 一抱拳，
0: 嗯，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哦，进门倒辛苦，
1: 毕竟是江湖。
0: 不错。
1: 道完辛苦啊，你过去，
0: 嗯，
1: 你看这迎面呢有一个牌位，
0: 嗯，
1: 那就是祖师爷。
0: 对，
1: 你过去说，我给祖师爷磕头，给祖师爷磕头。
0: 嗯。
1: 你一说给祖师爷磕头，后台那个老板呢？
0: 是啊，
1: 长官的就过来了，
0: 负责的、
1: 啊。我们陪着，我们陪着，陪着。
0: 嗯，
1: 人家叫你坐，
0: 是，
1: 你可不爱胡乱坐。
0: 哦，
1: 你大衣箱啊，当中不能坐。
0: 是是，
1: 那都是唱头牌角的坐的。
0: 对，
1: 啊，到那儿你要记住。
0: 嗯，
1: 啊，人家问你打炮啊，
0: 嗯，
1: 你可别说打炮。
0: 哦，
1: 啊，打炮就是要搭班唱戏。
0: 哦，
1: 你什么都不会，
0: 那怎么回答？
1: 你可别答应。
0: 是，
1: 你说我跑海。
0: 跑海？
1: 哎，不打炮，我跑海。
0: 哦，就是告帮。
1: 哎，请人帮忙。嗯、
0: 是是。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你看看，
1: 傻小子，第二天就去了。
0: 是了，
1: 按照爸爸说的。
0: 嗯，
1: 进门，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
0: 嗯。
1: 哦，行啊，来同行了啊。
0: 嗯。
1: 啊，我给祖师爷磕头了，给祖师爷磕头了。
0: 哦，拜祖师。
1: 老板姓黄，
0: 嗯、
1: 黄老板过来了啊，我们陪着，陪着，陪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嗯、哦，他。
1: 您贵姓啊？
0: 嗯，
1: 一问贵姓。
0: 嗯，
1: 我姓丝儿。
0: 嗯，
1: 姓丝儿。
0: 嗯，
1: 老板一想，姓丝儿很少啊。
0: 啊，是啊。
1: 哎，有一个同行，丝儿老在呢。
0: 对，
1: 说不定他认识。
0: 那问问吧。
1: 哎，我请问您呢，打听个人。
0: 是是。
1: 有个丝儿老在，您认识吗？
0: 他一定认识。
1: 傻子听了笑了。
0: 嗯，
1: 那不是外人。
0: 嗯，
1: 那是咱爸爸。
0: 对，咱爸爸。
1: 你这怎么说话？是你爸爸？
0: 对、
1: 啊，是我爸爸。
0: 嗯，
1: 他好吗？
0: 嗯，
1: 好吗？起不来了。
0: 嗯，
1: 哎呦，哎，我们这么多年找都找不着啊。
0: 是啊，
1: 哎，我们太忙了。
0: 嗯，
1: 整这个台口看完了。
0: 啊，
1: 我们派几个人到家来看望看望。
0: 对，
1: 啊、
0: 嗯，
1: 您吃饭了没有？
0: 啊，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嗯。
1: 啊，不客气，没吃，
0: 没客气啊，这叫客气。
1: 没吃，好、哎、呀、嗯，哎，小张。去大家端两碟包子，
0: 嗯，
1: 端一碗酸辣汤，
0: 嗯，
1: 哦、傻子一会儿功夫踢着扑噜踢着扑噜，
0: 嗯，
1: 吃完了，
0: 呵，
1: 哎，张老板，
0: 嗯，
1: 您吃饱了吧？哎，饱了饱了，
0: 嗯、
1: 再来两碟，
0: 还来两碟，
1: 饱了再来两碟，
0: 像话吗？
1: 您是我跑海，
0: 嗯，
1: 跑海，
0: 这他倒记住了，
1: 哦，跑海，哦，行啊，跑海没关系，
0: 哎，对，
1: 我说说跟大家讲一讲啊，
0: 是，
1: 哎，各位注意啊，
0: 嗯，
1: 告诉大家。我们那个老前辈丝儿老旦有了下落了
0: 哦，
1: 他儿子来了
0: 是
1: 啊、到这来跑海
0: 嗯
1: 啊、咱们呢人不亲一亲
0: 对呀、
1: 啊、大家都是帮帮忙啊
0: 嗯
1: 哦一说呀
0: 啊
1: 丝儿老旦素常人缘又好
0: 是
1: 这说黄伦、
0: 嗯、
1: 我拿五块
0: 嗯
1: 那说我拿三块我两块、
0: 嗯、
1: 我这说我还有一块二
0: 哦好好你看看
1: 一凑啊凑了二十多块、
0: 嗯、行
1: 哎。邵老板，您这拿着吧，这一点小意思。
0: 嗯，
1: 呵，傻子高兴
0: 啊！
1: 到家里跟他爸爸一说呀，
0: 是
1: 他爸爸又哭了。哎，你瞧瞧，我们同行真义气呀、
0: 啊！哎，真是，
1: 我跟人家没交情啊。
0: 是，
1: 听说有病了，人家啊
0: 啊，
1: 解囊相助。
0: 你看看，
1: 哎，我这个病真是，我要好了，我一定要登门叩谢。
0: 对。
1: 傻子也高兴，行了，这有钱了。
0: 哎，
1: 爸爸，明天我还去，
0: 还去。
1: 这老太太的

0: 你去干什么呀？我去跑海。
1: 那像话吗？
0: 还跑海？跑海就一次啊。
2: 对了，
0: 不能去了，不能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啊。到庙会上，庙会可真热闹。
1: 是啊，
0: 做买做卖的什么都有啊。
1: 都干什么的？
0: 给吆喝起来了。
1: 是
0: 啊，乡下嘞，乡下嘞，嗯，瓜子儿啊，花生啊，嗯，洋葱啊，高干，嗯，油炸糕，嗯，家人嘞，煎饼果子，嗯，豆腐脑嘞，嗯，油面馒头，包嘞，好白果的面儿嘞。在屋里都在看呢，头一片当不啷当啷不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崔莺莺得了病，你手托腮，叫声红娘你过来呀！你姑娘我有一些她不明白的事呢，知道这各种情况也没有解开呀！啊，
1: 娘，
0: 喂，你在心下边，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谁来我这打里外？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多热闹啊！
1: 说的是啊。
0: 嗯，傻子又进去了。嗯，一进门，行哥，行哥，行哥，行哥。嗯，爷，这黄老板一看，怎么又来了？
1: 认得我
0: 啊！我给主任客还这一套。嗯啊，哦，来了来了。你吃饭了没有？那个端包子啊，
1: 还端包子？
0: 净惦这包子了。
1: 嘿，
0: 哎，我跑海。黄老板说：“少乐，您别开玩笑了啊！这跑海就一回，哪有两回的？”
1: 对呀，
0: 正说着话呢。嗯，保长来了。哎呦！黄老板，黄老板，嗯，告诉你个好消息，
1: 是是，
0: 县长的老太太来了。哦，县长老太太是个念佛的人，
1: 是是，
0: 今天要点你们一出戏。
1: 什么戏？
0: 说唱好了有赏，
1: 是
0: 点你们一出《华游山》。
1: 哦，是是，
0: 老板一听啊，高兴高兴，又为难了。
1: 怎么呢？
0: 这个戏他开不开？哦。戏班的开不开就唱不了。
1: 哦，是是，
0: 没有这么一个唱老旦的。
1: 哦，没有个好老旦。
0: 哎呀，这要是有孙老板有多好啊。
1: 说的是，
0: 看这钱拿不下来呀。嗯，哎，一想，对呀，嗯，孙老板不在，孙老板儿子在。
1: 对呀，有邵老板呢，
0: 他是他儿子。
1: 是啊，
0: 他爸爸不能不交给他呀。
1: 对，
0: 哎，您就干脆，哎，小旦唱。
1: 哎，来
0: 呀，这个邵老板，嗯，今天您我跑海，跑海
1: 就认准了。
0: 今儿个您别跑海了，嗯，今儿您打炮吧。
1: 是，
0: 不打炮，我跑海，我跑海。嗯，哎，说什么今儿您得打炮。嗯，哎，您呢？嗯，我们罚您演一出，嗯，《华游山》，这是你爸爸拿手的戏。
1: 对，
0: 我不行，我不行。哎呀，您就别谦虚了，客气什么？谁跟谁呀？来来来，过来给他办上。
1: 我这就给办上。
0: 嚯，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嘁哩咔嚓。嗯。给这傻小子办好了。嗯，他不会唱啊。
1: 是啊，
0: 啊，呵，贴张海报吧。啊，大大红纸，
1: 是
0: 写一张海报。嗯啊，本剧团特请，嗯，明老旦啊，孙老旦，真老旦之子。嗯，他叫什么名字？
1: 哎呀哈，对呀，
0: 邵老板，你叫什么名字？嗯，我叫二狗。
1: 啊，
0: 二狗这里边写
1: 啊，那怎么上报的呀？
0: 干脆写邵老板的。
1: 对，
0: 邵老板。演出《华游山》，哼，贴出去了啊！这一贴报纸，哗，呵，下面就乱了。哦，大伙一看，呵，好啊！哟，多年没听这个《华游山》了啊！
1: 是啊，
0: 这是孙老旦拿手的好戏呀！
1: 对呀，
0: 做小买卖一看，哎呦，这个好机会难得呀！干脆买卖我也别做了，咱们听戏好喽。嗯，特别是卖油炸糕的，他哎，不做生意了，
1: 是
0: 把那火一撤，哦，挑着油条子就搁在前台那儿了，
1: 哦，火也撤灭了，
0: 哎，撤灭了，哎，办好以后啊，打闹台，
1: 是
0: 打完闹台啊，应当上导板，
1: 哦，导板是，
0: 哎，应当是这么唱，哎，
1: 应当
0: 喝碗哎，哦，哎，喝碗哎，嗯，五禅阵，阴风扑。叫他张嘴儿，
1: 是是，
0: 不是过门到了，嗯，他没张嘴儿，嗯，哟，怎么回事？唱啊，我唱嘛，唱嘛，
1: 坏了，
0: 这怎么回事？
1: 认为他鬼打墙了，
0: 可能是他鬼打墙。
1: 对，
0: 哎，小李儿，你慢点，你当架子，你唱这句，
1: 哦，替一句，
0: 人家替他唱了，
1: 是，
0: 唱完这句啊，有个大鬼
1: 是
0: 拉着锁链子，
1: 不错，
0: 在里边喊一句，嗯，拉直了走。扛起这，先出来。

0: 是
1: 啊，然后呢是你刘氏出来，
2: 对呀、啊，
1: 哎，啥都不敢出去，
0: 嗯，
1: 老板说上
0: 上
1: 上啊
0: 上，
1: 我上去干嘛？干嘛上唱啊？我不会、啊，
0: 那实话出来，
1: 真不会、啊，
0: 嗯，
1: 不说瞎话，我王八蛋，
2: 哎呀，
1: 真不。哎呦，到现在你说你真不会，
0: 那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到现在换人也来不及了。
0: 是啊，
1: 你不上不上，你给我上一斤。
0: 哇，愣推上去了，
1: 愣给推上去了。
0: 嗯，
1: 这么一出台，
0: 嗯，
1: 傻子一看，呵，人山人海，这么多人，
0: 那是野台子戏呀、啊，
1: 心想坏了，
0: 怎么
1: 这回我闯了祸了？
0: 哎呦，
1: 我要不会上在台上，人家饶得了我吗？
0: 是啊，
1: 他害怕呀、啊，
0: 嗯，
1: 怕人打他，
0: 他
1: 一害怕，我要你，
0: 嗯，
1: 在台上就哆嗦上
0: 了，嗯，
1: 吓他。
0: 哇、
1: 哎！这一哆嗦，这哆嗦到剧团有规矩，
0: 是
1: 不叫哆嗦，
0: 这叫
1: 抖功，
0: 嗯，
1: 抖
0: 这是功夫。
1: 哎，傻子们一哆嗦不要紧呐，
0: 嗯，
1: 呵，下边这个掌啊，哗！啊、嗯！
3: 哎，
1: 你瞧你们
0: 啊，
1: 人三老大这个拿手戏
0: 啊，
1: 人家唱的与众不同啊，
0: 怎么呢？
1: 你看人家哆嗦啊，都跟真的一样，
0: 跟真的就是真的呀，
1: 是真哆嗦
0: 啊。
1: 这县长老太太也高兴了，
0: 嗯，
1: 赏银500块。
0: 哎，你看误打误撞
1: 是不是
0: 500块？
1: 哎、嗯，这打鼓的一想，呵，少老板还真有一套 啊，会唱啊。
0: 对，
1: 上来还就要菜
0: 哦，
1: 要菜就是叫好。
0: 是啊，
1: 啊，他这一哆嗦呢，
0: 嗯，
1: 必须要开丝鞭。
2: 对，
1: 丝鞭就是呱，就是丝鞭，
0: 看他哆嗦。
1: 哎，傻子一哆嗦，人家呱。
0: 嗯，
1: 傻子哆嗦没完了，
0: 嗯，
1: 大伙都受不了了。哎，行了，
0: 哎呀，
1: 少老板
0: 啊，
1: 您见好就收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0: 是是是，
1: 哎，藏
0: 哦，给
1: 下了，
0: 给切住了。
1: 哎，
0: 嗯，
1: 呼气一响，
0: 嗯，
1: 李国扔，
0: 这张嘴就得唱。
1: 哎，应当是
0: 是
1: 来大。

0: 已经干这样
1: 点儿。
2: 啥都不会呀、
1: 啊。是啊，
2: 老哆嗦呀、啊。
1: 嗯，
2: 过门到了不张嘴儿。
1: 嗯，
2: 哎，演大鬼的有经验。
1: 嗯，
2: 哟，鬼打墙。
1: 哦，
2: 扒了。
1: 这怎么扒？
2: 我得给他时间。
1: 是，
2: 给他时间叫他想词儿。
1: 对，
2: 那来走个圆场。
1: 对，
2: 大智嫂。扛起这这
1: 转了个圆场，
2: 转了个圆场。
1: 嗯，
2: 到这儿这还想不起来吗？
1: 是的，是啊，
2: 不劲一响，李克忠，
1: 嗯，
2: 傻子还没张嘴，
1: 嗯，
2: 哟，还没想起来，
1: 嗯，
2: 没关系，再来一圈，
1: 嗯，
2: 拉直了草，
3: 好嘛，
2: 又来一圈，
1: 嗯，
2: 连着三圈，
1: 嗯，
2: 傻子想你干嘛呀？
1: 嗯，
2: 拉我转悠一圈一圈的，
1: 嗯，
2: 你拿我当猴耍似的。
3: 你
2: 傻子不走了，
1: 嗯，
2: 不走了，不走，他就大腿干拉呀。
1: 对呀、啊，
2: 你说你不走也不行，你使劲，哎，
1: 嗯，
2: 傻子往后一，
1: 别横，
2: 哎，
1: 嗯，
2: 挺气的纳闷
1: 儿，
2: 嗯，这花腰山怎么还有拔河呀？
1: 拔河。
2: 傻子劲头大，
1: 是
2: 大腿拉不过他，
1: 嗯，
2: 一松手，他噔噔噔噔，噗，
3: 怎么样？
2: 好，往后一退，这一屁股掉台底下了。
1: 哎呦呵，
2: 正砸在那油锹上，
1: 哎呵，
2: 锹子也翻了，油锅也扣了。
3: 哎呀，
2: 哎呀，这油啊弄了一身。
1: 嗯，
2: 傻子在下边直甩手啊。哎呀，大鬼也急了，
1: 是
2: 跟着我丢什么人这儿？
1: 啊，
2: 你装什么孙子你？你不跪上，你上台干什么？
1: 对呀，
2: 傻子不服，谁不跪上？
1: 啊。
2: 我不跪唱，你不跪唱，
1: 来来来，
2: 啊，我怎么跪唱？
1: 啊
2: 啊，你干嘛？你叫我干什么？
1: 是啊，
2: 我叫你上华油山。
1: 对，
2: 我叫你上油山。
1: 哎，
2: 还是呢？
1: 嗯，
2: 你说好是想叫我上油山
1: 啊，
2: 干嘛叫我下油锅？
1: 下油锅。
4: 听过了这段相声《华油山》，来自高孝林、冯宝华和说。那看一下时间，这一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非常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晓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晓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九十年代，范晓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六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晓青近十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百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晓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晓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启人深思。范晓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
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幕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

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

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心生欢喜，心生宁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的吃一餐饭，静静的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伍子胥的复仇和他悲剧的一生，这一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6: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荀立孙叔敖的故事。
7: 荀立是个什么官？孙叔敖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6: 荀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清官、廉洁的官员、爱护百姓的官员。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一直被人们称颂，他们忠于职守，能够严格依法治理国家，关心百姓，是古代廉洁清明官员的典范，被尊为荀立。楚国丞相孙叔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光荣称号的人。孙叔敖是楚国贵族出身，芈姓，名敖，字孙叔。按照现在的习惯，他应该叫芈敖，只是后人习惯称他为孙叔敖。他是楚国著名的丞相，擅长治理水灾，而且充满智慧。
7: 嗯，讲了那么多打打杀杀的故事，好不容易出来了一个爱护老百姓的好官，快来说说吧。
6: 据说啊，孙

0: 朱敖小的时候，曾在山上看见过一条两头蛇。回家后，他一直哭。母亲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听说人看见两头蛇就会死，我刚才不幸看到了。”母亲问：“蛇呢？”他回答说：“我怕别人再看见，杀死埋了。”母亲说：“你这么善良，上天一定会保佑你的。”后来，孙叔敖果然平安长大。
1: 啊，孙叔敖真是太可爱了。
0: 成人以后啊，孙叔敖的才华传遍乡里，他率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因为有了水利工程，周围的百姓纷纷迁到这里耕种。孙叔敖兴修的水利工程位于今天河南境内的鱼楼灌区和安徽境内的安丰塘，在世界水利史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看来孙叔敖真的很有本事啊。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的大禹治水，水患治理好了，百姓自然丰衣足食，国家兴盛，我想孙叔敖也差不了。
0: 你说的很对，因为孙叔敖一心为民，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后来楚庄王下令在全国举荐有才华的人。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丞相余秋子，注意到了孙叔敖，并向楚庄王推荐，让他代替自己为宰相。楚庄王答应了。孙叔敖上任3个月，改革法律，修筑城池，发展经济，楚国上下和谐。通过孙叔敖的努力，楚国曾一度成为中原霸主。他并不是靠严刑酷法治理国家，而是以身作则，感化百姓。在秋冬两季，他鼓励百姓进山砍伐竹木；春夏两季水势大涨的时候，则通过水路把竹木运出来。因此，百姓在耕种之外又赚了很多钱，觉得生活幸福，安居乐业。
1: 果然，心里装有老百姓的官员才能造福地方，为他点赞。
0: 有一点特别重要，孙叔敖从不把改革的负担加在百姓身上。例如，楚庄王认为楚国的货币面值太小，应该改铸大币，强令百姓使用。所以命令一下，百姓都很生气，但又不敢反对，只好都不去干活，直接躺平了。这么一来，市场因此逐渐萧条，货物交易越来越少，人们生活越来越差。这其实是个很不好的主意，因为当时的货币是由铜铸造的，而铜本身是值钱的。一般来说，货币的面值就相当于铸造那枚货币所用的铜本身的价值。如果铸造面值大的货币，势必使得货币面值本身超过原料的价值，相当于搜刮百姓的财富。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面对这种情况，孙叔敖对楚庄王说：“之前您下令更改币制，如今市场混乱，大家都人心惶惶，臣请求恢复原先的币制，让市场复苏，否则国家就有动荡的危险。”楚庄王只好答应，废除了大币。命令下达3日后，市场果然恢复了繁荣。还有就是，楚国的百姓都喜欢乘坐矮小的车子，楚庄王打算通过法律的形式，让全国百姓把车改得高大。孙叔敖则说：“您的命令更改太频繁，让百姓无所适从，不合适。如果一定要让百姓把车子改得高大，不如采取迂回政策，比如让每个街道两旁的巷子都把门槛加高，因为乘车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一般都不愿意下车总是过门槛，必然会自己主动把车的底座加高。”楚庄王答应了，半年后百姓果然都把马车加高了。
1: 哦，原来古代街道两旁的巷子是有门槛的，而孙叔敖不仅品德好，还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0: 不仅如此，按孙叔敖的职位和能力看，只要他想让自己非常富有，那是轻而易举的。但他即使是当楚国丞相的时候，依然衣着简朴。 孙树敖38岁因病去世，他去世时家里完全可以说是家徒四壁，甚至是连一个棺材都没钱买。
1: 哎呀，孙树敖这么年轻就去世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0: 楚王身边有个叫幽梦的排忧，就是演滑稽戏、演杂耍的艺人。他很聪明，口才非常好，喜欢在谈笑之中劝谏楚王，但因为他的职业低贱，被人瞧不起。孙叔敖却知道他是个有才华的人，对他非常尊敬。孙叔敖临死时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为官清廉，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我死后你必定生活困难，如果实在过不下去，你就去找幽梦吧，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几年后，孙叔敖的儿子果然穷得只能靠砍柴为生。有一天他碰到幽梦，说自己是孙叔敖的儿子，如今连饭都吃不饱。幽梦让他不要远行，等待消息。
1: 幽梦这是要准备做什么？
0: 回去后，幽梦就开始模仿孙叔敖的穿戴和言谈举止，并且天天练习。一年多后，幽梦模仿得惟妙惟肖，和孙叔敖本人一模一样，连楚王身边的人都分辨不出来。有一天，楚庄王摆酒宴请群臣，幽梦上前举酒祝寿，庄王大吃一惊，以为是孙叔敖又复活了。庄王特别想念孙叔敖，甚至提出请求：你继续当我的令尹吧。幽梦说：不行啊，君王，我妻子说千万不能做楚国的令尹，会穷死的。当年孙叔敖为令尹，竭诚尽忠，清正廉洁，把楚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君王成为诸侯霸主。可是他死后呢？他儿子却穷得无立足之地，只能靠砍柴换点钱糊口。他说如果要做楚国令尹，还不如自杀。楚庄王这才明白幽梦的意思，感到很惭愧，向幽梦道歉，下令立刻传召孙叔敖的儿子，封他400户，以表彰孙叔敖的功绩。孙叔敖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1: 公叔敖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比到处忽悠人打仗的苏秦、张仪强多了。下集我们继续听故事，小朋友们再见啦！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孙叔敖是楚国最有名的丞相，不过具体事迹流传不多。司马迁的这篇传记，其中很多细节都经不起推敲。比如孙叔敖作为一个平民，怎么能突然得到楚国令尹的赏识？原来孙叔敖其实是有楚国王室血统的。楚国是贵族世袭的国家，春秋时的令尹基本都是王室成员，如果孙叔敖是个平民，是不大可能做令尹的。而且楚王封给孙叔敖儿子的封地其实就在他祖先的封地附近。总之，这篇传记有可能是司马迁根据道听途说拼凑而成的，但也能证明孙叔敖的确非常受人们爱戴。孙叔敖将一生都完全贡献给了自己的国家，楚国走向强大的每一步也都是在他的帮助之下完成的，而他却始终不忘初心，以自己的方式和态度走完了自己简单的一生。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扬起。赵盾的祖先和秦国王室的祖先相同，在商周时代就一直世家族出了个擅长养马的人，把一些好马献给周穆王。周穆王很开心，就赐给他一座赵城，从此这个家族就正式称为赵氏。后来周幽王昏庸无道，赵氏家族就逃到晋国扎下根来。自叔代往下，赵氏宗族越来越兴旺，传了七代到了赵衰，他跟随公子重耳流亡国外，立下大功，被任命为执政卿。赵盾就是赵衰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也做了执政卿。
1: 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吧？
0: 是的，相当于丞相加大元帅。话说啊，赵盾当官后不久，晋襄公去世了，太子夷高即位，当时只有3岁。赵盾觉得国家事情多，幼小的君王不能胜任，非常不利，想改立晋襄公的弟弟为君王。
1: 那最后到底谁当了君王呢？这个新君王能把国家治理好吗？
0: 太子夷高的母亲日夜哭泣，叩头哀求赵盾。赵盾也担心对方宗族和亲信会挑起内战，只好同意立夷高为太子，这就是晋灵公。转眼14年过去了，这个晋灵公长到17岁，变得非常骄横，经常随意杀掉身边的人。赵盾屡屡劝说，晋灵公不仅不听，还显得非常不耐烦，决定把赵盾也杀掉。
1: 晋灵公真是个败家子。
0: 晋灵公先是派了个刺客，一大清早跑到赵盾家。刺客发现赵盾卧室的门开着，住的地方又非常简陋。赵盾早早就起床了，穿戴整齐准备办公，但天还太早，于是穿着朝服坐着打盹。刺客很震惊，这样的好人怎么能杀了他呢？但两手空空回去不好交差，只好一头撞到槐树上自杀了。
1: 这刺客真是个耿直的汉子。
0: 晋灵公见赵盾什么事也没有，刺客却不见了，只好进行下一步刺杀。他假装请赵盾到宫中吃饭，酒席上放出一条恶狗扑向赵盾，但被赵盾的手下杀死了。晋灵公的刀斧手一拥而上，要直接杀死赵盾，谁知其中有一个人曾经受过赵盾的照顾，反而拼死救助赵盾。赵盾因此得以顺利逃离。还没跑到国境县，又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赵氏家族的赵川刚刚把晋灵公给杀了。于是赵盾返回，立了晋襄公的弟弟黑豚为新国君，也就是晋成公。
1: 我杀赵盾没杀成，反而被赵盾杀了，也怪他自己品性不好。
0: 尽管赵盾活着，但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对他很不友好，在史书上记录是赵盾杀了晋灵公，赵盾感到很冤枉。赵盾死后，他的儿子赵朔继承了他的执政卿官位，晋成公也死了，晋景公即位。因为在晋成公时期，赵盾已成为晋国上下首屈一指的政治人物，屠岸贾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心中记恨赵盾，但由于赵氏家族的权势很大，他无力反抗。直到赵盾去世后，刚刚即位的晋景公非常宠幸屠岸贾，使屠岸贾重新获得了权势。屠岸贾立即将矛头对准赵氏家族，他说，早年赵川杀害晋灵公，赵盾虽然并不知情，但他作为执政卿有惩治凶手的责任，可他反而包庇凶犯，现在他的子孙竟然还在朝廷做官，这还有天理吗？应该全部杀掉。
1: 这个屠岸贾太坏了，这是有多大的仇恨呢？也不至于把人家整个家族都杀光啊，晋景公都不管吗？
0: 在这个关键时刻，大臣韩厥站出来帮了赵氏家族一把，他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坚决反对。

0: 他说，早年晋灵公被杀的时候，赵盾流亡在外，后来晋成公之所以任用赵盾，就是因为赵盾没有罪。到了今天，你们想要清算赵氏家族，岂不违背了晋成公的意愿？涂岸贾见无法策动群臣，就暗中谋划杀掉赵氏家族。韩厥收到消息后，立即通知赵盾的儿子赵朔尽快逃亡。赵朔认为公理正义自在人心，不愿意畏首畏尾逃跑。他嘱托韩厥说，我死了没什么，求您帮忙保护我的儿子。韩厥答应了，随后涂岸贾带人将赵家人全部杀死。
1: 赵朔的儿子这个时候在哪里啊？
0: 赵朔的夫人赵庄姬是晋成公的姐姐，当时她怀着孩子，赵氏惨案发生后，她逃到宫中躲避，在赵朔门客公孙楚旧与程婴的帮助下，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赵武。当涂岸贾派人搜查皇宫时，赵庄姬把婴儿藏在衣服里，祈愿说，如果老天要灭赵氏，你就哭，如果老天不灭，你就不要出生。婴儿竟然一声不吭，涂岸贾没搜到人，只好撤退了。程婴对公孙楚旧说，这次虽然逃过一劫，但将来涂岸贾恐怕还会来搜查，这该怎么办呢？公孙楚旧问他，保护婴儿和去死，哪一个更容易？程婴回答，拼死很容易，抚养孤儿成人则很难。公孙楚旧说，既然你曾得到赵氏家族的后代，就由你来做难的事吧，让我来做容易的事。于是两人采取了调包制，偷了别人的一个婴儿，用华丽的被子和衣服裹着躲进山里。程婴假装自首，以1000斤黄金为条件，带涂岸贾的手下去找公孙楚旧。公孙楚旧假装很气愤说，程婴，你真是个无耻小人，竟然干这种背叛主人的事情，我们一块保护少主，你却出卖我，拼命保护孩子。涂岸贾的手下二话不说冲上前去，把公孙楚旧和婴儿都杀死了。程婴眼睁睁地看着婴儿和好友公孙楚旧死在乱刀之下，殊不知真正的赵氏孤儿还活在人间。
1: 赵朔的儿子能活下来太难了。
0: 在程婴的保护下，赵氏孤儿赵武在深山里生活了15年，慢慢地长大成人了。15年后，晋景公生了一场重病，占卜时巫师说，晋景公的病是赵氏子孙的鬼魄在作祟。晋景公问韩厥该怎么办，韩厥说，赵氏家族对晋国有大功，您当初却同意屠杀赵氏全家，使得国人都十分痛心，您的病应该就是因此而起。晋景公吓坏了，连忙想要做出补救，问韩厥说，是我错了，赵氏真的一个子孙也没有留下吗？韩厥见时机成熟，索性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晋景公。于是晋景公决定恢复帮助下，赵武获得了兵马，以此灭掉了涂氏家族，杀掉了仇敌涂岸贾。随后晋景公将早年赵氏的封地和田产全都还给了赵武，赵氏家族恢复了往日的荣耀，成为晋国最荣宠的大家族。
1: 晋景公终于想明白了，还给赵氏家族清白，还好这些为了赵武死掉的人没有白死，这些赵氏家族的人也没白死。
0: 赵武长大成人后，程婴在一次宴会上对他说，当年赵氏家族遭受劫难，所有人都甘心去死，只有我不肯死，我不是怕死，而是为了抚养你成人。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你继承了先祖的爵位，也恢复了赵氏家族的荣耀，我也有脸面去向赵氏祖先和公孙楚旧交代了。赵武大哭，不愿自己的恩人去死，千方百计地想要留住程婴，谁知程婴一定要这么做，在告别

0: 离了赵武后便自杀了。赵武为成婴守孝三年，每年都要祭祀。这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下集我们来讲不辱使命的蔺相如。
1: 好的，我们下集再见。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改编了这个故事，增加了很多细节和戏剧冲突，比如被杀死的婴儿不是别人的，而是成婴的。公主和韩厥为了保密，都在成婴面前自杀。图案谷曾经威胁要杀光全城婴儿，绝不让赵氏孤儿幸免。原先史记中刻画的比较平面的图案谷等人的形象顿时立体化了。这部杂剧因为悲剧性特别浓厚，还传到了西方。法国作家伏尔泰和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曾将其改编为戏剧，在西方有一定影响。近代学者王国维说，这部剧作就算放在西方著名悲剧作品中也毫不逊色。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代押转贷、商转公需要哪些材料？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身份证明，主借款人与共同借款人身份证；二、

0: 庭成员关系证明、户口簿、户主页、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页，或者其他可以证明家庭成员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医学出生证明、民政部门备案离婚协议或人民法院判决书等能证明子女抚养权的证明材料。三、婚姻状况证明，借款人及其配偶婚姻状况证明，包括结婚证、离婚证、民事判决书或民事调解书。四、贷款还款账户，主借人本人名下正常使用的一类借记卡，借记卡需为受托放贷银行的卡，且不限开卡地。五、购房证明、不动产权证。六、商贷情况及资金冻结证明、商转公贷款同意书、贷款基本情况情况表、资金冻结证明。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星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影子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上回书说到，三友大战李存孝，这三位呀，单拉出来任何一位，可都不是省油的灯，可是跟李存孝一比呀，那就差得太远了。差得远是差得远呐，可今儿这三位呀，占着便宜呢，愣是跟李存孝打了个有来有往。李存孝先战杨衮，后战罗洪信，和杨衮打倒是没费什么力气，那对于他来说那是小菜一碟啊。但是和罗洪信一交手，要了亲命了，不敢硬接，不敢还手，他这股子劲儿啊始终憋着呢。罗王呢又不是三下两下就能解决的主，时间一长了，罗王这体力盯不住了，存孝这股子劲儿呢在身体里头老憋着，他也受不了啊，弄得自己呀也受了内伤了。赫连铎、周顺、金良祖上来再一交手，如同是雪上加霜，虽然李存孝把他们都给打败了，也累得够呛啊。回去以后喝了点凉酒，再加上一脱这盔甲就得了卸甲风了。老罗王呢那就更甭提了，这么大的岁数了，和李存孝大战200来合，体力用尽，又被存孝在枪杆上用大槊这么一砸，震得五脏六腑都移了位了，您想那能好得了吗？没当时交代在那儿啊，这就算捡了个便宜呀。回到了大营，一番救治，算是给罗王啊留下一点说遗嘱的时间。在老罗王弥留之际，只有杨师厚在身边陪着，老头要把枪法传给他，让他答应三件事儿。事到如今了，杨师厚只能听着吧，人到这时候了，他有什么要求能答应尽量都得答应他，别让老头走的时候啊带有遗憾。罗洪信往起坐了坐，时候啊，你别扶着我了，我觉得这会儿呢浑身轻松了一点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可能这就是回光返照吧，嘿嘿。 咱们爷俩呀得抓紧时间，我呢先把话跟你说清楚喽，待会儿呢才能传你的枪法。杨世厚这心里咯噔一下子，看起来老爷子这是真不行了。他不敢说废话，恭恭敬敬往床边一站，仔细倾听。老王爷一缕惨白的胡须冲天拱手，罗门列祖列宗在上，罗门之后罗云罗洪信，今天要把老罗家的绝枪传给外人了，只因为我命在旦夕，无缘传授自家之人，无奈之

家才出此下策，还望祖先切莫见怪。说完了还要下床跪地磕头，杨氏后连忙拦住，老人家您注意身体，在床上说就行了。罗王一乐，那好吧，我就不跪了，你替我跪下吧。杨氏后拿老罗王当爹那么看待，百依百顺，二话不说撩一跪倒。罗红信点点头，咱们爷们儿相处多年了，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按理说呀你也不算外人呐，你替我给老罗家祖先磕三个头，咱们呢就更不外道了。杨氏后依言行事，磕了三个响头，老罗王这才说，老贤侄啊，我真没想到最后陪在我身边的不是我儿子，而是你呀。我教会你这最后三手绝枪，罗家枪你可就全学会了。我要你答应老夫三件事。杨氏后眼含热泪哽咽说道，老人家您说吧，事后洗耳恭听。这第一件事啊，这三手绝枪你

有要求，那就答应呗，尽量满足。老头说什么，他就照着做。于是啊，他对天盟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罗门列祖列宗在中，杨氏后谨遵盟伯之言，学会罗家腔，杨家自我之后，传人绝不超过三个。如若超过去了，哪怕家中有七郎勇猛子，八虎无敌儿，也不得善终，早丧而亡。口不对心，天诛地灭。杨氏后就是这么老实，这事发得太毒了。他这一辈子就传了俩人，罗少威之子罗周汉跟自己的儿子杨衮。最后他可忘了和儿子交代自己发誓这事儿了。到后来火山王杨衮创了12手绝枪啊，里边可就有罗家枪的招数。杨衮一生把老罗家这3手绝枪啊传给了3个半人，都有谁呢？大儿子杨继康，干儿子高怀亮，高怀亮的马童王元，最后还有半个是谁呢？高怀亮的儿子高玉高君佩，高君佩算半个。这可就破了戒了，要按照过去老先生说书那个迷信说法，杨氏后今天发的誓全都应在老杨家后代身上了。您要听过《盗马金枪传》，全都知道，七郎八虎血战金沙滩，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四八郎流落在藩邦，五郎出家当和尚，六郎九死一生算命长，七郎勇猛无敌将，被射108箭72箭透胸膛，两郎山虎口焦牙玉，老练功杨继业碰杯是一命亡啊。好家伙，杨家将都快死没了。而且再往后，杨彦昭、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辈辈早亡，这都是应了毒誓了。当然了，这都是过去说书先生迷信的说法，不能当真，都是说书先生啊硬凑到一块儿的，其实啊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返回头来呢，咱们还说这罗王传枪，这3手绝枪是什么呢？颠底崩枪、雪马甩枪、3转回马枪。罗王啊让杨氏后找来一根筷子，真枪拿不动了，像不像3分样吗？就拿这筷子当枪给他做示范，并且传授口诀，是边说边讲，掰开了揉碎了传授了3遍，等教完了再让杨氏后自己演练，哪有不对的地方呢？老罗王手把手的给他纠正。看了看杨氏后掌握的差不多了，老罗王说道，时候啊，你现在已经把绝枪掌握了3分火候，今后你要勤加练习，久练久熟，到用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啊。枪教完了，我说的话你可都记住了吗？老人家，我全都记住了，一定铭记在心，至死都不敢有半句遗忘。好啊，你这么说呢，老夫就放心了。说完了，老头在床上往后这么一仰，是含笑而逝。杨氏后一看罗王走了，抱住老爷子的尸体放声大哭啊，哭罢多时，让人赶紧去通知王重荣。王重荣也是万分的惋惜，觉得呀怪对不起老头的。他给老罗王准备了上好的棺材寿衣，把他是黄金入柜，大摆灵堂3日，全军带孝表示哀悼。末了呢，又给杨氏后拿了文银3000两作为抚恤金，还给少保千岁罗少威呀写了一封道歉的信，这才派200兵卒帮着保护灵柩送回北平府。到了北平之后，罗少威见到父亲的棺椁，说什么要找李存孝玩命。杨氏后紧劝慢劝，没想到啊，这罗少保脾气太大了，
连气在急带窝火是一命身亡啊。罗王这儿刚没，少保千岁又没了，罗周汉岁数太小啊，杨氏后还得帮着他处理后事。这些事儿呢咱就不细说了，再说呀离主题是越来越远了。杨氏后走了之后，联军主帅王重荣更着急了，那几位跑了三四天也没找回来，这肯定是躲了不回来了。曹顺押运粮草怎么也没到呢？他半路上也躲了吗？他要真跑了，我这出戏呀可没法唱了。正发愁呢，军兵禀报，启禀侯爷，曹侯爷押粮运草回来了，他让您呢大开辕门鼓乐喧天，带领全军众将前去迎接。呵，王重荣一听这个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你一个押粮运草的寸功未立，这都什么节骨眼了还开玩笑呢？我看看去，你曹顺是不是疯了？他打发走军兵，自己出帐片腿上马直奔辕门。到辕门这儿一看，曹顺立马横刀压住全军大队，这小脸儿乐得跟花似的。老王这个气呀，曹顺你不会不知道消息吧，这仗都打成什么样了，你这还美呢，瞧你的没心没肺的样子吧。王重荣再往他旁边一看，嚯，这是谁呀？瞧这狂劲儿，嘿，就见这个人呢，头戴亮银狮子盔，顶上红缨颤巍巍，身穿朱雀连环铠，通体寒芒闪光辉，素白战袍真好看，胯下宝马似雪堆，拔过银枪挂鞍桥，走兽湖内透甲锥，背后飞刀飘蓝穗，一击必杀把命催，看年纪顶多40岁，坐在马上傲气十足，是撇着嘴。这谁呀？这个王重荣可没见过呀。曹顺那边一看王重荣一个人出来。

0: 来了，还挺不高兴的，冲他呀又挤眉又弄眼儿。老王看了半天没明白什么意思呀。曹顺赶紧过来了，我说王侯爷，我跟你说让你鼓乐喧天，家道欢迎，你怎么一个人就出来了？咱们这儿可来了就行了，看见没有啊？这位就是赫连侯爷的义弟，大名鼎鼎的白马银枪高嗣济呀。说着他拿手一指后面撇着嘴那位白袍大将，要提起来白马银枪高嗣济可是相当了不得。这个人成名相当早，他家住在山东运州东平府孝直镇双塔山雕鹅岭袜子坡。他的老祖先呢是郭子仪手下的大将高颖。高嗣济呀，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高家枪，12岁又拜了夏鲁奇的父亲老枪手夏文东为师。他学艺的时候呢，夏老爷子年纪大了，没有精力教了，就由大师哥夏鲁奇代师传艺，传授他枪法。到了高嗣济14岁出师从军，在平定西番的战役当中立了大功了。义宗皇帝封什么官职他也不要，最后皇上没辙了，御口亲封，就封了他一个天下第一名枪的名号。就这样呢，高嗣济衣锦还乡之后到老夏家看望师父。夏老枪手啊，看到自己的徒弟给自己争光露脸了，非常高兴啊。这一高兴呢，就多喝了几杯，带着酒意说高嗣济是我们夏家门这一辈弟子当中枪法最好的。夏鲁奇啊，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听到父亲夸奖别人心里头不是滋味，心说高嗣济大部分枪法都是我教的，他怎么能比我枪法还好呢？正好这一年呢，赶上朝廷啊大开文武两科，他就要到长安呢去夺这武状元，这才和杨世厚一块进京赶考。黄巢一枪败双雄，俩人跟老罗王三对花枪，被罗王收在帐下效力。后来罗王辞官了，父亲夏文东也不在了，他把夏家门就交给了兄弟夏鲁彦，自己去了山后十州火塘寨。他为什么不在山东老家待着呢？就是因为五科场这状元没得着，他觉得这个面子没找回来。高嗣济呢，听师父说大师哥夏鲁奇跟自己赌气去长安夺武状元了，一开始啊挺高兴。怎么还高兴呢？他琢磨着啊，凭大师哥这能耐夺个武状元应该不成问题，再不济也得弄个榜眼探花呀，得着功名了他不就不生气了吗？哪知道大师哥呀在小教场输给黄巢了，去了同台府了。他这心里头真过意不去呀，我这能耐有多一半是师哥教的，我们名为兄弟实为师徒啊，我哥哥不回家了，那一定是跟我赌气呀，我得去趟同台府把他请回来。等高嗣济呀到了魏州同台府，夏鲁奇是闭门不见。高嗣济在门口跪三天，夏鲁奇呀顺门缝扔出两句话来，兄弟你回去吧，哥哥没脸回山东了，有兄弟你在就显不出我来了。高嗣济没办法，回家吧，从此是闭门不出。黄巢作乱，朝廷多次请他出山，他都装病根本不出事，直到这次赫连铎请他助阵，他这才二次出山。书说到这儿，有人就问了，夏鲁奇高嗣济这俩人到底谁能耐大呢？别人怎么说咱不管，各说各家的书，但从咱们这套残唐演义上来说，后来高嗣济受李克用之邀第三次出山，死在王彦章之手，三发鸡宝山无有挡彦章，夏鲁奇拿大枪把王彦章的头盔都给挑飞了，要不是想把露脸的机会留给杨衮，他能要了王彦章的命。从这儿看，他的武功要比高嗣济 还要高。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大伙儿一听就过去了。故事都是编的。有人愣说高四季比夏鲁奇能耐大，高四季比王彦章武功还高，那也不算不对。这书啊，又扯远了，咱们还得收回来。白马银枪高四季年少成名啊，王重荣哪能不知道啊，那是高人的，那是。哦，怪不得那嘴那么撇着呢，这是有原因的。御口亲封天下第一名枪啊，枪法不一定最高，可是这荣耀是最高的。王重荣正在用人之际，哪敢怠慢呢，满脸堆笑冲高四季一抱拳。哎呦呵，原来是白马银枪高四季高将军，恕重荣眼拙，多有得罪，还望将军海涵。说完了翻身下马，伸手把高四季马缰绳拉过来了。高将军，重荣为你牵马坠镫，咱们是里边谈话。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人家那么大的河中侯跟你低声下气，还要牵马坠镫，高四季再板着就不合适了。他也从马上跳下来了，冲着王重荣抱拳当胸。四季有何德能敢劳侯爷牵马坠镫，您把这马缰绳给我吧，我自己拉着马。就这么着呢，高王二人不行，曹顺也别骑马了，仨人一块走吧。一路上有说有笑，来到了中军保障，让高四季落座，有人给献上茶来。高四季端起茶来，四下一学嘛，张口言道：王侯爷，不知我那义兄他干嘛去了，刚才在外边我就想问这件事儿呢。哦，高将军呐，实不相瞒，你那义兄赫连侯爷他们被李存孝给羞辱走了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请王爷您给仔细讲一讲。高四季这一问，王重荣就把当前的战况说了一遍，怎么折了正负两位先锋，李存孝怎么胜的杨衮，怎么大战杨氏后夏鲁奇，李存孝怎么赢的赫连铎周顺金良祖，又数阵老罗王，罗洪信崛起身亡，被运回了老家北平府。把这些事儿呢，又都给高四季讲了一遍。白马银枪高四季听完了，腾就站起来了。好你个李存孝啊，把我大师兄和赫连大哥都给欺负了。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枪，我要和李存孝是决一死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书接上回，上段书啊，说到老罗王弥留之际，身边啊没有自家的后人，他就把老罗家这三首绝腔啊传给了杨师后，传可是传，他告诉杨师后可不能随便啊再传给别人了，为了保持枪法的神秘性，再教也不能超过三个去。杨师后信守承诺，他这辈子就教了俩人，自己的儿子杨衮和罗少威的儿子罗周汉。怎么教给罗少威的儿子了呢？罗少威气性太大呀，听杨师后一说，这李存孝能力大，他给爹报不了仇了，整天家生闷气，愣是活活的把自己呀给气死了。要不说这人呐，凡事儿你得往开了想，自己呀得开导自己，谁也劝不了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劝你自己呢。世界上 90% 的病都是打这气上来的，气是雷烟火炮嘛，这一生气病就来了，一顿雷烟火炮把身体给搞垮了，谁也替不了你，只能是自己受罪呀。罗少威就因为这个气性太大，最终导致年纪轻轻的连命给要了。放下杨氏后，在北平府咱们给罗家父子办丧事，安排罗家的后代咱们不表。再说山西太原府这边，武家侯爷跑了两家，兖州侯周顺、运州侯贺连铎和三守将金良祖从疆场上一走，下落不明，不回来了。太原府这边呢，就剩下了河中侯王重荣、化州侯韩建俩人，一商量这仗没法打了。老罗王一死，谁也不是李存孝的对手。等曹州侯曹顺回来跟他说一声，大家伙退兵得了，各回训地，这就算完了。至于人家李克用会不会找后账，那就各安天命吧，谁也帮不了谁了。说曹顺就回来了，而且呀他还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有贺连铎的把兄弟白马银枪高四季。王重荣把曹州侯曹顺和高四季接到了联军的中军大帐，王重荣就问这俩人是怎么碰到一块儿的呀。曹顺就说了这个事儿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要是没有高将军搭救的话呀，恐怕咱们都见不着面了。那位说曹顺说出这种话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在河中府，邓天王匹鹿祭旗，联军兵发太原府，曹顺 压粮运草。那四位侯爷呢，统帅大兵出发。曹侯爷虽然说是先走的，但是辎重粮饷走得缓慢，就被落到后边了。他这两万兵刚走到金顶太行山，坏了事儿了。只听得树林当中是一棒铜锣交脆，呼啦超冲出来三千喽啰兵，为首四个山大王，一瞧啊，就是亲哥四个，模样长相个头高矮，全都差不多，一个比一个长得黑，一个比一个长得愣。四个人四匹大黑马，四条宾铁点钢枪，真不亚于加盟关的魔家四将啊，这个威风劲儿就别提了。其中一个山大王跃马而出，在队伍前边高声断喝：呀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哇呀呀呀呀呀，老子是一枪一个扎死不管埋呀。你们是哪儿的人马呀？乖乖的把粮草留下来，省得你家大爷心中恼怒，要了你们的残喘性命啊。曹顺催马来到车辆前边，他虽然是官军，但是不愿意惹麻烦，必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粮草是全军的命脉，耽误了行程，前敌人吃马喂，供应不上了，那可不是小事。于是呢，他为了息事宁人，满脸堆笑就说了：我是山东曹州府的曹州侯，名叫曹顺，你们这群人胆敢抢劫国家的军队，胆子也太大了。这么着吧，本侯爷不愿意伤害你等，既往不咎了。只要你们知识达悟，愿意改恶从善，我就收编你们为国家的军队，将来博个风气印子，不比当贼好吗？为首这黑大个子破口大骂呀：你叫曹顺呐、啊、黄鼠狼戴草帽，少跟我这装人，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别说你是个小小的曹州侯，就是当今天子来了，要从我这儿过去也得留下点门，老子都不给他留面。人过留财，雁过拔毛，你别跟我废话，粮草是给是不给，来句痛快话吧。曹顺闻听这山大王也太不识抬举了，软硬不吃，说话是真混呐、啊。他不由得是一阵冷笑：胆大的毛贼草寇，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本侯爷路过你的山寨，不去抄山灭寨，端了你的王八窝，已经算是法外施恩了。你小子口出狂言，侮辱本侯也就罢了，还敢对当今天子不敬，简直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别以为你家侯爷软弱可欺，我看你往哪里走。说着话，他一抬腿，摘下来这口金背砍山刀，抡刀就过去了。山大王哈哈大笑：姓曹的，你太狂了啊，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砍枪吧你。扑噜，大枪一抖，是接驾相还，跟曹顺两个人呢就打到了一处。您别说，曹顺这侯爷不是蒙来的，这口刀真不软，刀法纯熟，出手如电呢、啊。那山大王也不白给，这条点钢枪

0: 啊，我打败仗是小事儿啊，把这么多粮草给丢了，这可不好办呐。回去我怎么跟那几位交代呀？这么大的侯爷让一群毛贼草寇给打败了，这多丢人呐！这个哈，想来想去是越想越窝火，没脸见人了。一看呐，这旁边有个树林，自个儿拉着马进了树林了，找棵歪脖树，把这判甲丝绦解下来，吧嗒往树杈上一挂，准备好了，这就要上吊了。临上吊之前呢，拍拍自己这匹马，得嘞，老伙计，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了，也不容易，这回呀，我是不活了，你呀，爱哪儿去哪儿去吧，你呀，自由了。说完了，他一踹脚底下蹬的这块石头，可就上了吊了。他这匹马呢，在旁边稀溜溜暴叫，叫的这个惨呐！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吗？别看这马，他是哑巴畜生，他可什么都明白。说实话，好多宠物啊、动物啊，他比某些丧心病狂、没有人味的人呢还强呢。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他这马这么一叫，正好呢，从大道上过来一个人，银盔银甲，白马长枪，不是别人，正是高司机。高司机接到书信以后，把家里的事呢安排好了，走到半路天降大雨，把路程啊给耽误了，好容易这天放晴了，赶紧往太原赶吧。走到这儿，正好听见马叫声，哎呀，这马叫的怎么这么惨呢，这么急呀，我到树林子里看看怎么回事吧，这里边啊肯定有缘故。高司机催马进树林，正看见曹顺上吊，这脚啊刚把这石头给蹬开挂到那儿了，他这才过去把曹顺给救下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呀是曹州侯，他把粮草给丢了，让山大王啊给抢走了，自己呢没脸回去了，这才寻短见要上吊自杀。高司机把自己是谁也介绍了一遍，曹顺都哭了，寇将军，那劳烦您呢帮我把这粮草啊给抢回来吧，我今儿可算遇到救星了。高司机点头答应，俩人往回走，碰见了好多散兵游勇，到了太行山下呀，凑了有10000多人。他们这一回来呀，还没等找山大王呢，那四位山大王啊领着喽啰兵呼噜呼噜呼噜乐着又从山上下来了。为首那位山大王一瞧见曹顺是哈哈大笑，哎，我说曹顺呢，你是真够朋友啊，我刚把粮草运回山去，你又给送什么好东西来了，这可太好了啊，都给我留下吧。曹顺这鼻子好像没气歪了，我别照面啊，我来了就是给你送东西来的，咱们这是多大的交情呀啊！他就跟高司机说了，高将军您看见没有，这山大王有多狂啊，就这么挑衅，我还真是惹不起他们。高司机冷哼了一声，曹侯爷您不必动怒，您看我的吧。说着他双脚一踹蹬，来到阵前，勒住自己这匹斑点白龙驹，伸手摘下来八卦梅花亮银枪，用枪点指对面山贼，休得猖狂，你们撒马过来，要是赢得了我手里这条枪，爱怎么着怎么着，我是扭脸就走，赢不了啊，把劫取官家的粮草都给我送回来，否则呀，我要马踏太行山，杀你们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为首的黑大个子一阵的狂笑，好啊，一言为定啊，老子先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别拿大话吓唬人。他话音未落，是人到马到枪也到，抖枪就扎呀。高司机一晃掌中枪，接架相还，两个人插招换式5-6回合一下来，高司机看出来了，要不说曹顺不行呢，这山大王啊使的是隋朝末年紫面天王熊阔海的刻都枪。怎么叫刻都枪呢？
1: 那是因为

0: 想当初啊，七煞反长安，怎面天王熊阔海败在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手里了。后来在四平山跟武云照、武天锡三个人呢，又败在他手里了。熊阔海不服啊，回到金顶太行山，弃棍学枪，自创了一路枪法，专门克制宇文成都的凤翅鎏金镋，所以呀、叫克都枪。这套枪法相当厉害，等到扬州夺玉玺，靠山王杨林摆下了十条绝后计，熊阔海去晚了，也没碰到宇文成都，力托千斤闸放走了天下群雄，被压的是肉泥烂浆。他是死了，可是这套枪法呢，被熊家后代给传下来了。高思济跟夏鲁奇学艺的时候，夏鲁奇呀、给他使过几招这套枪法。当然了，夏鲁奇会的也不全，就是会点皮毛。这套枪法讲究的是泼火挑刺似流星，里撩外打不容情，枪随意动难猜测，斩将夺魁定太平。九路熊家枪啊，学会一路霸一方，可见这枪法有多高吧。您想啊，当年熊阔海能够排在隋唐第四条好汉的位置上，那前三个都是非人类呀、能排到第四位那还了得吗？高思济对这套枪法有印象，再打下去加倍的小心，十几个回合下来就占了上风了。那三位山大王看出来了，这黑的个子处于下风，撒马又全都上来了，还是四打一，五匹马来回乱转，五条枪上下翻飞，杀的是天昏地暗，神鬼皆惊啊。书说到这儿，有人就得问了，你刚才把这熊家枪说得这么牛，末了四打一，怎么都拿不下高思济呀、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其实不然，您看这练武术也好，干什么也好，每个人的资质啊都不一样，有高低之分，资质高的学起来呢事半功倍，运用起来呢得心应手，资质低的学起来费劲，进步啊也是十分的缓慢，运用起来呢更是捉襟见肘。克都枪再厉害，这四个人的资质不够，使不出这枪法的精髓来，对付一般人可以，对付高思济这样的武术大家就没戏了。别看四打一呀、同样占不了上风。时间一长，高思济把克都枪的套路都摸清了，手上加劲儿，枪法加紧，这四个人呢可就扛不住了，被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打着打着，突然对面那个为首的黑大个儿高喊了一声，这位将军暂且住手，我有话说。高思济一听对面有话说，立马把枪就收住了。本来呀、也没冤没仇的，不必把人呢给逼到绝路上去。为首的那个黑大个子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高思济，我说对面这位，听你口音是山东人，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认识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小啊。山东有位老枪手，夏家门的夏文东，他老人家你可认识吗？那我怎么不认识啊？那是我的老恩师啊。高思济这么一说，对面为首那黑大个子乐了，哎呦呵，你看看啊，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说的这位老枪手啊，和我父亲是八拜之交的好朋友，这么一说，从他老人家那论呢，咱们也是哥们弟兄，这仗还打什么劲呢？粮草我给你不就完了吗？你呀先别报名呢，你让我猜猜你是谁啊，就瞧你这个年纪，你这个岁数，模样长相，个头高矮，穿着打扮使的这个兵刃，你是白马银枪高思济，对不对呀？刚才咱们一伸手我就看出来了， 你使的是老夏家的枪法。没错，在下正是山东夏家门老枪手不孝的门徒高四季。高四季的身份既然让人家给猜出来了，他也得客气客气呀，赶紧一抱拳，请问这位兄台贵姓高明啊？这位大嘴一咧，嘿嘿，都是自己人，不用整这文词儿。我们的老祖先呐，就是隋唐年间的紫面天王熊阔海。子不言父名，恕个罪说，我的老父亲名叫熊岭熊霸山，我叫熊天佛，那哥仨呀是我兄弟，熊天禄、熊天寿、熊天喜呀。自从老爷子没了之后，子承父业呢，我们就占据了这个太行山了，杀贪官、除恶霸、劫富济贫，一件坏事也不做。大唐天子无道，逼得皇朝造反，天下民不聊生啊，好多难民呢都逃到太行山来了，在我们这儿他们能得到保护，能够生活呀。我们是最恨贪官污吏，所以呀，曹顺的人马打这儿这么一过，我们就把他的粮草给劫了。对了，咱别说粮草的事儿了，高大哥，您远路而来，上山吧，我们兄弟给您是接风洗尘。既是如此，高某恭敬不如从命了。高四季这一同意上山，曹顺催马过来了，高将军不能轻易上山啊，刚才他们打不过你了，这才跟你拉交情，恐怕其中有诈，你这单人独骑的上了山了，他们要害你怎么办呢？熊天福眼珠子一瞪，我说姓曹的，你有点好心眼没有啊，一肚子脏心烂肺小肚鸡肠，姓熊的顶天立地英雄汉，光明磊落大丈夫，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曹顺刚要还嘴，高四季一笑，曹侯爷您尽管放心，这熊家兄弟四人的父亲和我师父是故交，谅他们也不会伤害于我，这哥儿四个我信得过，您就在山下等着粮草就行了。曹顺嘎巴两下嘴没出声，熊天福哈哈大笑，姓曹的看见没有啊，这才叫朋友呢，肝胆相照信任不疑。弟兄们收兵回山，吃好吃的去，待会儿一刮小风，把这香味往山下这么一吹，让他们闻着去吧，杀人偿命，馋死人呐，可不偿命啊。说完了，这群人是一片笑声，是直奔太行山而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八条，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畅通信访渠道，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立健全信访事项办理与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公证、诉讼等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促进矛盾纠纷依法及时化解。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图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沉，仿佛还在身后。追，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接着对子安讲，莫可文仗着点酒意，便和地富取笑，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他地富本是个乡下人，虽然长得相貌极好，却是不大懂得道理。听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话，虽然知道涨红了脸，却不解地回避开去。可文见他如此，便索性说：“地富，我和你说一句知己话，你今年才20岁。”地富说：“只有19岁，你兄弟才20岁呢。”可文说：“那更不对了，你19岁便做了寡妇，往后的日子怎样过？虽说是吃的穿的由我大摆子当头，但是人生一世并不是吃了穿了就可以过去的呀。并且还有一层，我虽说带了你去同住，但是一个公馆里面只有一个大摆子带着一个小婶儿，人家看着也不雅相。我想了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但不知你肯不肯。”地富说：“怎样的法子呢？”可文说：“如果要两得其便，不如我们从权做了夫妻。”地富听了这句话，不觉当时满面通红，连颈脖子也红透了，却只低了头不言语。可文又连喝了两杯酒，说：“你如果不肯呢，我断不能勉强你。不过有一句话你要明白，你要替我兄弟守节，那是再好没有的事儿。不过像你那个手法，就过到头发白了，那节孝牌坊都轮不到你的头上。接邻人等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我此刻到了省，通江苏的大小官员都知道我叫莫可文。两面正起来，你还是个有夫之妇，你这个节岂不是白过了的吗？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头，我和你做了夫妻，岂不是两得其便？并且你肯依了，跟我到的镇江便是一位太太，我也并不拘束你，你欢喜怎样就怎样，出去看戏咧，上馆子咧，只要我差事好花得起，尽你去花，我断不来拘管你的，你看好吗？他地父始终不曾答的一句话，还服侍他吃过了酒饭，两个人大约就此苟且了。几日之间收拾好家私行李，雇了一号船，由内河到了镇江，仍旧上了客栈，忙着在府署左近找了一所房子，前进一间，后进两间，另外还有个小小厨房，甚为合适，便搬了进去。 喜得木器家私在杭州带来不少，稍微添买便够用了。搬进去之后又用起人来，用了一个老妈子，又花了几百文一月，用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便当是家人。地父此时便生了太太，安排妥当，明日便上衙门销价，又去拜少爷。消停了两天，自己家里弄了两样菜，打了些酒，自己一早专程去请王伯丹来吃饭，说是前回扰了少爷的，一向未曾还东，心上十分不安，此刻设卷搬了来，今日特为备了几样菜，请少爷赏光去吃顿晚饭。伯丹说，先生赏饭自当奉陪，怎奈家君向来不准晚上在外面，天未入黑便要回蜀的，因此不便。可文说，那么就改做午饭吧，勿起赏光。伯丹只得答应了，不知又向老子捣个什么鬼，早上溜了出来到可文家去。可文接着自然又是一番恭维，又说，兄

敬菜敬酒，有说有笑，畅饮了一回方才吃饭。饭后就在上房散坐，可闻方才问说，兄弟到了这里，不知少爷可曾对尊大人提起我们是同过宴的话。伯丹说，这个倒不曾。原来伯丹这个人有点傻气，他老子恐怕他学坏了，不许他在外交结朋友。其实有几个客籍的文人在镇江开了个文会，他老子只准他到文会上去与一般文人结交，所以呢，他在外头识了朋友，回去绝不敢提起。这回他先生来了，也绝不敢提起。在可闻是以为与太尊有个宾东之分，自己虽不便面陈，幸得学生是随任的，可以借他说上去，所以禀到之后就去拜少爷。谁知碰了这么个傻货，今天请他吃饭正是想透达这个下情。当下又说，少爷何妨提一提呢？伯丹说，家君向来不准学生在外面交结朋友，所以不便提起。可闻说，这个又当别论，尊大人不准少爷在这里交结朋友，是恐怕少爷误交损友，尊大人是个官绅，不便在外面体察的缘故。像我们是在家乡认得的，务请提一提。伯丹答应了，回去果然向太尊提起，又说这位莫可文先生是进过学的。太尊说，原来是先生，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啊？我还当是一个平常的同乡，想随便安插他一个差事呢。你是几岁上从他读书的？伯丹说，十二三四岁那几年吧。太尊说，你几岁上完篇的？伯丹说，十三岁上。太尊说，那么你还是他手上玩的篇。随手又捡出莫可文的履历一看，说他何尝在想是个监生报捐的功名。伯丹说，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先生是个秀才。太尊说，我是出外几十年的人，家乡的事儿全都糊里糊涂的了，你既然在他手下玩篇的，明天把你文会上做的文章腾一两篇去，请他改改看，可不必说是我叫的。伯丹答应了，回到书房腾好了一篇文章，明日便拿去请可文改。可文读了一遍，摇头摆尾的不住赞好，说少爷的文章进境真是了不得，这个叫兄弟从何改起啊，只有五体投地的了。伯丹说，先生不要客气，这是家君叫先生改的。可文悟的一惊，说少爷昨天回去可是提起来了？伯丹说，是的。可文丢下了文章不看，一直盯住问如何提起，如何对答，尊大人的颜色如何。伯丹不会撒谎，只得一一实说。可文听到秀才奸生一说，不觉呆了一呆，低头默默寻思，如果问起来如何对答，需要预先打定主意。到底包揽词诵的先生主意想得快，一会儿的功夫早想定了，并且也料到教改文章的意思，便不再和少爷客气，拿起笔来嗖嗖嗖的一阵改好了，加上眉批总批，双手递与伯丹说，放字放字，尊大人跟前务求吹嘘吹嘘。伯丹连连答应，坐了一会儿便去了。到了明日是十五，一般左杂太爷站过香班，上过道台衙门，又上本府衙门。太爷们见太尊向来是班见，没有座位的。这一天号房拿了一大叠手板上去，一会儿下来把手板往桌上一丢，却早抽出来一个来说，单请莫可文莫太爷。众左杂太爷们听了这句话，都把眼睛向莫可文脸上一望，觉得他脸上的气色是异常光彩，运气自然与众不同，无怪他独合垂青了。莫可文也觉得洋洋得意，对众童银拱拱手说声失陪，便跟了手板进去。走到花厅，见了太尊回安拉炕，可文哪里敢坐呀，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太尊先开口说，小儿久被话语费心得很，老夫子到这边来又不提起，以
又居然称他老夫子，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怎样才好，答应也答应不出来，末了只应的两个是字。太尊又说，听小儿说老夫子在想，可闻说卑职侥幸补过瘾，此次为贫而仕是不得已之举，所以没有用领名报捐。到了乡试年份，还打算请假下场。太尊点头说，足见志气远大，说罢举茶送客。可闻辞了出来，只见一般太爷们还在大堂底下，东站两个西站三个的，在那里谈天。见了可闻，便都一哄上来围住他，问见了太尊说些什么，想来一定得意的。可闻洋洋得意地说，无意可得，至于太尊传见，不过谈谈家乡旧事，并没有什么意思。内中一个便说，阁下和太尊想来必有点渊源。可闻说，没有没有，不过

0: 同乡罢了。说着便除下大帽子，自有他带来那小家人接去，送上小帽换上。他又卸下了外褂交给小家人，他的公馆近在咫尺，也不换衣服，就这么走回去了。从此之后，伯丹是奉了父命的，常常到可闻公馆里去，每去必在上房谈天，那师母也绝不回避，一会儿送茶，一会儿送点心，十分殷勤。久而久之，可闻不在家，伯丹也这样直出直进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可闻又打听的本府的一个账房师爷，姓威，号叫胡斋的，是太尊心腹，言听计从的。于是央伯丹介绍了见过几面之后，又请胡斋来家里吃饭，也和请伯丹一样初期见子的绝无回避。那位太太近来越发出落的风骚，逢人都有说有笑，因此威胡斋也常常往来。如此又过了一个来月，可闻才求胡斋向太尊说相，太太从旁也插嘴说正是，总要求威老爷想法子替他弄个差事当当才好，照这样子控下去是要不得了的。这里镇江的开销样样比我们杭州贵，要是闹得不得了，我们只好回杭州去的了。说罢嫣然一笑。说这个人呢，我久已在心的了，因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还要打听打听，所以一直没给他的事，只叫小儿仍然请他改改课卷，我结下送他点捷径罢了。胡斋说莫某人的人品倒也没什么。太尊说你不知道，我看读书人当中，要就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飞黄腾达上去的，十人之中还有五六是个好人，若是但进了个学，补了个廪，以后便蹲登住的，那里头简直要找半个好人都没有。他们也有不得不做坏人之事，单靠着做馆能混的几个钱呢，自然不够他用，不够用起来自然要设法去弄钱。你想他们有什么弄钱之法，无非是包揽辞送，干预公事，鱼肉乡里，倾轧善类，不散谣言，混淆是非，甚至窝娼避赌，暗通匪类，那一种奇奇怪怪的事儿，他们无做不到。我府底下虽然没有什么重要差事，然而委出去的人也要捡个好人呢，免得出了岔子，叫本道说话。莫某人他是个廪生，他捐功名又不从廪贡上报捐，另外弄个监生，我很怀疑他在家乡干了什么事儿，是个被革的廪生，那就好人有限了。胡斋说依晚生看去，莫某人还不至于如此，不过头巾气太重，有点迂腐腾腾的罢了，晚生看的事情都还不甚了了，太尊所说种种他未必去做。太尊说既然你保举他，我就留心给他个事情罢了。继而又说他既是事情都不甚了了的，如何能当得差呢？我看他笔墨还好，我这里的书起张某人，他屡次接到家信说他令兄病重，一定要辞馆回去省亲，我因为一时找不出人来没放他走，不如就请了莫某人吧。好在他本是小儿的先生，一则小儿还好早晚请教他，二来也叫他在公事上历练历练。胡斋说这是太尊的格外栽培啊，如此一来他虽是个坏人也要感激的学好了。说罢辞了出来，挥个条子叫人送给莫可文通知他。可文一见了信呢，只把他喜得赛如登仙一般。莫可文自从做了王太尊的书起之后，办事十分巴结，王伯丹的文章也

0: 也改得十分周到，对同事个人也十分和气，并备了一份铺盖，在衙门里设一个床铺，每每公事忙时就在衙门里下榻。人家都说他过于巴结了，自己公馆近在咫尺，何必如此呢？王太尊也是说他办事可靠，哪里知道他是别有用心的呢？他梳起一席就有了20两的薪水，王太尊喜他勤慎，又在道台那边带他求了一个洋务局挂名差事，也有10多两银子一月，连他自己鬼鬼祟祟坐手弄脚的，一个月也不在少处。后来太湖捕获盐销案内，太尊带他开个名字，向太湖水师统领处说个人情，列入保举案内，居然过了县城班。过的2年，太尊调了苏州首府，他也跟了进省。不幸太尊调任未久就得病死了，那时候他手边已经积了几文，想要捐过知县班到京办引荐，算来算去还缺少一点。正在踌躇设法，他那位地富过班的太太不知和哪一个情人一同逃走了，把他几年的积蓄虽未进行卷逃，却已经失去6、7了。他那位夫人一向本来已是公诸同号，作为谋差门路的，一旦失了就同失了靠山一般，何况又把他积年心血弄来的卷了一大半儿去，只气得他一个半死。自己是个在官人员，家里出了这个丑事儿，又不便声张，真是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久而久之，同银中渐渐有人知道了，指前指后，引为笑话。他在苏州蹲不住了，才求分了上海道的差遣，跑到上海来，因为没了美人局，只怕是一直瘪到此刻的。这是莫可闻的来历。至于那卜子修呢，他的出身更奇了，他是宁波人，姓卜，却不叫子修，叫做卜通。小时候在宁波府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有一天他在店楼上啊洗东西，洗完了拿一盆脏水从楼窗上泼出去，不料银县县大老爷从门前经过，这盆水啊不偏不倚，恰恰泼在县大老爷的轿子顶上。金子安听我说到这里，忙说：“哎，不对不对，他在楼。”凡官府出街一定是鸣锣开道的，难道他聋了听不见呢？我说，你且慢着伯，这一天恰好是祭辰，官府吏不开道鸣锣的呢。县大老爷大怒啊，喝叫停轿，要捉那个泼水的人。众差役如狼似虎般的拥到店里，店里众伙计谁敢怠慢，连忙从楼上叫了他下来。那差役便横拖树叶把他抓到轿前，县大老爷喝叫打，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退下裤子当街打了50小板子。金子安说，那祭辰吏不理刑名啊，怎么他动起刑来？我说，这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把他打得血流飘杵，只这一打把他的官性打动了，他暗想做了官便如此威风，可以任意打人，若是我们被人泼点水在头上，顶多不过骂2声，他还可以和我对骂，我如果打他，他也就不客气和我对打了。此刻我的水不过泼在他的轿子上，并没有泼湿他的身，他便把我打得这么厉害，一面想一面喊痛，哼声不绝，一面又想说，几时的我做了官，也拿人家这样打打，才出了今日的气。可怜这几下板子把他打得溃烂了1个多月方才得好，东家因为他犯了官刑，便把他辞歇了。他本是一个已无父母不曾娶妻的人，被东家辞了，便无家可归。想起有个远房叔祖曾经做过一任哪里典史的，客下住在镇海，不免去投奔了他请教请教，做官是怎样做的，像我们这样人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我便上天入地也去弄个官做做，方才遂心。主意打定，便跑到镇海去了。不一日到了，找到他叔祖家去。他叔祖名叫卜世仁，曾经做过几年溧阳县典史，后来因为受了人家200文铜钱，私合了一条命案，偏偏弄得不周到，苦主那边因纸类费上吃了点亏告发起来，便把他的功名干掉了，他才回到镇海，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金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4: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维园。国庆节到了，走在海州的街巷里，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风里都是透着节日的暖意。70多年来刻在海州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始终没变。今天的海州记忆，咱们就循着时光的脚印，回望海州大地上不同年代的国庆剪影，从街巷欢歌到山海同庆，看一座城市的节日变迁，读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走一遍海州的街，如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上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庆是全城上下最隆重的集体盛事，藏着最沸腾的街巷记忆。每到10月1号国庆当天，海州城核心的衢阳门到鼓楼一线早早就挤满了人。衢阳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是海州古城的南门。鼓楼又名镇远楼，原是古衢城的西门，明代扩建城池后成为城中的标志性楼阁。从衢阳门到鼓楼的这条街巷是海州人最熟悉的城市中轴。工人队伍穿着统一的工装，学生们系着鲜艳的红领巾，街道居民们举着五彩纸花，跟随着锣鼓点一路行进。扭秧歌的队伍走在最前面，彩绸翻飞，腰鼓震天，歌唱祖国的歌声一路飘过去，整条街都成了红色的海洋。游行队伍最后汇聚到鼓楼广场，开庆祝大会，看文艺表演，一直热闹到午后。学校里的国庆同样热闹，老师们带着学生扎纸灯笼，做小红旗，晚上举办提灯晚会。孩子们提着星星灯、兔子灯，排着队走街串巷，远远望去像一条游动的火龙，所到之处都是欢声笑语。单位门口、商铺门前统一悬挂起崭新的五星红旗，寻常人家也会在窗棂上贴上一面小小的纸国旗。那时候物质条件不算富足，但是人心齐，心气足，国庆是全体人民共同的节日，每一张笑脸里都藏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好日子的期盼，也印着国家百废待兴、团结奋进的时代底色。到了70-80年代，国庆的热闹少了几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多了不少单位里的烟火气。那时候大多海州人都在厂矿机关上班，一到9月底，工会就开始忙活国庆的事儿。 给职工发点过节福利，二两白糖，半斤粮票，再配上一斤粉条，一把挂面。

单位的大门前，五星红旗照常高高挂起，孩子们穿着新做的衣裳跑着闹着，手里攥着大人给的几块水果糖，日子过得简朴，却透着稳稳的幸福，人人心里都攒着建设好日子的干劲儿。这正是国家稳步建设、民生逐步改善的年代，平凡又珍贵。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海州城，老百姓的腰包鼓了，国庆的过法也渐渐活泛起来。民主路百货大楼是当时最热闹的去处，一到国庆就挂满红色促销条幅，服装柜台、钟表柜台、食品柜台前都挤满了人。趁过节给家人添件新衣服，买两盒精装点心，是很多家庭的国庆惯例。老公园里办起了国庆游园会，套圈、猜灯谜、坐碰碰车，孩子们跑前跑后，笑声满天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趁着假期出门走走，举家爬上锦屏山，在山顶俯瞰海州城，拍一张全家福，或是去孔望山看摩崖造像，来一场短途秋游。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坐长途汽车去周边城市走亲戚看景点。国庆不再只是集体的庆祝，更成了全家休闲放松的好时机。假期的花样一年比一年丰富，这背后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是消费活力的慢慢释放，也是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的鲜活注脚。转眼到了今天，国庆长假如约而至，海州人的假期选择早已多得数不过来。想逛古城，曲阳门的大型山体投影曲秀锦屏如画激光秀每晚震撼上演，以清代名著《镜花缘》为蓝本的《镜花奇梦》沉浸式光影秀带你穿越旧时光，双龙井说媒 IP 和 NPC 古城奇遇记等互动体验，让千年古城在新潮玩法中焕发时代光彩。白天逛景，晚上赏灯，日夜都有新玩法。想去近郊，连云港园博园的青春西游音乐会、西游主题 NPC 巡游和国庆烟花秀精彩不断。孔望山推出不止一杯咖啡的遇见夜游记与第三届菊花展，以数字光影让历史文脉可感可触。刘志洲山体育公园的国庆露营歌会让年轻人在草地湖畔间拥抱自然，释放压力。带娃出行的家庭可以去月牙岛参加湿地科普研学，或是去云水湾体验生态采摘，在田园间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从街头的集体游行到百花齐放的文旅盛宴，从清一色的红色欢庆到多元个性的假期选择，海州的国庆早已从街巷的欢歌走向山海间的同庆。这背后是海州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百姓生活从温饱到富足的跨越，更是我们的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生动缩影。变的是庆祝的形式，不变的是藏在每个人心底的家国情怀，是对好日子的期盼，对祖国的祝福。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

0: 多的感性，我有一个朋友。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晨有雾，西北风3到4级，气温14到23度。天气趋势，五号多云到晴，西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3到21度。六号晴，西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11到24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锚定开放争先目标，激活商务发展动能；国庆坚守不停歇，连云港港助力国产汽车扬帆出海；国风巡游光影秀，海州古城多彩活动引客来；沿河古巷人气旺，味蕾游带火；假期党代会明确提出，聚力打造双向开放门户。

0: 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实现新提升，为全市商务工作划定奋斗坐标，蓝图催人奋进，使命重在担当。市商务局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热潮，把大会部署转化为招商引资、扩内需、稳外贸、平台提质的具体实践，在服务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彰显商务作为。
1: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重在落实。市商务局第一时间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全局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围绕招商引资、提振消费、外贸提质、平台升级重点任务，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大会精神从会场落到发展一线。
0: 市商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陶明星：
2: 党代会报告立足新发展阶段，紧贴岗城实际，系统拨划未来五年蓝图，立意高远，务实有力，令人振奋。下一步，我们将坚决对标党代会部署，真抓实干，为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贡献更多商务力量。
1: 按照党代会报告提出的打造双向开放门户部署，连云港要建设更具支撑引领力的重要支点，建设更具辐射带动力的开放高地，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合作窗口。商务系统将统筹推进贸易提质与平台升级，统筹推进一方面稳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依托本土特色产业带，推动企业抱团出海，

0: 备货后现场衔接作业有条不紊。
1: 动车前那个车辆的外观检查，然后车速30到50之间，然后双闪打开，到厂里面要慢一点，行驶5公里。
0: 深耕滚装一线14年的杨忠，往返穿梭于车库、泊位与作业现场，紧盯车辆外观检查、转运、装船等关键环节，保障各流程无缝衔接。
1: 以前呢，备车靠人工，一台在找，一台在挪，现在机器人在库里自己算、自己送。我们更多的是现场的衔接和车辆的外观检查。
0: 为持续提速增效，港口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部门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推行抵港直装前置查验模式，持续压缩船舶在港停泊时间。
1: 滚装作业没有能停下来的固定时刻，船到之前我得把车和现场准备好，船到之后还得把每个环节衔接上。今年国庆班主没有一个人请假调休，这也是我连续第19个在岗位上度过的国庆。
0: 目前连云港港已开通18条国际滚装航线，通达全球30多个港口，比亚迪、名爵、吉利等国产自主品牌汽车持续从这里走出国门。今年一至九月，连云港口岸汽车出口31.16万台，同比增长15.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7.8万台，同比激增115.51%。一线人员的默默坚守，智能港口的硬核赋能，让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乘着海风扬帆出海。
2: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公布第二届江苏专利奖的决定，我市再创佳绩，荣获3个奖项。
3: 企业是高价值专利创造的主力军，本届79个获奖专利中，企业专利权人占比达78.5%。一批港城企业直面行业痛点，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坚和高价值专利布局，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其中，正大天晴的金奖专利抗 PDL1 抗体，主要用于治疗实体瘤和血液肿瘤等恶性肿瘤。相关药物2024年4月获批上市后，仅8个月销售额便达3.8亿元，为国内肿瘤患者带来全新治疗选择。此外，中富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干喷施仿低硼润度聚丙烯晶初生纤维的方法，荣获江苏专利优秀奖。总经理陈秋飞荣获江苏专利发明人奖。据了解，江苏省专利奖是由江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全省知识产权领域最高奖项，旨在激励创新创造，表彰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成果与创新人才。该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设有金奖、银奖、优秀奖和发明人奖。2023年6月，首届获奖名单公布，本次公布为第二届获奖情况。本届获奖专利与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我省优势产业高度匹配，呈现市场价值导向鲜明、企业主体地位突出、杰出人才引领凸显3大鲜明特征，为产业筑峰强链，构建起稳固的知识产权护城河。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创造工作，不断引导企业聚焦核心技术，强化知识产权布局，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培育出一批创新程度高、核心竞争力强、市场前景好的高价值专利。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省自贸办发布第7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名单，全省共13项入选。其中，过境运输货物纠纷案件审理新模式、海河联运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遵循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铁路提单金融应用、数字货币桥人民币跨境结算多场景应用新模式、低空110警用航空体系助力低空经济发展等5项连云港经验上榜，入选数量位居江苏3大自贸片区首位，再度彰显连云港自贸片区制度创新强劲活力。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欢乐国庆节。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国庆假期来临，市民节日消费集中采购需求集中释放，我市商务部门统筹调度多方保供力量，压实保供企业主体责任，各大商超加大备货，推出惠民促销，全市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品类齐全，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守护好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
2: 节日的超市烟火气满满，在市区一家大型超市，货架上米面粮油、生鲜果蔬、肉禽蛋奶、节日礼盒琳琅满目，各类促销标志随处可见，顾客们有序挑选，按需采购，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国庆消费热潮，超市特意提前加大备货力度，新增多款节日特惠套餐、生鲜折扣活动，多措并举，让利惠民，充分满足市民一站式多样化的节日采购需求。各大经营门店也严格落实物价管控、食品安全查验、环境消杀等举措，全力守护群众节日期间的购物安全与消费体验。
1: 超市粮油科科长徐然：
3: 针对民生刚需品类，我们加大了米面粮油、蔬菜水果、鲜肉蛋奶、水产冻品的储备量，整体备货量比平日提升一倍以上，完全可以满足市民节日集中采购需求。超市实行早中晚三次全面补货，保证果蔬肉类新鲜度，同时我们增派服务和巡查人员，做好商品质检、环境卫生等工作，全面保障商品充足、品质安全、物价稳定。
2: 根据商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储备达2.96万吨，粮食、食用油、猪肉等重点品类库存充裕，粮食可保障供应10天，食用油可保障供应12天，蔬菜、水果、鸡蛋等物资库存也能够满足市场多日消费需求。全市62家各级保供企业，覆盖批发市场、大型商超、物流仓储、电商配送等多种业态，构建起全域覆盖的保供网络。节日期间启动保供企业日报告制度，强化市场监测预警，实时跟踪商品供需及价格变化，多部门协同做好市场巡查监管，保障生活物资供应链畅通，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祥和安稳的国庆佳节。
1: 本台记者蒋晓峰报道。国庆假期，连岛景区迎来旅游客流高峰，景区依托优质山海资源，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暖心举措，以优质服务擦亮滨海文旅名片，让广大游客沉浸式畅享美好国庆假期。
2: 节日期间，连岛景区推出国庆戏剧周系列活动，云端钢琴演奏、特色主题巡游等文旅项目轮番上演。连岛
4: 沙滩配上精彩的戏剧表演，来这里打卡感觉很浪漫，很值得。
2: 与此同时，海上云台山景区同样好戏连台，景区在云顶观景台等核心点位上演民族舞蹈展演，身着少数民族特色服饰的演员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与层叠山林、海港远景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在青山之巅感受多彩民族风情，尽享山海间的文艺盛宴。山脚下的连云港老街也热闹非凡，1933阳台音乐会、猫咪主题 NPC 互动、江苏猫才艺展示秀等活动趣味十足。针对假期大客流，各景区联动多部门细化保障方案，优化停车场、观光车、游览通道通行秩序，实行车流人流潮汐式疏导，增派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巡逻值守，全力保障游览安全有序。连云区以特色活动加优质服务的双重优势，持续释放山海文旅魅力，将景区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口碑，全方位展现山海连云与城市温度。
1: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国庆假期，海州古城来海州游山水览秋月主题活动火热开启，千年古城内人头攒动，国风巡游、非遗戏曲、国风市集、山体激光秀轮番上演，市民与游客欢聚于此，共享古今交融的文旅盛宴。

0: 在海州古城，祖国你好国庆文艺巡游展演活动火热开启，群众文艺骨干组成的巡游队伍从曲阳门出发，踏着欢快的节奏穿行街巷，一路行进至鼓楼广场，木脑纵歌美丽中国灯火里的中国精彩节目串烧接连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 昂扬的旋律，优美的舞姿，唱响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古装 NPC 更是受到市民欢迎，游客漫步古城街巷之间，寻访古装 NPC 互动打卡，赢取特色银票，沉浸式感受国风古韵，街巷间欢声笑语不断。今天专门带着家人孩子来海州古城，我们一起过国庆。今天在现场看到这个氛围特别的好，一路上有很多的这个歌舞巡游，
1: 还有一些 NPC 的打卡，还有很多的古风，然后小朋友也特别的喜欢。
2: Well, I love it. I've been here. I came here this morning, and everything that we've seen so far is extremely beautiful. The mountains. We haven't been to the seaside. We plan to go tomorrow. The food is great, and so far we love everything about here.
0: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古城，锦屏山曲秀锦屏如画，山体激光秀震撼上演。 光影流转间，把山海故事、海州历史投射于山体之上，以古典名著《镜花缘》为蓝本打造的《镜花奇梦》沉浸式演绎如期开演，虚实结合的光影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在此驻足，欣赏流光璀璨的夜色盛景，感受古城夜游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海州古城国庆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 日间国风演绎市集体验与夜间光影演出互为补充，以古城加国风加夜游的全新模式活化千年海州历史文脉，进一步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活力，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游玩体验中读懂古城文化，欢度国庆假期。
3: 本台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10月2号，联想

0: 奏。
1: 活动签到开始，参与者领取专属编号，自由游览缘分信息墙，随后依次落座。现场有心动三分钟、小波说媒、古风协作游戏等环节，参与者可以上台互动，也可以自由交流。
0: 单身青年杨瑞，
2: 那女生都很漂亮，男生嘛，也都很有颜值啊。
3: 今天有遇到觉得让自己心动的女生吗？
2: 也有。等会儿可能加微信，有空的话约出来吃个饭啊，聊聊天什么的啊。
1: 从现场看，来参加活动的大多是上班族，平时工作忙，圈子相对固定，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不多。本次活动跳出传统室内相亲的形式，直接把社交场景搬到园博园女儿国，借助古色古香的西游胜境，消解紧张感。大家在轻松玩乐的氛围里慢慢熟悉彼此，度过不一样的国庆假期。
0: 团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格，
4: 我们这次活动走的是文旅加交友的路子，大家在女儿国面对面交流，参加互动，氛围更加自然热烈。联想青春这个品牌我们还将继续深化，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在连云港能交到朋友，找到归属感，愿意留在这儿扎根在这里。
1: 据了解，本次联想青春西游有约由共青团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主办，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园博园承办。下一步，团市委还将持续围绕青年实际需求推出更多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断拓宽单身青年社交渠道，让更多青年感受城市温度，安心在港城工作生活。
0: 本台记者于涛长城报道，今年国庆假期，沿河古巷人气持续升温，海鲜小吃、烧烤等特色美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日日接待量最高超过7万人次，热气腾腾的味蕾油点燃了古巷里的假日夜经济。
5: 晚上7:30，夜幕降临，沿河古巷的烟火气也随之升腾，沿街海鲜、烧烤、啤酒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明档摊位前人头攒动，游客们三五成桌，边听歌边撸串边聊天，伴着热气腾腾的美食，感受古巷里的假日夜生活。
6: 我们白天去了花果山连岛，然后晚上就想着到沿河巷来逛一逛嘛，然后吃点东西，国庆假期出来旅游，看看夜景，尝一尝当地的一个海鲜，整体感觉今天一天过得还是蛮充实的。
5: 记者了解到，

0: 国庆假期期间，连云港沿河古巷日接待量最高超过7万人次，近1000张餐桌频频翻台，看得见、闻得到、尝得到的味蕾油持续释放消费热度。
1: 国庆期间呢，我们的生意十分火爆，店里有200多张餐桌，这几天基本上每天都能翻台到4轮到5轮。为了保障游客用餐呢，我们每天上午10点半就开始准备，一直忙到我们凌晨2点左右。
0: 近年来，沿河古巷依托特色美食和夜间消费场景，与周边新浦公园、龙海步行街、滨河广场等形成联动，串联起夜市、夜游、夜食、夜售等消费业态。一桌桌热气腾腾的美食，也让古巷的烟火气持续升温，成为假日文旅消费中的一大亮点。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2: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4: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7: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8: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0: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5: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5: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5: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1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9: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20: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9: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1: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9: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5: 充电了64、66号，只愿意排到100多号了。
2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6: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3: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7: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8: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9: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0: 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1: 哎，亲爱的，
2: 哎，
1: 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1: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6: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

0: 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万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0: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4: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6: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0: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0: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你的童年记忆中是否有这样一个人，他带着小伙伴们疯跑打闹，脚步遍布附近的每个角落，他是家长们眼里调皮捣蛋的代名词，却是我们童年里仰望崇拜的孩子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同回到萧复兴笔下的童年大院，去认识那里最后的孩子王毛蛋儿。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向家的毛蛋儿，应该是我们大院里最后一茬孩子的孩子王了。毛蛋儿能成为孩子王，主要归功于毛蛋儿和钟家小手表那场惊动全院的恶斗。一个小学4年级的毛孩子，把比他大近8岁的高中生打得翻倒在地，而且用一把斧子把小手表的鸽子笼砍断，把他养的那群鸽子砍杀得落花流水，致使他再也没有养鸽子。这样的举动，不能说是惊天动地，在我们大院里却是绝无仅有。那一茬孩子自然把毛蛋儿推崇到孩子王的宝座之上。如果说毛蛋儿和小手表因为猫和鸽子的那一场大战拉开了他当孩子王的序幕，那么毛蛋儿真正上演他当孩子王以后的另一幕大戏更惊心动魄。那是1974年的冬天，我父亲脑出血去世，我回北京奔丧，就留在北京准备办困退回京， 正苦于烧香找不到庙门。有一天，我家的家门被推开，毛蛋穿着一件带毛领子的军大衣走了进来，我差点没认出来。坐下之后，他先告诉我他已经办回了北京，我赶紧请教他有什么高招，这么快就办回了北京。他对我说，我办的是病退。我说，你的身体跟生莽子一样结实，你有什么病啊？他笑着说，我到我们兵团医院去开病退的证明，医生也这么问我，你有什么病？我撩开衣服对医生说，你看我有什么病就有什么病。医生一看傻了眼，我的腰间一圈插的是一把把的蒙古刀。病退证明就这么开来了。听得我后背直冒冷汗，毛蛋还是毛蛋，从小到大一点没变，什么绝活都能使出来，关键时刻都不含糊。我的困退没有用得上毛蛋这样的绝活，还算顺利，因为正赶上北京到北大荒招收一批老高三的学生回北京当中学老师，我就搭上了顺风车。等我接到通知让我回北大荒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毛蛋为我送行，看我穿着棉衣，还是弟弟送我的工作服，后背已经有了大块补丁，便把他的军大衣脱下来让我换上。人配衣服马配鞍，

你这次回北大荒办理调离手续，怎么也得精神点，不能这么寒酸，给咱哥们儿丢脸。我就是穿着毛袋的这件军大衣回北大荒办的调动手续。回到北京归还这件军大衣的时候，毛袋告诉了我下面的事儿。他到内蒙古兵团的第三年，因为爱演节目，他从连队抽到团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时候团长看中了演出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个北京女知青，几次想占她的便宜都没有得手，一直贼心不死。李铁梅有个男朋友是乐队里拉京胡的北京知青，他知道毛蛋天不怕地不怕，歪点子又多，就找到毛蛋，想让毛蛋替他出气。正是数九寒天，塞外冰天雪地的，按照毛蛋的嘱咐，李铁梅把这个老王八蛋约了出来。老王八蛋如约来到团部粮库前，没看见李铁梅，正四处寻摸呢，一个大麻袋从身后套了过来，没等他喊出声，已经黑乎乎的被装进了麻袋里，接着一个闷棍立刻晕菜，然后几个知青把人塞进粮库的麦子堆里。如果不是第二天清晨有车来拉麦子，差点没把这老王八蛋憋死。毛蛋解气地对我描述着他亲自导演的这幕大戏。没几天，师部保卫科就来人调查这事，我就站了出来，说我一个人干的，和别人没关系。我跟着他去了团部的保卫科，我是一口气硬顶在嗓子眼儿，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已经写信交给了周总理，你们要是不管，就快有人来管管了，那老王八蛋就快要完蛋了，你们等着瞧吧。这都是我瞎编的，但团长是做贼心虚，不光是李铁梅这一件事儿，他惦记着好多个我们团漂亮的女知青，告状信很多，都寄到了师部和兵团，甚至北京，还真有从北京转来的告状信。没过多久，师部就把这个老王八蛋调走了，我的事儿也没人追究了。月黑风高杀人夜，大麻袋装老王八蛋的事儿，被我们的宣传队编成了快板书，在内部演开了，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比真事儿还要精彩。从站鸽子，到站造反派，到站团长，毛蛋儿这人生三部曲，让他成为我们大院的传奇，让他这个孩子王的期限无比的延长。如果说我们大院人才济济，其中不乏高人，毛蛋儿理所当然算得上一位。毛蛋儿从内蒙古兵团回北京之后，在他爸爸的建筑公司当一名工人，没过几年，公司不景气，他买断了工龄，下岗回到了家。幸亏他爸爸给他留下了一个三居室，他从杨桥搬进这三居室，出租一间有了进项，再加上他老婆的工资，勉强也够他一家花费的了。那时候他整天无事可干，除了撒宝俩岛，天天像没龙头的野马到处闲逛。有一天他路过龙潭湖的鸟市，看见有个人在卖一对翠鸟，竟要上千元那么高的价钱。龙潭湖鸟市偶然间的这一瞥，在他心里挑起了火苗，蹭蹭地窜动着，聊得他浑身发热，蠢蠢欲动。他立刻跑回家，叫喊着要老婆把积蓄的钱拿出一部分，先买回来一对便宜的玉鸟。毛蛋心灵手巧，他很快就学会了编鸟笼，懂得了调鸟食。他清楚鸟要是病了，该怎样弄点西药片掺和在鸟食里喂进去。他知道文百灵五化美，该怎么个分别遛鸟而不脏了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者笔下的毛蛋儿，自小就敢想敢干，浑身都透着少年人的意气风发。可生活不会一帆风顺，这位曾经的孩子王也遭遇了人生的困顿，但骨子里的不服输让他在养鸟这件事上找到了新的方向。只是养鸟真的能让他重回少年时的挥斥方遒吗？这股闯劲又会带他走向怎样的未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萧复兴的散文《最后的孩子王》。
4: 三个月后，他养的一对玉鸟孵出四只小鸟，活了一对。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养大，拿到鸟市很轻巧地就碰上了买主，几乎没怎么砍价就卖了300元钱。这是鸟带给他的第一笔收入，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养鸟的名气越来越大，在鸟市上认他的人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多。他的底气足了，开始把头养起来，指挥的一家团团转。他早把出租的那一间房子收了回来，专门用来养鸟，这间房子成了鸟房，搭成一层一层的鸟笼，比饲养棚还要整齐。我好几次找他，经过他家的楼下，总能给人一种百鸟闹林的感觉。有了相当不错的收入，有了悦耳动听的鸟声，妻子和儿子一时再不习惯，也不再说什么了。一晃，我有好几年没有见毛蛋了。不过听说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前两年，毛蛋的儿子小毛蛋突然来我家找我，哭丧着脸对我说：“您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您劝劝我爸爸好吗？”我忙问他：“你爸爸怎么了？他不是挺好的吗？”小毛蛋气急败坏地告诉我：“我爸爸到现在还养着他那些宝贝的鸟呢，我不是他的儿子，那鸟是他的儿子。”我让他慢慢说，我知道毛蛋养鸟的辉煌只有那么六七年的时光，后来鸟的行情一下子跌了下来，原来上千元或上万元的鸟，几百元甚至几十元都没有人买了。这种意想不到的价格起伏，和以前吉林长春闹腾的疯狂的君子兰几乎走的是同一个路子。毛蛋的收入一落千丈，但是毛蛋养鸟养出了感情，你不让他养，跟没个抓挠一样。他的心里五脊六兽的，不为卖钱，自己养几只玩玩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不能不让他养啊。但是小毛蛋告诉我，他可不是养几只的事儿，那间鸟房还被他占着，依然是一屋子的鸟还在叽叽喳喳地叫着，依然是此起彼伏地孵着小鸟呢。鸟不再卖了，他就把新孵出的小鸟送给人。而小毛蛋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他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就让他爸腾出这间房子，自己好结婚。这不， 父子两人冲突起来，居然还打了一架。他老婆替儿子结婚，没房子着急，当然站在儿子一边，上来劝他，赶紧把这些没有什么用的鸟都收拾了，把房子给儿子腾出来结婚。得，他和老婆又打了一架，气得他老婆骂他六亲不认，就认他的鸟。我赶紧去毛蛋家救火，毛蛋带我到他家这间鸟屋里，看这些吃粮不管算的鸟，指着这一屋子鸟，很有些得意地对我说，有时候我就坐在这间屋子里听鸟叫，听那是什么鸟在叫，暗暗在想，鸟市最兴旺的时候得值多少钱，另一只什么鸟又在叫又值多少钱，钱从心里过，好像大把大把的钱从手里过一样，流水一样哗哗的响，你说有意思不？我劝他，算了吧，赶紧把这间屋子腾出来给你儿子结婚，鸟重要啊还是儿子重要啊，哪头抗热你分不清了。毛蛋叹了口气对我说，哎呀，那是我儿子，他结婚没房子，我能不急吗？可是让我把鸟都收拾了，我就不憋气吗？我对他说，我知道你憋气，可甘蔗难得两头甜，你总得舍一头吧。他又叹了口气，我知道我得舍一头，可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再舍下这一头还剩下什么了？上学的时候没赶上好时候，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就是小学六年级，后来去上山下乡，青春大好年华都葬送在塞外高原了，返程了，不像你还赶上个末班车考上个大学，我这儿倒好，工作没安稳几年，又赶上企业改制，买断工龄下岗，你说我这一辈子是不是两手空空？好容易赶上一把，养鸟让我挣了钱，心气也舒畅了，现在好一闪，把我的老腰又闪了一把，你说呀，现在我剩下的这一头就这点鸟了，再把这点乐给舍掉，我这一辈子还剩下什么了？我只好劝他，行了，别抱怨了，人这一辈子谁都一样，都是狗熊掰棒子，最后能抱住一根棒子就算行了，你有儿子，你儿子得结婚，再给你生个孙子让你抱着，你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一摆手说，切，眼睛指不上还指望眉毛，儿子我都指不上呢，还指望抱孙子。我说，别怪你儿子，要怪就怪你自己，要是你当初卖鸟红火的时候给你儿子买套房子备着，能有今天的矛盾吗？他一摆手说，嘿，好汉不提当年勇。这话说得好，毛蛋的内心好强，一直是把自己定位在好汉的位置上，可是他不明白，他不是当年我们大院里的孩子王了，从战鸽子到战造反派到战团长，他一路总是战无不胜。毛蛋最后这一幕戏到底以悲剧收场，无论是战鸽子战团长都是和外部的战斗，到了自家的营盘和儿子战斗了，无论以前你再能耐再勇猛再神机妙算和运筹帷幄，都会是老子以失败而告终，这或许是人生的进化论所揭示的哲理，也是人生这出儿女情长的大戏的总体戏路子，在这条路上谁也逃脱不掉。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毛蛋儿，这个打小就自诩英雄的大院孩子王，一辈子在命运的洪流里跌跌撞撞，凭着一股闯劲所向披靡，可却最终没能抵过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 更在绵长的亲情牵绊里不得不鸣金收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您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啊，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呢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首先啊，我们还是谈情志化健康。说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喜欢喜，心常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神要有欢喜的状态，不是闷闷不乐，不是郁郁寡欢。所以说呢，要让这个情绪状态良好，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也就好的心理，尽可能的让自己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如果说我们不开心不快乐，烦恼困惑抑郁压抑，这样时间久了必然会生病。很多种疾病啊，就是从我们这不良的情绪当中一点点发展来的，产生了这些疾病。但是我们并不了解，所以说我们就不断的在治疗这些疾病，可是怎么治就是不好，好了犯，犯了治，治了再犯。不说别的，就有一种情绪就能够引起啊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什么样的情绪呢？郁闷，抑郁的人，说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不开心不快乐，开心不起来，快乐不起来，不论怎样都开心不起来，不论怎么样都快乐不起来。就有些人啊说我好郁闷啊，这个郁闷又说不出来，他不像说很多人说烦，他跟烦不一样，他不是烦，他是来的无声无息。就如很多人说悲观，悲观厌世的人就这样。抑郁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说我得抑郁了，内心呢并不开心并不快乐，久而久之挺苦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一样。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久而久之都愿得一种疾病。朋友说是抑郁症，我说的不是心理疾病，是身体上的胃溃疡、糜烂性胃炎。这样的人吃东西爱气打嗝反酸，吃多了胃消化不动，他的脾胃已经出现问题了。大家不信去找一找看一看，人在紧张焦虑抑郁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会刺激啊胃酸的分泌，也就是说会导致胃酸过多，胃酸过多进而就会破坏啊胃壁、肠壁的黏膜，产生胃痛、食道反流。你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就感觉这个胃酸很多，胃灼热、胃痛、反酸水， 我们说的反酸水烧心，老百姓说我这个心呢、啊、烧心，胃也火烧火燎的。还有说反酸水，我们称为食道反流，称为呀、啊、胃溃疡。这样的人经常买这个胃药吃，今天买一种，明天买一种，吃了一段时间感觉没事了，过一段时间又犯病了，然后再买。甚至很多朋友做胃镜、做肠镜，这个大管子插进去太遭罪了，做了很多检查，开了很多药，吃上管点用，不吃又不行了，甚至吃药也不管用了，百思不得其解，说我为什么得这个胃溃疡，为什么胃酸，为什么胃痛啊，都不敢吃东西了，吃点东西就爱起打嗝，是不是？是。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你又知道怎样才能说彻底的治疗好你这个胃酸胃痛爱起打嗝呢？你知道怎么治吗？你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是因为你郁不开心不快乐忧郁，导致你精神不舒缓，出现了胃酸分泌过多。你看人在郁忧郁焦虑压力大的时候，这个精神呢、啊、都会出现异常，导致这个胃酸分泌过多。胃酸分泌过多就破坏了胃壁的壁垒，就会产生胃溃疡。你看是不是这样？很准的。在这个前提下，你相信你长期不开心不快乐郁郁忧郁，你的气机也不畅了，你的气机就淤了，就不很顺畅了，用我们的话说就不通透了，情志不畅，憋闷。首先就是肝胆，肝胆疏泄不好，因此这样的人就拥有了口苦，淤就会化火，最后口舌就会生疮，是不是？你看口腔啊总是像有火似的，但是这个人嘴还苦。很多人口腔生疮怎么办呢？侧火，一侧火就

怕冷，测着火怕着冷，怕着冷测着火，形成了矛盾。我是测火呢，我还是助阳呢？我测火，我怕冷。那我不测火，我上火，我该怎么办呢？他不知道，说这是郁，抑郁不开心不快乐导致的，肝胆疏泄不好了，是因为不开心不快乐导致情绪出现问题，胃酸分泌过多。如果说这个人情绪好，精神没出现问题，他也不会分泌这么多的胃酸，胃也就不会出现胃酸过多导致的胃溃疡，也就我们说的烧心呢、啊，也就不会出现了食管反流。既没有食管反流了，也不胃酸了，也不烧心了，也不灼热了，那也没有口苦了，也没有上火了，是不是呀？我知道你不知道，但我今天告诉你知道了。其实我只是说了一小部分，这个情绪导致的一小部分，但是你知道吗？说这个情绪还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你的气生不起来，你总压抑它呀，你压抑到一定程度，心气就不够了，你这个气总是吊着悬着生不起来，累，总喜欢长出一口气，是不是这样？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听众朋友，学员朋友，你说这样人生病了，你不从根本上去找，你只是盲目的用药治疗你胃的酸，治疗你胃溃疡，你买的各种药物有用吗？你不解决你的忧郁，不解决你这个情绪，这个病能治好吗？治不好。情绪不畅会生病，这就应了我前面说的，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你要开心点，快乐点。我们每天呀、都会经历很多事情，每个人呢经历的事情又不相同，没到自己身上都感觉不算事儿，对不对？别人身上的事情呢都是像故事一样，没什么可讲的可说的，不算事儿。自己的事都是大事儿，其实又把自己的事放在别人身上，又感觉又不算一个事儿。这就是说，你给他看成重要还是不重要？就如我之前和很多朋友说，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很不容易，生命啊委托我们一回来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好好利用这个生命，不好好珍惜这个生命，不把这个生命啊尽可能的最大化，真的对不起这个生命，白来世上一回。人生短暂呢，说百年呢只是弹指刹那，何况十年八年呢？并且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中老年朋友，我们还有百年的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是十年、二十年针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就像昨天一样，我们还纠结什么呀？我们困惑什么？烦恼什么呀？我们不好好利用好今天，今天你又捡着了，今天你又享受到了，你吃了你赚了，你穿了你赚了，今天过来了你赚了。我们此时此刻我们赚了，听众朋友，一切在生命和健康当中啊都是变得那么渺小，健康生命伟大呀。我们纠结什么呀？烦恼什么？困苦什么呀？有些很多人说人生短暂抓紧行乐，其实我不太赞同，现在我赞同了。这个行乐呀不是说让我们啊挥霍人生，这个行乐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是在快乐当中，是不是？你看布袋和尚总是乐呵呵的，你看那弥勒佛天天笑呵呵的，愁也一天，苦也一天，快乐幸福也是一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痛苦纠结真的没用，未来的明天还没到，操心呢意义不大。操心可以，但没有必要啊让自己过度的痛苦，做好自己，做好当下即可。如果说你真的很抑郁很烦恼很痛苦，你不改变，那么你的人生将会更苦，你苦只会苦到谁呢？苦到自己，解决不了任何实际性问题。

0: 我特别有时候羡慕那些就是没心没肺的人。其实我们也有时候要学一学这种没心没肺的人，心大的人。哎，遇到什么事不算个事儿。而过度敏感的人，过度压抑自己的人，就是敏感内向多疑的人，你最后都会得抑郁，都会得气郁体质，都会产生跟气有关的疾病。气不够的气虚，气郁的人胀痛，甚至气血虚都会出现。我们体质为什么会偏颇？其实跟情绪有关系。我们为什么会生病？跟情绪有关系。情绪是谁发展来的呢？是哪来的呢？你情绪是哪来的？大家说一说，人人都有情绪，人有七情。是不是喜怒忧思悲恐惊？有喜有怒有忧有思有悲有恐有惊。人也有六欲，有了七情，有了六欲，人才有了苦，人才有了悲、烦恼、困惑，是不是？你看，没有七情，没有六欲，哪来的爱呀？哪来的恨呢？哪来的怨呢？有，这个七情六欲跟什么又有关系呢？大家说说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呀，我们的神魂有关系。你看我们啊，这个六欲跟六根有关系，眼耳鼻舌身意，产生了六欲。其实七情呢，也是来源于五脏，我们也可以称为六脏：怨恨恼怒烦，以及喜怒忧思悲恐惊。心主喜呀，肝主怒，肺主悲，脾主思。肾呢，恐惊，是不是？你看，也是五脏。这个五脏啊，又开窍于六耳，就是六脏六腑，还有个心包哈，眼耳鼻舌身意呀、啊。它既然有这些脏腑，既然开这些窍，它就有这些感知。而我们的心又藏神，肝又藏魂，肺又藏魄。心藏神，谁喜？心喜，神喜。表面看来是说心呐、啊，管血的。更准确来说是心神，有这个喜悦，有这个烦恼，有这个痛苦，苦入心，喜也是入心，心神。那这个悲呢？悲伤的悲呢？有的人说是肺，肺主悲。其实啊，更精准来说，应该是肺魄，阴神主悲。悲伤、难过，你看，是不是这样？这人动不动哭了，悲伤了，抽，哭得上不来气了，是不是这样？之前跟大家说过，你看看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红楼梦》，两个人之间感情的问题。林黛玉啊，是喜也悲，是忧也悲，天天哭，以泪洗面，最后怎么样了？是不是出现了肺痨，就我们说的肺结核，最后啊英年早逝去世了。其实不单单悲入肺啊，也就我们的魄，这个肺魄呀，它是悲伤的。也就是说，我们悲伤的时候是谁悲伤？是我们的肺魄，也就我们阴神，是吧？魄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我们是有魂魄的，也就我们说的阴气、阴神。肝是阳魂，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肝呢、魂，肝魂是阳神，就是阳气。所以说呢，这个肝气是上升的，肺气是消降的。那这个肝魂藏于肝，说这个人怒是肝主，这怒气很大。大家试想一下，这人发怒的时候，真正就是肝发怒吗？他不是，是肝脏宫殿里的这个主人，也是这个将军，肝为将军之官，是不是？ 肝为腑啊，将军之腑，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是肝脏发怒了，真正是这个肝的将军，这个将军府的将军，就肝脏里面住的这个将军，谁呀？肝魂，肝魂发怒了，也就我们说的阳神，是不是这样？他发怒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呀情志失常的时候，都是我们脏腑的神志出现问题。那通过我这么一捋，大家听明白了，就是我们心神也好，肝魂也好，肺魄也好，甚至脾司也好，这个里面的神识出现问题，他们居住的宫府才会摇摆不定，而这个宫府又开窍于什么呢？开窍于眼耳鼻舌，又主管着六识，是不是这样？哎，六识，通过六识来感受声香味触法，也就说的六欲。人有六欲还不行，还有七情。这个七情就是感知，因为我们的心啊有神魂，我们身体是有神魂的，没有神魂它怎么能有感知呢？怎么能有七情六欲呢？是不是啊？就因为有了神魂才有了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也说有神魂，如果说这个人连七情六欲都没有了，那就不是人了，是不是啊？可能是尸体，也可能是圣贤。圣贤他还有七情呢，他也有六欲呢，是不是啊？他也有情和欲啊。情是什么呢？怜悯之心啊，他不是有爱心啊，同情之心呢，这个不是情吗？哎，他也有欲，他只是无我了，不自私了，小爱变大爱了，这是圣贤。但他只正是有情感的，不会没有情感。有情感就说明有神魂，这人这个灵魂尽在。如果说一个人这个生命不在了，他还能有情感吗？没有情感的人他就没命了。活着的人才有情感，去世的人是没有情感的，没有生命体征的是没有情感的。那大家试想一下，你说你天天不开心，天天不快乐，抑郁，你这不是慢慢慢慢这个生命就在凋亡吗？当你这个情啊欲啊所有的感知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生命啊也就结束了。所以说这样的人生命都不旺盛，生命力不旺盛，蔫儿到极致的时候就生命就结束了。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这人悲伤的一定程度哈，这样，那除了悲伤之外呢，你连喜神都没有，抑郁不快乐，你不也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你的人生现在怎么样，但是我们难道就没有新的人生了吗？我们就迈不过去这个坎儿了吗？都能的，世上无难事啊，没有迈不过去的火焰山呢。我们应该感谢啊，我们生命还健在，一切还可以，一切还赶趟，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吧，珍惜自己的身体吧，给自己建立希望，给自己建立信心，给自己的人生建立兴趣，让自己啊好好珍惜这个生命，在这一世啊好好活一回。也许我们以前没活明白，或者活得没价值，那在今后剩余的人生我们好好活，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活得开心，活得快乐，活得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说这个人压力很大，胃酸胃溃疡怎么办呢？其实很好办，在这里告诉大家，买这个鸡蛋壳就胚干研成粉啊，三个也行五个也行，然后呢买白及藕解各5匙混均打粉，哎，每次半小勺，连喝呀5到7天，这个反酸呐、溃疡啊基本就差不多了。但是注意调理你的情绪，情绪才是导致你胃溃疡反酸嗳气的罪魁祸首，也是病根儿。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你们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

0: 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盛老师你好。
3: 啊，哎哎
2: 哎，打您电话不容易啊。
3: 是。
2: 我有这么几个问题啊。
3: 啊，你说。嗯，
2: 我去医院检查的是那个，给我检查的是那个颈锁静脉曲张左侧。
3: 稍等，我记一下啊。什么时候检测的？
2: 两三个月了吧。
3: 嗯，两三个月。
2: 啊，
3: 嗯，颈锁静脉曲张 是吗？
2: 对对对，左侧的。
3: 哎，胀不胀？
2: 胀是不胀，就疼。
3: 疼是不是啊？有下坠感吗？
2: 有。
3: 有下坠感，现在摸着硬结有多大？能摸出来
2: 有
3: 疼痛吗？
2: 就是感觉，就是时间长了，他的那个看一下，他感觉有一两厘米左右吧，有点那个曲曲弯弯的那小东西。
3: 一两厘米是不是？
2: 哎，
3: 嗯，颈锁静脉曲张啊，就是里面的一个静脉，已经被堵塞了，不通透了，形成淤血了。
2: 啊、
3: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啊，和今年32了。
3: 32岁是不是？
2: 哎，
3: 结婚了吧？
2: 结了。
3: 嗯，孩子也有了是吗？
2: 有一个，不过最近想要二胎。
3: 想要二胎啊？如果想要二胎，这个病还必须得调啊。
2: 啊，这不就是说我经常观察，这不一直啊，就是说在车上面听您广播，然后到家里啊，那个我家里也买了个收音机，听不到
3: 啊。
2: 所以今天晚上我又把车又开出来，又听您广播了
3: 啊。不容易，听这个节目不容易，信号受影响啊。是这样，
2: 家里可能不行。
3: 你呢？到医院检查，这个医生啊，没有跟你说这个治疗方案吗？
2: 就是说我打您电话，我搞不明白，有一个医生说刚刚检查出来，我在那个青岛附属医院检查的嘛，
3: 嗯，
2: 说是要做手术。
3: 嗯，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山东青岛的。
3: 青岛的，嗯。
2: 做手术之后呢，他也说就是说，那我说就我说的就不疼了嘛，他也说就是不一定不疼。
3: 嗯，
2: 不一定不疼的就是说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动手术吧，因为说还要要孩子嘛，我这个心里啊也过不去，
3: 有压力是不是啊？
2: 啊，
3: 嗯，也有恐惧，
2: 所以又去了，又去了一个他的一个在哪里，在黄岛地方还有一个医院，
3: 嗯，
2: 那边也去检查了一下，他那个 他又说呢，就是动手术了，也不一定不疼。
3: 嗯。
2: 所以呢，现在我搞得我现在就是搞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办了。
3: 嗯。时间不长，这个也没有完全硬化状态呢。现在也可以调，也可以治，保守治疗一样治。啊。
2: 就是想吧，我打进来就是想麻烦你看看，我这个病怎么办比较好。
3: 嗯。保守治疗的时候呢，这一段时间，不能行房。啊，怎么办呢？我给你个方法啊。
2: 好的，就我有。
3: 这个病主要是以活血化瘀为主。大黄蛰虫丸。
2: 蛰虫丸啊。
3: 对，平时多做运动。另外呢，用黄酒。
2: 黄酒。
3: 黄酒适量，黄酒和醋啊，1:1的比例。对，然后红花，最好是大红月季花是最好的。
2: 大红月季花哈。
3: 对。一次用20到30颗鲜姜啊，用15到20颗。都给它捣烂了，捣碎啊，然后呢，喝这个黄酒和醋1:1的比例啊，比例调均，调成膏。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再加上香附子末60克。
2: 香附子末。
3: 对，麝香末0.1克，蒲公英呢用50克，都给它加在里面啊。上锅蒸，
2: 上锅蒸，
3: 蒸20分钟，趁热的时候熏睾丸，温的时候把它贴在睾丸上热敷啊。凉了再加热，
2: 凉了再加热，
3: 对，
2: 再怎么办？
3: 对，每次20分钟到30分钟，20到30分钟，每天呢3次到4次。
2: 好的，
3: 这样呢去做，连做15天到30天。
2: 行。
3: 另外呢。你再看看你舌下有没有静脉，就是舌头翘起来，舌根，两条静脉有没有青紫的现象，舌头发青发紫吗？
2: 有，感觉有。我舌头上还有那个，早上起来看着一圈那个，叫个齿痕是吧？刚才的
3: 齿痕，你脾虚，脾虚，你有气虚和淤血现象，知道吗？
2: 还有啊，盛老师，那个早上那个。就是每次那个就是熏完房之后啊，早上他们大便稀，而且还有点发绿。
3: 你不行房，你大便也不成形，因为你痰湿啊，脾虚生痰湿。你呢，实质上应该调整调整体质，把这个淤血和痰湿去掉，不然还是问题。
2: 哦，行。
3: 体质平时注意点就行，先把这个淤血，因为你舌头一翘起来有淤血。你睾丸上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你还有其他的地方淤血你不知道，只是睾丸屈膝筋管比较细，所以才这样。我为什么叫你把舌头翘起来？它能反射到人的整个全身，你齿痕就说明你已经虚到一定程度了。
2: 哦，
3: 哎，
2: 有一次前几次我前一段时间3-4个月了吧。也拜在完本届去找了一个中医，他说我就是阴虚还有肝火。
3: 阴虚呢可以谈点阴虚，年轻人有点阴虚正常，但是呢他又谈到你肝火，实际上你并不是肝火，是你出现什么呢，你属于内热，所以说你才有火。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去管它。因为年轻人火力劲壮，这是正常，你千万别去去火，去火就完了。你湿热湿热又湿又热才这样，你没有湿哪来的热呀？湿热体质，这叫湿热。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你有痰湿，痰湿呢，年轻男的都是火力劲壮，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火，就形成湿热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哪儿呢？在于你处理水湿代液上你能力差了，好比说这个人气不足，浑身乏力没劲儿，虚。气不足呢，脾就虚，脾虚呢，它就生痰湿了。所以说，你舌头有齿痕。
2: 哦，好的。
3: 聊这些
2: 好，谢谢你啊，
3: 不谢，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呀，你好，盛老师，能给你通话，我很高兴。
5: 啊，
4: 盛老师，您辛苦了。 哎，客气了啊。
5: 哎，不客气，不是客气，是真的，盛老师。
4: 嗯，
5: 我是邯郸的一个新朋友。
4: 邯郸的。
5: 啊，听你的讲座有半个多月了。
4: 啊。
5: 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跟我老公的印象是必须很渊博，很渊博，就像一台精密的电脑一样。那些药方你随口就过来了，真是太渊博了，盛老师。
4: 这是一个中医必备的一种能力和常识。如果说连相关的中药啊、辩证啊都掌握不了，这样怎样给大家诊断病情啊？
5: 但是太和蔼可亲、可平易近人了。就感觉呀，听你那个广播就受益匪浅，是吗？我跟我老公从内心里边特佩服你。
4: 哎，过奖了，过奖了。咱们还是把大家
5: 的
4: 病啊看好、诊好，这是为真格的。今天参与节目是想为谁咨询健康问题啊？
5: 我跟我老公患糖尿病十来年了，
4: 嗯，
5: 别人说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肝胆脾肾是吧？
4: 嗯，
5: 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一查出问题了。他说这个肝脏吧。还行，
4: 嗯，
5: 胆囊吧，就是胆囊壁上有0.4厘米到0.3厘米的强回声。
4: 你说这个是胆吗？
5: 这是胆。
4: 那说明有结石了。
5: 有结石了，是吧？
4: 嗯嗯。
5: 还有这个胰腺大小，他说正常。
4: 嗯 嗯。
5: 脾厚是3.1厘米。
4: 嗯 嗯, 嗯。
5: 哎，左肾多见囊性回声，较大的约3.4到2.4。还有可见多发强回声，后方半声影，较大的1.7到0.4，右肾还行，还有前列腺是体积稍大，钙化，医生说前列腺老年性退化，这个肾结石靠药片作用不大，必须手术。然后检查完以后就得到这两句话。郑老师看一看，必须手术吗？
4: 这个结石没说多大，
5: 结石没有，他那个报告单上边写的是1.7到0.4，
4: 1.7×0.4，
5: 哎，
4: 现在排尿怎么样？
5: 排尿正常，他是夜尿多。
4: 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了？
5: 60了。
4: 嗯，平时身体怎么样？
5: 平时还可以，他糖尿病以后，一直就是吃的就是那个消渴丸，一天3次，1次7粒。
4: 嗯。您老伴儿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去医院检测，他是一型还是二型糖尿病？
5: 二型。
4: 二型糖尿病呢，是说明他胰岛素啊分泌的还够足，只是受用性不强了。
5: 哦。
4: 老伴儿平时没有微寒怕冷、手脚凉啊？
5: 没有。
4: 有没有乏力、啊？
5: 没有这些症状。
4: 啊，乏力有没有？
5: 没有。
4: 饮食消化、啊、怎么样？
5: 饮食还可以，就是爱喝酒。
4: 爱喝酒。
5: 啊、
4: 二便怎么样？
5: 二便还算正常，就是最近一段不是有点夜尿多。
4: 如果说爱喝酒这种情况，你叫他喝点次氯养生酒。
5: 次氯酒是吧？
4: 对，你喝次氯酒对糖尿病还有好处，对脏腑损伤呢还有恢复能力，比喝其他酒强多了。
5: 他还有一个那骨密度下降。
4: 骨密度
5: 是不是跟喝酒有关系？
4: 它有关系啊，你肾是主骨的，知道吧？你骨密度下降，容易出现骨折呀。也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知道吧？
5: 次氯酒好是吗，盛老师？
4: 可以啊，喝次氯养生酒，每天少喝点，是不是？这么大年纪了，现在呢又有糖尿病，又有胆结石，又有肾结石，又有肾囊肿，又有前列腺钙化，你说他身体好不好？是不是？这不行啊！他现在肾当中1.7还好排，知道吧？你如果达到4点以上，那就不好排了。我告诉你，他这个结石怎么办啊？这个结石连同胆一起往下排，先把这两个结石排下去，结石排下去，下一步考虑这个肾囊肿和前列腺钙化这个问题。二型糖尿病一般的是以上消、中消或者下消出现问题了，特别气不足、阳虚或者阴虚或者痰浊痰湿。你看糖尿病的人啊，他前期都胖。
5: 对，前期胖。
4: 对，前期胖，我们中医称为痰浊痰湿，知道吧？
5: 对，得病的时候是胖，确实是。
4: 对，你后期瘦，不代表你后期就好了，是因为你不能利用体内的葡萄糖。像他这种情况呢，是下一步讲的糖尿病啊，我们先不用考虑它，为什么呢？你结石是关键的，你结石不排掉，这是危及生命的。拿笔记上。
5: 拿笔了。
4: 玉米须的。
5: 玉米须。
4: 用50克。金钱草用50克，
5: 金钱草50克，
4: 车前草60克，
5: 车前草60克，
4: 海金沙30克。 他现在排尿有没有血尿的现象？有没有？
5: 没有。
4: 排尿有没有发黄灼热？
5: 没有。
4: 啊、嗯，茵陈用30克。
5: 30克。
4: 直翘15克。
5: 15克。
4: 败酱草30克。
5: 30克。
4: 用山栀子啊。
5: 山栀子。
4: 用9克。郁金用15克啊。
5: 啊。
4: 这些煨一剂啊，煮水煎汁儿，早上饭前。晚上啊，睡眠之前1个小时，饭后
5: 啊、
4: 喝的时候啊，光靠这些还不够，你买鸡内金，
5: 鸡内金
4: 用15克，
5: 15克，
4: 嗯，桃仁15克，
5: 桃仁，
4: 嗯，买到15副，
5: 买15副，
4: 把这个鸡内金和桃仁放在一起，给它打粉，
5: 啊，
4: 打粉，然后呢，这个分成15包，上午半包，下午半包，连用15天啊，这个用15天。15天呢，可以间接1个星期左右，再用第二副。
5: 哦，休一周，然后接着再连用。
4: 嗯，
5: 哎，好的。
4: 你呢，买点龙胆草。
5: 啊、
4: 可以用20克，蒲公英30克，煮水当茶喝。
5: 哦。
4: 这个呢，可以用20副到30副。
5: 啊、
4: 没事的时候呢，跳绳是最有效的排石。
5: 啊、跳绳。
4: 对，这个往下排石的时候呢，把你小了没感觉，如果大的呢会有刺痛感，这种情况呢不要慌，不要害怕。
5: 嗯、孙老师，这个石头排出来以后就是、用上刺梨酒都有好处。
4: 对，都有好处。这回呢好好调吧，千万呢别再出肾结石了。
5: 孙老师，你哎呀，孙老师你太好了，孙老师。
4: 嗯，你按照我说这个调。
5: 哎，但是喝药期间可不能再喝酒吧。
4: 喝次利养生酒行，别的酒就别喝了。
5: 哦，喝次利养生酒。
4: 对。
5: 好。
4: 嗯，好吧。
5: 哎，好的，盛老师，谢谢盛老师。
4: 不客气，再有问题呢，
5: 哎、谢谢，
4: 再给我来电话，
5: 谢谢啊、盛老师。
4: 啊、好了，啊。
5: 哎，好，
4: 再见。
5: 再见。
4: 嗯，
5: 哎，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6: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7: 喂，你是郑老师啊？
3: 哎，你好，久等了。
7: 哦，喂，我是郑老师，我真是这是那个导播也是，还行，我呀，就可难了，还是，
3: 是，
7: 哎呀，真是不容易哦。完了以后，我已经挂号挂了好长时间了。
3: 之前跟我沟通过是不是？
7: 沟通过一回。
3: 嗯，开的什么药？
7: 你看郑老师，你看是这么着哈。
3: 嗯。
7: 我这个病是这样。
3: 嗯。
7: 我去做了个胃镜。
3: 嗯。
7: 到二五二医院，做胃镜说我这有萎缩性胃炎，半糜烂。
3: 嗯。
7: 另外还有黄斑瘤，
3: 0.6×0.6，
7: 另外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这是又要出错的，又复查了一遍，还是有幽门杆菌，是这么着。现在主要是这个胃闹的厉害，另外至于说我这个 什么强直性脑梗啊，
4: 嗯，
7: 还有这甲亢啊，甲状腺结节呀、啊，
4: 嗯，
7: 还有这冠心病啊，是吧？
4: 嗯，
7: 又睡不好觉，又是咽炎呢、啊，这些个病好像都有。

0: 这个病重呢，就把这些病都压。
1: 你这样，把我之前给你说的方法给我念一遍。
0: 我给你念一遍。
1: 嗯。
0: 如桂，1.5克。
1: 嗯。
0: 黄芩12克。玉竹9克。
1: 嗯。
0: 生地20克。枸杞12克。
1: 嗯。
0: 石斛15克。
1: 嗯。
0: 麦冬12克。
1: 嗯。
0: 白合12克。黄精15克。
1: 嗯。
0: 炒米榛子12克。
1: 嗯。嗯
0: 绿沙参9克，龟甲20克，
1: 嗯，
0: 川牛膝15克，
1: 嗯，
0: 甘草3克，
1: 嗯，
0: 我就一直吃着这个药呢。
1: 吃了多少副？
0: 我吃了20多副了吧。
1: 嗯，20副不多呀，20副。
0: 吃了20多副了，还是有点热。
1: 嗯，
0: 有点热的时候，有时候烧的我不行了呢。
1: 嗯，
0: 我就吃上点那个牛黄琼维丸。
1: 你这个火呀，是因为你肝郁化火，知道吗？
0: 对，
1: 嗯，你可能总生气，爱生气，肝总郁结。
0: 对了，我就是这孩子们惹我生气了，有时候说点什么话了，我这心里头接受不了。
1: 嗯。
0: 另外，我老伴儿去世这1年多了，我心里头也接受不了。
1: 嗯。
0: 有时候自个儿待着，待着，苦苦就是这么着，就生气，也没个人说。
1: 是。
0: 生气的话，我都觉得我这病都重的，我这病都重。
1: 你吃柴胡疏肝散也行，吃逍遥丸也行。
0: 这两种都行哈。
1: 逍遥丸你写上，逍遥丸可以常吃一段时间啊，因为你情志不好，调理调理情志。
0: 哦。
1: 然后呢，这块我给你个方法，你拿笔记上。
0: 哦，行了，我找。
1: 嗯，就我给你那个药啊，你不煎煮呢吗？煎煮喝完了，这个就不用了啊。
0: 行，你说吧。
1: 银柴胡。
0: 银柴胡。
1: 9克。肉桂。3克。胡黄连，12克，
0: 哎，
1: 接着写啊，地黄，15克，
0: 小茴香，
1: 9克，川牛膝用9克，
0: 川牛膝，
1: 熟地，
0: 熟地，
1: 12克，
0: 哦，
1: 直窍，9克，这些为一剂啊。
0: 这是一剂，
1: 这些一剂煮水煎汁喝就行，
0: 都煎着喝，还是一天两次吧？
1: 一天两次，多煎煮一会儿啊。
0: 哦，行行。
1: 平时眼睛红不红啊？
0: 那一阵儿就是火大的时候，这个眼睛也红。
1: 肿胀吗？
0: 不胀，不肿。
1: 嗯，
0: 就是红，这眼吧发干。
1: 行，刚才我告诉你那个方法，加个赤芍。
0: 赤芍哦。
1: 好，加9克。
0: 哦，行。
1: 龙眼肉用9克，合欢花。
0: 合欢花。
1: 合欢花不放这里啊。
0: 合欢花干嘛？你说。
1: 合欢花加上这个野菊花泡水喝，合欢花用5克，野菊花用15克。
0: 这个就是那个合欢花和野菊花当茶喝是吧？
1: 对，其他的是煮水煎汁儿。给你开这个药。你用20天左右，但是你别用完再给我打电话，用10副左右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这新药方啊。
0: 用10副药的时候都打电话。
1: 对。
0: 另外你说盛老师，那个这个萎缩性胃炎，他们都是说你这又没烂又是萎缩性胃炎，你都不想要就是得癌症啊，是吧？得胃癌吧。
1: 对。你这萎缩性胃炎啊，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是胃糜烂吗？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差点把你这个事儿忘了。你买这个生的啊，生的3七，
0: 生3七，
1: 对，用3克，
0: 3克哦，
1: 土黄，用6克，
0: 6克，
1: 白及，用6克，把这几样打成粉，然后早晨用温水送服饭前，
0: 对，
1: 用个20天左右啊。
0: 你说这个就治那个糜烂吗？
1: 对，胃糜烂啊。
0: 你说我这黄斑瘤的话呢，你这萎缩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现在就是你要是一找人家西医都说那你得吃消炎药，我说消炎药我吃不了，我吃着我的胃受不了，我没办法，我说这就是太
1: 先把你这个糜烂性胃炎，然后呢还有你这个先燥热的问题先解决，剩下那些第二步啊，你不要我想把所有都解决那不现实啊。
0: 你说先解决这个这个糜烂和这个胃炎是吗？
1: 对有2个月解决差不多了，然后解决你下一步，知道吗？
0: 你说那黄斑瘤今天的孩子们还说那你干脆去做了去，你不是说
1: 得黄

0: 啊，你不要总盯在你这点病上，懂吧？
1: 对对对，
0: 不要总关注这点病。
1: 哦，行行行行行，哎呀，你真是有给我治我身上这个病，你又治我的心病，我真是感谢你，盛老师。
0: 我不把你心病治好，你这个身上的病好不了。
1: 给你打电话也真是难的，就是老是挂号，挂多长时间都打不通，都打不了。
0: 这回打通了，好了啊。其实跟场外老师沟通啊一样啊，一样，就是你们呀，就是太依靠盛老师了啊，知道吗？
1: 也不是盛老师。说这话这个艺术也高，说这话真是说的都听说到人心里去了，说到人心里去了，真是不是这岁数大的人吧都愿意遇到这样的好大夫。
0: 行啊，
1: 现在都是这小年轻们，我看病也看不死也看不好，就是这样。
0: 行了，不说他们那些事了，越说心越堵啊。
1: 对对，宋老师，你可把身体保护好啊。
0: 放心，
1: 我祝福你长命百岁，祝福你长命百岁。
0: 盛老师好好保养自己，你们也是啊。
1: 行
0: 了，咱们时间到了，就聊这些吧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
4: 盛老师你好。
3: 欢迎你。
4: 我是山东德州的。
3: 山东德州的朋友啊。欢迎你。
4: 姓吴。
3: 吴女士你好啊。老学员新朋友。
4: 应该是新朋友，因为我听你的节目有两个多月了吧。
3: 那时间也不短了呀。两个来月，听明白点没？
4: 听明白点儿。
3: 听明白点儿。
4: 听明白点儿，治病的从体质上调。
3: 对，
4: 就是从根儿上调，不能从不能脚疼一脚疼一疼，怎么说头疼一疼脚疼一脚。
3: 对了，明白了，你这样你就不会走冤枉路了啊。
4: 我以往就是治病，就是治失眠，光治失眠。胃不好也光治胃不好。
3: 那不行，好不了。
4: 不管事。
3: 没有整体观那不行啊。
4: 我开始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老师。
3: 好，你说我听。
4: 我呢就是我这个失眠啊，就是17-18岁得的。现在来说我现在是51。
3: 就是
4: 30多年了。就是这些年就一直被这个失眠性困扰了，就是因为这个失眠就导致的，现在就是各个五脏六腑的这器官都不好使了。
3: 没有好地方了。
4: 没有好地方了。就是胃也不行，胃酸反酸。烧心，这个特别怕冷，就是，
3: 怕冷。
4: 以往的时候吧，是脚要凉，手也凉，而且人家脚心出汗，年轻的时候哈，脚心出汗，手心出汗特别厉害，还有就是这个臀部哈也是出汗，你那个凳子坐在哪里哈，那凳子就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太湿了，自己就感觉很尴尬，
3: 坐哪里都是汗，
4: 也又怕冷，还是怕热，就是。
3: 那是这些年没有及时调理，身体直线下滑，阴虚、阳虚、气虚、神虚，再加上治疗的一个复杂性了，导致的，身体越来越复杂了。
4: 我这些年我也没有说去真正的调理过，就是以往就光在失眠，我就吃安定。可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成瓶买那个安定片儿。阿普唑完的话就是。安定片啥的，反正成瓶的买。那么之后，国家不允许卖这个药了，
3: 对了，
4: 就买不到了。
3: 因为它成瘾。
4: 干熬着。就干熬着。白天黑天，整天浑浑噩噩的。脑袋成天糊里糊涂的。就是听你的节目啊，就听你节目，听感觉哎呀，就觉得自己这个失眠病好像有希望了，就。
3: 有希望。
4: 就是，
3: 别哭，不哭，不难过。知道了。这些年招招这个罪，睡眠天天折磨着，那非人的这个生活呀，你看给你折磨成什么样了？没事，这回遇到盛老师了，遇到这个节目了，咱们找到了健康的一个组织了，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结束这种非人类的这个长期睡不着觉的煎熬。盛老师帮你。
4: 听着你节目就是以往就是听别的吧，就感觉一听就感觉是卖药的骗人的。但是我听你这个节目，感觉就是你是真心就是为就是为患者着想吧，就是。
3: 全心全意，必须把患者当成自己的家人。
4: 感觉很
3: 有你。

0: 你们的关注，有你们的认可，有你们的收听，是盛老师人生最大的收获。能为你们服务，能为你们造福，是我最荣幸的事情。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很珍惜这份信任。所以说呢，我对你们每一位患者，我们所有的老师也都是这样，真的用心尽职，全力以赴。而且疾病不难治，我总认为疾病不难治，难的是哪儿？难的是大家的思想观念，这个矫正这个思想观念，行为心态特别难。疾病治疗不难，你何必说就是说这个失眠，我告诉你别天盯在失眠上去找原因，大家能去这么认知的，像你这么认可的难，很多人不听，我失眠不治疗失眠，我去调理什么体质呢？我调理什么精神情志心态呢？我调那干嘛？他不认，知道吗？这是最难的。明明有一个对症的方法，方向对，方法对，但是他不走，这是最难的。治病他真的不难。
1: 因为以往我觉得，哎呀，那你们那个大明星，他们都失眠，就自杀。
0: 对。
1: 我觉得我这个失眠也没有治了。
0: 不会的，好，盛老师给你治，咱们用一个月就看到明显的效果，好不好？
1: 因为我吃了，就是我吃了这个气黄丹嘛。就是我这个，我以前用的是那个阿普超来，是在头年的时候，4年前就开始用。就是不敢断了，因为上班嘛，又不吃，就叫白天上班就坚持不下来，就是、
0: 对，
1: 就是听着韩老师的这个建议吧，我开始不用这个气黄丹。听着韩老师的建议，我就是减了一半。
0: 对。
1: 晚上反正就是和以往吃一片的时候，这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都是在4-5个小时左右吧，就是。白天根本就睡不着，就是白天。白天一躺下，你中午下班了回来想闭闭眼再歇一会儿。脑子里啊不由自主的，一会儿想到这个，一会儿想那个。
0: 好。
1: 也不想想，就是管不了自己，就是。
0: 现在我教你啊。第一个，用奇黄丹的过程当中结合着保研丹。因为什么呢？人失眠不单单是体质，它存在的精神情志。
1: 我知道。
0: 我刚才听，对，你从17、18岁就失眠，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你在18岁这个期间失眠，你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出汗。你以前呢是，出汗热，你现在是怕冷了。你以前是热燥烦，后期现在是怕冷怕凉了。
1: 那个舌苔老黄，那个是。
0: 对。你以前是阴精血不足，知道吗？现在导致这种情况。盛老师教你啊，保研丹你用上，奇黄丹结合保研丹，一定要结合保研丹。
1: 是不是保研丹和奇黄丹同时服用啊？
0: 可以同时一块吃，一块吃不分开。
1: 一块吃不
0: 行。一块吃。
1: 嗯嗯。
0: 保研丹你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111一次一袋，一天三次。
1: 一天三次都是饭前还是饭后？
0: 跟奇黄丹饭后吧，你饭后40分钟就行了，哈。好了，这个用药咱们就解决了，一个是内在调理精神情志，一个外在调理体质，形神和，这个问题咱们解决了，主体咱们解决了，剩下咱们就是从搭配了啊。健康需要一整套方案，第一个方案记住，后背刮痧去，
1: 光刮后背是吧？
0: 就光后背啊，前面不可以刮啊。前面不可以刮。除了刮痧之外，还有一个，这个从你的胃做药灸条，一直灸到哪儿呢？灸到你的肚脐下面4-5指这个部位，因为你
1: 主要调理胃的胃部的吗？
0: 对了呀，你胃现在反酸烧心怕冷啊，灸完，然后呢，有时间撞后背，脊骨和脊骨两边都撞到，从上到下都撞到，这个输你的这个督脉，把督脉打通，这个血液循环好了，阴阳就和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要干嘛呢？推两肋，敲大腿外侧。然后再结合这个茶饮，每天我给你开，你喝点茶饮，这个茶饮我给你发过去。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我告诉你，10天半个月咱就效果就非常全了，就强了。
1: 谢谢老师。
0: 好吧，这么去做，这个睡眠没有解决不了的，睡眠好解决。虚火去掉，脾胃调理好，心神点上来，体质的问题解决掉，你各方面都健康了，没有不睡的道理，你甚至都想睡啊，爱睡。
1: 你教我这方法，你都得给我发手机上。
0: 我给你发手机啊，行啊，给你发手机，好吧？你按照我说的做，盛老师跟你一块去努力，咱们一定把这个病情给纠正过来，好吧？
1: 谢谢老师。
0: 好啊，那咱就这样
1: 谢谢
0: 祝你早日康复，祝你生活幸福。 再见。

0: 是的，不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连封四世，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九集。
7: 当时曾国藩在奏书内提出，各省兵武之间相互械斗，勾结盗贼成为日常生活，大部分兵武吸食鸦片，赌博成风，大抵无事则有守自虽，有事则雇无赖之人充代，见贼则望风而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另外军中还存在虚额冒饷之弊，虽然朝廷对此事常抓不懈，却无法根绝，越进越烂。此时国家费用最大的是兵武，称庚子年间，即道光20年以来，国家军费最大的是用于对夷狄的战争，二是用于酷案行政，三是用于民生，规避百姓的旱涝灾难等等。就最后一项而论，为增收国家需开捐，但官员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民怨沸腾。道光皇帝自己感叹，从军队和财政两方面，曾国藩对国家的虚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正确的改革方案，但依然能见其不彻底性。就当时而论，财政的确被军队消耗殆尽，军队腐败一览无遗。事实上曾国藩只提及绿营，却未对皇家军队骑兵的腐败进行揭发，当时骑兵之腐败更甚于绿营。曾国藩之所以未提，主要还是其理学家的原因，所谓明哲保身就是这个道理。正是因其对军队的独到见解，让咸丰皇帝大为快慰，才有了之后曾国藩建立湘军、平息太平天国的一幕幕。最值得关注的是曾国藩于同年4月下旬上奏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刘弼书。在奏书中，曾国藩对咸丰帝执政以来的弊病进行了隐晦的指责，并请求皇帝引以为鉴，以身作则。曾国藩称，圣德与刘弼往往有相似之处，稍不注意 或稍微放纵，必会由圣德转化为流弊。针对咸丰帝的圣德与流弊，曾国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主要分为三方面。第一，敬慎之美德近似琐碎，主要表现在圣意居于小节而疏于大计。第二，好古之美德而近似于文士，好古是一种伟大的美德，但过于追求甚至以文士来取代古学，其实是一种不务正业务虚的行为，对政治有害而无力。第三，广大之美德近似于骄矜，表现出就是言其刚愎自用而拒纳谏言。此奏书中，曾国藩挥笔而就，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融会贯通，曲不言直，激情自溢，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最后他在文中提出，臣妙殿钦佩，信奉圣上在上，何忍不皆愚臣，以养弊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孤直声，亦不敢为阿以取荣悦。这是曾国藩文风的一种体现，更是政治权力上的立足点，文而不是经世忌用。就情况而论，曾国藩上奏谏言是有其内外部原因的。就内部原因而论，当时的湘派儒臣以曾国藩为中心，开始一步步地渗透到中央朝廷大员之中，他们以曾国藩为支点，不断地扩大势力，并渴望获得朝廷的重用。于是有先见之明的湘派官员要求曾国藩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并提出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进而现实湘派官僚的气魄。此时咸丰帝新立，湘派官僚自然要求曾国藩好好表现一把，才有了后来曾国藩上奏三道奏书的事情。就外部情况而论，当时的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大有星星燎原之势，晚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为国家排忧解难，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朝廷重臣，曾国藩义不容辞地上奏了三道奏书，并针对军队、财政进行了分析，提出国家振兴方案。第三道奏书是针对皇帝的品行而论的，但依然落在国家命运上，即围绕着广西一事大发议论。咸丰帝一上台便产生虚怀若谷之心，要求朝野上下尽数上书以纳正言。几个月的时间里，成千上百份奏书如雪花般飞上陈案，形势几乎千篇一律，即称赞当下朝廷之英武、皇上之圣明、国家之光明云云。当咸丰帝看到曾国藩的奏案时，突发心神俱动，忍不住大发雷霆，愤怒地将奏书置于地上，欲以军机大臣以罪之。此时闻讯赶来的朝廷重臣齐聚藻、纪之昌两人惶恐失神，竭力为曾国藩辩解。尤其是纪之昌，曾是曾国藩经考时的方考官，他认为曾国藩是大才，朝廷急需之，于是他几次在皇帝面前称曾国藩素来愚之。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折中，咸丰帝动了恻隐之心，解除了欲以军机大臣加罪于之的念头。最后咸丰帝一反常态，认为忠言逆耳，转而幽诏包达，轻许一道诏书，称朕详加批阅，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对曾国藩欲扬先抑，很是客观地评价了一番。钦许一出，咸丰帝便很快在朝廷中树立了圣君形象。曾国藩得到消息之后，既欣喜又惶恐，认为做朝臣不能过于迂直，如果脑袋掉了，是任何金钱、财富和才华也买不回来的。 想到这里，曾国藩突然记起雍正年间以臣子上奏奏折用以为民所指的典故，竟被雍正帝理解为要去掉皇帝的脑袋，此臣子很快被削首戮尸，株连九族。此时咸丰帝与雍正帝已隔几代，但清王朝一家天下的传统仍然未改变。虽然咸丰帝在处理外敌入侵和国内政务上超越其他皇帝，但他保持皇帝威严，动用生杀大权的能力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皇帝，对臣子的大不敬更可能会大发雷霆，执行上毫不手软。此次曾国藩虎口逃生自然庆幸，以至于在后来的家书中常常提及此事，让人为之捏一把汗。吃一堑长一智，在日后的奏书中，曾国藩再不敢迂直，而是先扬后抑，表现出官员的成熟一面，尤其是在备陈民间疾苦书和平言价书之类的奏书中，再无直诉皇帝的言语，先是盛赞皇恩之浩荡，朝廷之威严，然后再讲述社会的负面景象，进而为朝廷建言建策。曾国藩不再将政事失败的过错归根于皇帝，而是揭发官员的不正之风。由此看出，曾国藩的官场生活越来越成熟，对于那些终日拍马之辈自然不屑一顾，皇帝也开始深爱深信他。咸丰帝继位之前，曾国藩一直以学术家和文学家的要求规范自己，不但在知识上更进一步，而且在学术与个人修养上越来越成熟。当时朝廷重臣们常常要求曾国藩为自己代写奏书，每每受到奖励，为此曾国藩受宠若惊，并结交了一群中央贵权。道光29年，公元1849年，曾国藩以为朝廷二品大员，仕途上可谓平步青云。就此而论，曾国藩应享受无尽荣华富贵，成为权倾一时的大臣。就事实情况而论，虽说曾国藩富贵，却谈不上富贵。有人说富与贵是一起的，有富即有贵，同样有贵既有富，对于曾国藩来说，仕途春风得意马蹄疾，亦是司空见惯，显示出一种

极高贵的人生，但是对于曾国藩来说，富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之事。在曾国藩做京官期间，常常出现生活经费接济不上的窘境，可谓贫穷落伍。而这里所谓的贫穷，是相对京官生活而论的，不至于沦落到普通人都不如的境地。按当时的京官生活惯例而论，京官们除拥有宽裕的为官俸禄之外，还得时常接受家乡亲人的接济。但对曾国藩来说，不但家庭无法为自己讲排场，而源源不断的寄钱过来，就是朝廷俸禄也经不得用，甚至还要省吃俭用，常常接济家庭。正是此原因，曾国藩从不讲排场，默默无闻地经营着自己的学术，笔耕不辍，就是在京官之前，即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冬间，曾国藩因进京路费不够而写信向叔侄借盘缠，结果不获而返。曾国藩满脸垂丧之气，无计可施之下，曾国藩于八月间赴河南省程岩家的1600处借钱，很快便得到200斤。十月，他作书纪念时，称为1600做连赋，并寄之以怀念。由此可见，曾国藩从朋友那里既能得到200斤，是其高尚的品行、仁义的性格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底赢得了天下人的赏识。1600，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进入京官生活之后，曾国藩经济上渐渐独立，也鲜有借钱的时机。按当时清王朝官阶俸禄制度，一开始曾国藩为翰林院检讨，官拜从7品，岁俸银为45两，俸米45斛。此时曾国藩可享受朝廷俸禄，却只能维持生活，无法讲排场，只好一心研究学问。升至侍讲、侍读之位时，闲置从5品，岁俸银80两，俸米80斛。曾国藩生活上有所宽松，能吃上上等饭菜。晋升侍讲学士之作时，闲置从4品，岁俸银105两，俸米105斛，可谓富贵逼人。擢升内阁学士之尊时，闲置从2品，岁俸银155两，俸米155斛。曾国藩开始了一定的排场人生。迁至礼部侍郎之列时，闲置正2品，岁俸银俸米与从2品相同。当时地方官员有个特殊的俸禄，便是养廉银，不同级别官员有不同的俸禄等级，但都是正俸禄之上10倍甚至数10倍，因此地方官员的正俸是微不足道的，更多是放在养廉银之上。此时中央官员也有一定的养廉银，数额一般与正俸平起平坐，而且对官员职能、所属部堂都有严格限制。曾国藩所在的翰林院和礼部似乎不再放发养廉银之列，只能在特殊情况之下发放一些不定期的特许养廉银，因此曾国藩并不是很富裕。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时，曾向家人写过一封信，称每年俸银300两，饭银100两。由此可见，曾国藩当时是双俸官员，也就是说，当时的曾国藩不仅仅收入到内阁学士的155两俸银和155斗俸米，更加上1倍的额外俸禄。事实上，此时的曾国藩已有足够金钱与同事朋友们讲究排场，过上等人的生活。除以上之外，京官们还有一项额外收入，被称为灰色收入，叫做别境。事实上别境项目繁多，都由外官孝敬，例如每天夏天降暑之用的称为

冰井，冬天取暖之用的称为炭井，家里有喜事受到各地官员接送的称为喜境，逢年过节的人情礼物称为年境等等。就当时情况而论，地方官员比京官的收入多出许多倍。首先，地方受朝廷的影响相对小些，执行上马虎，堕落、贪污等行为处处可见，因此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钱财就足够用了。另外，地方官员常常接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俸禄，并比正俸高出十倍甚至数十倍，这也是导致地方官员俸禄远高于中央官员的重要原因。曾做过多年京官的李慈铭针对此事发表过一番感叹，称凡有公务进京者，尽管他们都与之讨论年事相宜，取计攀援，然后请客吃饭，钻营礼金，一来获得地方官员的认可，二来获得大量赠金，此种情况充斥京官生活。由此可见，当时京官官风之恶劣，贪欲之强烈。到晚清，此情况愈演愈烈，成为京官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地方官员进京时向关系甚好的京官赠送大量金银，还有按时按期向京官寄送资金之现象，京官们钻营之态毕露无遗，丑态百出。为此，曾国藩为自己立下一个清廉为官的信条，不肯轻受人贿，情愿人占我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由此，曾国藩并未对地方官员窥私，保持一种高尚纯洁的官风。不过，对于外官的主动赠送或是别境，他还是乐意接受，并未推辞，甚至渴望得到。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间，曾国藩曾在日记上关于一笔礼金的记载。那时曾任浙江秀水知县的友人江中元寄来资金770余金，要求曾国藩按名单全部赠送给京官。曾国藩是其中重要一位，得到资金的曾国藩欣喜若狂。由此可见，曾国藩接受外官赠金鲜为人见，但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曾国藩进入京官生活之后，由于别境极少，因此常常出现生活接济不上，甚至陷入潦倒之境之中。道光21年，公元1841年，他曾在一封家书中称自己入不敷出，光景渐窘，甚至有冬夏又望外官劣迹探猎之说。事实上，这一年年底，曾国藩未获外官半丝捐助，腊月他不得不又在家书中述及前日寄望外间或有探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可以想象当时的曾国藩高尚的官风，甚至是不钻营于人际，给自己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认真观览曾国藩京官经费的拮据，并未生活无度奢侈享受之躯，而是其必要的衣食住行、医疗、家庭赡养之资、交往应酬等方面支出，而这些都是京官生活的必要支出，甚至是其践行理学理论、修身养性的一种表现。曾国藩京官生活中，为了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并获得同僚礼仪上的赏识，曾多次更换居所。曾国藩认为自己官途亨通与自己的天命有很大关系，因此他看房子不但看排场如何、是否舒适，更看重迷信风水。曾国藩认为这是给自己一生带来吉兆的关键，因此曾国藩常常轮换风水之地。一开始，曾国藩居住在南横街千佛庵，共4间房，月租4000文。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认为处所很憋屈，

0: 无法舒展自己的身心。几经周转，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八月间迁至绳匠胡同北头路东。曾国藩认为屋起好，共18间，每月房租京钱20千文，按20千文折合14两白银计算，一年12个月，房租共168两白银。虽然费用不多，但其终于可以在同僚面前抬头。即至道光24年公元1844年三月间，曾国藩又迁住前门内西边鸟活洞，住房共28间，每月房租京钱30串。此时每间房屋与绳匠胡同相连，但多了10间房间，涨到30串。由此计算，曾氏每年要支付房租一项就达260多两，是其每年支出最大的一笔。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是曾子的第74岁，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连封四世，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集。
2: 京官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即是马车成舆之用。在古代，富贵人家常常以豪华的成舆游走在大街上，炫耀一种尊贵奢华。曾国藩进京之后3年时间内，不曾自备成舆，出门拜客访友都是自行走步，只有上朝办公或远途出行才雇用马车。曾国藩认为出门自行可以节省开支，还可以活动筋骨，不雇用马车则可省去大把的养马钱、雇用车夫的钱。当时自备成舆不但要养马持夫，而且要花尽心思保养，每年需费百金。随着官位的不断上升，曾国藩的地位已显赫。道光24年，公元1844年7月间，他开始养马车。尽管其省吃俭用，甚至降低坐车的标准，但每年花费之巨依然在百金之上。来往于京乡之间的盘费也是曾国藩花销上的重要一笔。根据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记载，道光20年，公元1840年，其父曾灵枢携曾国荃护送其妻子欧阳氏、曾纪泽赴京。次年春，曾灵枢独自返乡，曾国荃留京读书。于道光22年，公元1842年秋间返乡。之后曾国光和曾国华于道光25年，公元1845年秋间赴京。曾国光留住京城一年时间，曾国华则于道光28年，公元1848年秋至返回。后来曾国光于道光30年，公元1850年二次进京，次年春返归。此时进京费用都有家人自行筹备，而返程费用则完全由曾国藩承担。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最快者也需一个多月才能完成一次单程。曾国藩在道光21年5月间给父亲的书信中提到，只用30余日便准立抵乡，真极神速。有人认真算计了一遍，按一路返程的舟车、住宿和伙食费用而论，不加额外支出至少需要50两白银。在曾国荃那次返乡时，曾国藩就交与其32两白银，并预交车行上缴钱13500文及上车现钱6000文、13500文。最后曾国藩怕盘费不够，招呼曾国荃：
3: 如盘费不够，可将留于老父的吃肉之资拿出来扯用。
2: 曾国荃摸摸自己的口袋，整了整衣冠说：
3: 兄长你放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用此言。
2: 曾国藩点点头：
3: 好自为之。
2: 事实上这次又花费了曾国藩50两银，按照他自己的盘算，50两应该更不足够。在京城生活，少不了的就是豪华衣饰与山珍海味。试想想，能成为一名朝廷高级官员，曾国藩不可能不将自身的背景好好装饰一番，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衣食。道光20年末至道光25年，曾家夫人欧阳氏先后生下了4个女儿，分别为纪静、纪耀、纪琛、纪纯。道光28年，欧阳氏又为曾国藩添了一个男丁，名为纪红。咸丰2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出京之前，曾国藩的小女儿满洲孩子纪芬咕咕坠地。此时加上老大曾纪泽，曾国藩膝下已有7个孩子，9口之家， 生活压力

0: 自然渐渐大了许多，加之家人亲自频频进入府中常住，曾国藩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道光24年，国会的丈夫王帅武携一弟前往曾府，渴望谋求一个差役之职，但未成功，在曾国藩府中磨蹭了好长一段时间，其中的生活费用包括衣食住行都由曾国藩承担。临行之前，王帅武的行李箱里装满了曾国藩给制的新衣服，各种高档生活用品。王帅武出行前寻了个伴当做仆役，为曾国藩省盘费，但曾国藩在其身上的花费多出盘费好几倍。道光21年，公元1841年，曾国藩迁御绳匠胡同时，其家便有4名仆役，后来又添丁增援，支车养马，费用渐渐多起来。仆役只拿工钱，但平时的衣食住行基本上是由主子承担，仆役生活境遇和条件不可与主子同日而语，但人多了，费用自然就多了起来。真所谓条条泥鳅接起来都是黄鳝。此时曾国藩的俸禄只能供应家中的饮食菜蔬之需，比起同僚甚至是自己的上司，曾国藩的生活只算清贫，其衣食饮食尚不豪华，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一般平民甚至是乡亲亲戚眼中，曾国藩算得上是食高于而衣锦绣了。曾国藩一生汲染终身，绵绵不断。再早曾国藩进庶吉馆，刚刚散馆即染上重病，时长数十日，险些丧命。后来欧阳氏和纪泽进京相伴，病体继续发作，接连不断。道光21年夏间，纪泽久病卧床，几乎不治，无独有偶，在京读书的曾国荃亦染重病。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染上颇为顽固的疫症。及至道光25年，公元1845年夏间，曾国藩又罹染瘟症，热毒险疾，病魔纠缠的他求死之念促生，四方求医问药，花费医药费用大得惊人。为了节省费用，曾国藩常常邀请颇为知医的吴廷栋、欧阳兆雄和郑小山等人诊断开方，收效甚微。此时他不得不聘请专医，车马接送，赠金赏银，破财消灾。在道光25年治疗热毒时，曾国藩就感慨，
1: 自今年4月得此病，请医甚多，服药亦50多剂，皆无效验。
0: 后来又聘请陈医生，在家书中称，
1: 已请来3次，每次给车马大钱3200文。
0: 可见不算诊断中药之用，单单车马钱就达到3200文，折合白银8-9两之多。当时曾国藩上有2代，又是兄长，家境贫困，此时全家人并未分开，巨大的家庭压力迫使其不得不经常寄资回乡。从京官生活能看出，曾国藩并不是富有富贵之辈，却为了家庭省吃俭用，为家庭分忧，虽不能让家人富贵齐天，但也能施以杯水车薪之姿，做到斗水救父之职。学习方面，曾国藩更渴望兄弟辈能登高望远，瞻见其况，甚至是蛟龙缠身。由于养家资金常常不够，曾国藩曾感慨万千，称
1: 不能备养士之资几回，
0: 还有抱怨愤恨之趣。道光23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获以四川乡试之差，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公务款项。曾国藩兴致勃勃，将银子全部寄回乡，要求父亲曾灵书和亲戚分享。信中说道，
1: 以600两为家中完债及零花用之费，以400两为馈赠亲族之用。
0: 此时曾林叔认为家境贫寒，终日入不敷出，今有1000两白银怎能分摊给亲戚呢？于是他回信要求给亲戚的数目减半，敷衍过去，其余由自家使用周转。这是曾国藩有史以来寄回家的最大一笔款项，自己很是得意，家人颇为知足。曾国藩认为银子虽多，却不可失了艰苦节俭之风，兄弟子侄们更不能放弃刻苦读书光耀门楣之大业。从此以后，曾国藩每次寄家之资都在30-50两，每年多次，大约都在100斤以上。这在道光29年的几日中能发现，次年又能发现说到每月100斤之片语。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邮寄大量珍贵物品，如老人的药品和补品，什么鹿茸、人参、阿胶等，几乎未断绝过。一次，曾国藩在市场上买了5只每两24两白银，重计1两5钱的辽东人参。因祖父病重，曾国藩曾打算买鹿茸寄回乡里，但价格必须100余斤，终未成交，事情不了了之。道光29年，祖父去世，曾国藩悲痛至极，随即105两白银回去，作为办丧事的费用。咸丰元年，曾国藩还寄了一件珍贵的冬衣给父亲曾林叔。在官场上，尤其是京城这个官员众多、系统庞杂的地方，官员之间相互交流、结识，谈论学问、国家大事是常有之事。几乎每位官员都认为，钻营关系不失为一种进取、升官、发财的捷径。下级勾结上级，同级之间相互依靠，形成势力，上级笼络人心，紧紧地将下级绑定在自己身边，等等，都是京官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曾国藩来说，建立关系网，形成朋友圈，也是一门必修课，否则很难明哲保身。因此他常常在饭店、家中宴请宾朋，少则10余人，多则数10人，有时同僚朋友婚丧嫁娶时，免不了赠送厚礼，开销极大。当时同为京官的乡级友人陈代云被外放知府后与父母丧事，曾国藩打破京官不馈赠外官的规律，依然倾囊30两。此时曾陈两人已有多年交情，甚至曾国藩的次女也许配给了陈子，关系异常火热。此时赠30两白银于他，是曾国藩讲究礼尚往来之应，可以想象曾国藩从不吝啬金钱，致使其人情枉费就是一笔巨额开支。曾国藩的开销很大，但对于那些朝廷大员是微不足道的，就那时所处之境、所尊之位和所临之事都是不多的，但其入不敷出的窘境处处可见，大部分时间是负债度日。后来曾国藩接管了长沙会馆，每月收房租计有15千文，到月收账还算稳定。曾国藩在家书中称，除此项之外，每月仅用银11-12两，若稍节省，每年尚可不借钱，比家中用度较奢华。但这一局面并未改变曾国藩的窘境。至极接管长沙会馆第2年6月，他便借钱200两。年终，曾国藩总结全年用度为600余斤。道光23年，公元1843年秋，曾国藩获四川乡试考官一职，得到一笔丰厚的收入，让父亲将乡里借钱全部还清。此时曾国藩经济上才有所宽松，才敢大胆的花销。不过没多久，曾国藩再次陷入窘境之中。

0: 即使升任二品大员时，也未改变这一局面。道光27年时，曾国藩借钱已到500多两，第二年正月借钱达到1000两。道光29年秋，他深发感慨，称自己今年光景之窘更甚于往年，即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曾国藩离京的前一年，曾国藩在家书中称，
1: 如果你借钱200两，恐怕过年都成问题了。
0: 就当时的官场而论，尤其是曾国藩这样的新官，翰林院官员生活大部分是清贫的，当时翰林院是公认的清水衙门，不但没外俸，更没有油水。曾国藩观察之后，发现大部分京官生活上东拉西补，经济窘迫，尤其是翰林院官员们终日勤俭生活，否则便衣食无着落。当时人们行走在大街上，尤其厌恶三样事：不其厚，有急事莫不误者，一妇人，一骡马，一翰林也。当时翰林院官员出门几乎都是行走，就是坐车也是雇用骡马，自己不备。早在乾嘉时期，翰林院冷落，直到道光时期才渐渐被重视。虽然如此，翰林院官员们依然负债亦至多。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翰林们钻营别境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有条件者或是有真才实学者不断地竞争地方乡试的考官之职，充任主座之后，朝廷往往拨付大量呈仪，即呈费，公务完成返京时，地方官员会赠送一笔不菲的资金做酬礼和呈费，属合法收入。因此翰林们对此差事趋之若鹜，钻营不止。由于竞争过于激烈，名额有限，10个人里只有2-3个能如愿。在竞争乡试考官方面，曾国藩运气还算不错。道光23年，曾国藩被钦点为四川乡试考官，尤其油水自不待言。有人估计，此次公差之后，曾国藩必能获得2000多两银子，乃4-5年京官收入之总和。由此，曾国藩生活上有了一段时间的阔绰，过上金玉之日。道光26年，曾国藩再次竞争乡试考官，未中。不过此时他已擢升为内阁学士、部堂，参加竞争的优势更加明显。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之前数年之中，曾国藩先后担任汉教习阅卷大臣、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宗室举人副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副试阅卷大臣、顺天武士试校舍大臣、考试国子监学正学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主考等，这些考试都在京城，并无常仪公金，更无地方政府的致敬，收入当然比不得出差，但此时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咸丰2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被选定为江西乡试正考官，按当时的官场公费计算，这次的油水比四川那次更可观，因为曾国藩的官职、地位和学术修养都已大大提升，关系网自然更高贵。但是曾国藩突然接到家母心丧，不得不放弃公差归乡祭祀。此时江西方面依然以奠分银的方式赠送1000两白银于其家庭，以备治丧。此时京城债主纷纷要求其偿还债务，于是曾国藩寄300两白银进京，将债主们打发走。根据曾国藩自己的记录，京中也有不少找自己借钱的，加起来也是1000两白银左右。由此我们能看出，曾国藩借贷是平衡的，而向曾国藩借钱者多为窘困潦倒。

0: 的职位，但这一切并未让他失去清心寡欲的态度。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无资是万万不行的，而资金过多也不会让自己失去事业和生活的方向。他认为有钱就应接济亲朋，甚至是他人，若俸禄缴封，除堂上干纸之外，尽以周济亲戚阻挡之穷者，以肃我志也。除缺钱的窘境让曾国藩头疼之外，再一个就是灾病对他自己和家人的侵害。刚刚进京之后，翰林散馆，曾国藩便染疾十日之久，从此怕冷怕热，饮食困难，甚至在17天内除药水外亦无饮食。当时他离家千里之遥，无人照料，情形之惨淡可想而知。前来探望照顾者皆称以为难治。次年刚刚进京一年不到的曾纪泽罹患重病，卧榻不起，曾国藩惶惶不可终日。此时他自身的皮肤病日日发作，医药从不间断，却未见奇效，让曾国藩羞恼不已，甚至一度害怕影响到脸部，觉得那样在面见皇帝时会有损大臣风范。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当然觉得15
9: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塞翁得马非为福，送子双亡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期案，但凭方寸达天宫。感谢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这里是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3年，我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楼道曲。
1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12: 什么好消息啊？
11: 唐杰忠。

0: 结婚了。哎，
1: 我早结婚了。
0: 不，您成家了。
1: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0: 对对，唐继忠现在住房子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0: 不是不是，您是住？
1: 我一直住的楼房。
0: 您住楼房？哎，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1: 那怕什么呀？啊，天天爬楼啊！
0: 天天爬楼。哎，我们家那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前些日子啊，搬新家。哦，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嗯，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1: 搬钢琴呢？啊，我有办法呀。
0: 您有办法？哎，怎么办？
1: 我呢，啊，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嗯，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0: 就这么搭了。
1: 哎，来吧，
0: 抬钢琴啊！
2: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嘿
1: 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0: 往前走。哎，
2: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 我说啊，你闪着我你。
0: 怎么
1: 刚抬起来就放下？
0: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1: 怎么走不进去？
0: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1: 都什么东西啊？
0: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哦，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哎，
1: 嚯，稀里呼噜啊，净是破烂儿。
0: 你说是破烂儿，有人不愿意听？
1: 谁不愿意听啊？
0: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哦，这是谁要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儿，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哎
1: 呦，哎，谁要这个呀？
0: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1: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0: 你想到跟前来说。啊，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哇，
1: 你这都是什么呀？这个，
0: 你别碰，站好了。哎，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0: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1: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 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0: 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1: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大娘啊，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0: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1: 旧啊，
0: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1: 旧。
0: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1: 旧。
0: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1: 旧。
0: 原配，嗨，
1: 哎，这都挨得上。
0: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啊？
1: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啊，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0: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1: 铅笔干嘛？
0: 画张图纸啊。
1: 哦，还得画图。
0: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呦，
1: 也不是谁别扭，
0: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1: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1: 好嘛，
0: 这关咱们算过了。
1: 那咱们继续上楼，
0: 往2楼搬。
1: 来，
2: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嘿呦，同志们快放下呀！
1: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0: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1: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0: 没那么乱啊，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摞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1: 油头粉面呢，
0: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1: 哎呀，老同志，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0: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1: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0: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哎，这是公用走廊。
0: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1: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0: 大家走道。

0: 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1: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0: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个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挖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1: 谁不讲道理啊？
2: 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0: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低下革命头啊！
1: 要打仗啊！
0: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三大战役，
2: 还有战役。
0: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三楼上去了，
1: 够厉害的。
2: 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0: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两个，一脚踢倒三个，嘎子窝里能加一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啊！
1: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0: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2: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0: 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哎，你干什么呢？你知道我谁吗？啊，看看我这，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
2: 你怎么也来这套？
0: 我吓唬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我
1: 认出来了。
0: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2: 哎，怎么倒霉呢？
0: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1: 哦，这么说你让了？
0: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1: 那就挪吧。
0: 我告诉你啊，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2: 怎么呢？
0: 三楼难，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2: 哇，这么厉害！
0: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哦，
2: 对，我还挺照顾。
0: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啊，
1: 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0: 我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2: 继续上楼，
0: 往三楼
2: 来。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哎嘿哟。同志们快放下。哎，
2: 你哆嗦什么呀？
0: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2: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2: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哎，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2: 说什么？
0: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1: 嘿，连他都知道了。
0: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2: 干脆搬回去吧。
0: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2: 怎么呢？
0: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2: 都是干什么呢？
0: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哎呦，
1: 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0: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的，他过得去吗？哎
2: 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
0: 正着急呢，方片疙瘩上来了。哦，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说了算。哦，我来安排一下。嗯，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啊。哦，我就算你晚婚。啊，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啊，中间唐老师顶一下钢琴，要把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1: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哎呦是哎呦。嗯，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呀。啊，
2: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2: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嗯，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嗯，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2: 你怎么哭的？哇哇！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群贤毕至，少长前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来换一换耳音，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来自燕桂荣先生的《罗城算卦》。小楼是不厌其烦，咱们再来解释一下，可能不断有新的听友加入到我们的收听队伍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也会称呼这个文学界、艺术界非常有造诣的女士为先生，这只是一个尊称，并不是小楼男女不分。咱们闲言少叙，来听这段西河大鼓《罗城算卦》，请出燕桂荣先生。

先行，不要等咱，他分开了人群往里看，原来是有一组

我能算刮风和下雨的吗？能算阴天和晴天？要有飞禽在我头上过，能算它的羽毛全不全？头等直人来算卦，50两这文银挂里钱；二等之人来算卦，30两这文银八卦占。要有穷人来算卦，白送一卦我不要钱。算得对了，你们把钱给；要是算得不对，你们砸。

见一位老道坐在正中间，酒量的倒金头上戴，八卦的仙衣在这身上穿，水火四套腰中系，水洼的云谁蹬在脚下边，罗成看罢忙道完，算卦的先生，听我言。

既然是军爷来算卦，把你的生辰年月对我谈，我曾说我生在丁午年闰五月，五月当午五十天。

我算你不在这座长安住，你住在上

你到了九岁文武学全，十岁在家为公子，十一岁穿墙地建后花园，十二岁也大登州府，十三

岁，滴血淋盆在济南，十四岁江湖放香马，十五岁扬州多状元，十六岁孟州卖绒线，十七

真是带落的神仙。

多少年，老道摆手，我可不敢算，怕的是军爷，你可不耐烦。哎，罗成摇头说是不要紧，陈秋道长昂紧观看，老道闻听说是好好好，戳啦啦打开了紫瓶第二篇，我算你也不多来也不少，你大树难逃23。好，罗成闻听就该翻了脸，大胆的老道竟敢胡言，不会算了不要瞎胡算，信口开河胡乱谈，我朝有位徐廷茂，他的阴阳八卦能定江山，他曾经给我算一卦，他说我的阳寿能活73，你跟我一无有冤来，二无有仇恨，你为什么损去我的阳寿50年？老道闻听面带笑，口尊尊爷听我谈，徐茂共回算他可不会解，听我把解法对你言，只因为军爷你有年间做过无间断，折去你的阳寿50年，你的头间断你。

你的表兄把这秦家的剑法全都传给你，你的枪法没有传完，你留下五虎断门枪三路，你。

去你的阳寿整十年，你的二剑短，锁五龙杀了单雄信，你不应该去做监斩官，弟兄的情长。

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三件短，在北平有位王小姐，孟州有位胡金蝉，他二人对

要酒，害死二位女婵娟。这本是军爷的三尖端，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四尖端，十八岁的罗成收下二十岁的子，收下了一子罗春在你的身边。这本是军爷的四尖端，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五尖端，你不该欺骗了小秦王那位堂二主，你叫他口叼着交换，身背着马鞍，你手扶马鞍桥走了两步，苍天见怪不容宽。这本是军爷的五尖端，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七十三减去了五十岁。

0: 苏烈才把他掩在端命山，与你和县主伯龙马，苏烈传令把他乱箭穿。这就是罗成算卦一个小段儿，我唱的不好，请您多包涵。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燕桂荣先生的罗成算卦。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高孝林、冯宝华合说的一段《华游山》，如今很少听到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咱们天津观众啊，就是爱听戏，
3: 一点不假。
2: 全国各地的剧团呢，都来这演出过，
3: 哎，都要到这儿来
2: 啊。什么这个南方的越剧呀、山东的吕剧呀、
3: 不错，
2: 河南的豫剧呀，
3: 是，
2: 哎。豫剧你听过吗？
3: 哎，河南梆子呀，
2: 对对对，
3: 哎，那谁没听过？
2: 常听啊，
3: 常听啊，
2: 常听好
3: 啊，那是。
2: 今天我唱两句。
3: 哦，
2: 你听听这是哪出戏？
3: 嗨，你一张嘴我知道是哪出戏，
2: 是吧？
3: 哎，那热
2: 听
3: 啊，哎，
2: 哪出啊？全壮士你们要，哎，把话说讲哎，你请俺。
3: 花木里
2: 秦香莲，
3: 秦香莲
2: 细说端详，不知为贾宝玉侵占疆场，两军前遇见了赵五娘，
3: 这哪儿的事啊？
2: 他言说许汉问把良心丧，闹一婚他要娶丫鬟秋香，
3: 没听说过。
2: 多亏了他的表哥诸葛亮，下陈州请来了
3: 谁？
2: 武大郎，约定了五合寨前来比武，孙悟空要大战
3: 牛魔王
2: 秦始皇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我越听越糊涂了啊！
2: 说不定你还常听这个戏啊，
3: 哎，这是
2: 哎，京剧啊，我也爱听。
3: 哦，是是，
2: 特别是这老旦，老旦有几位著名演员，
3: 不假，
2: 老早有龚云普
3: 啊。

0: 那是老的。
1: 后来有李多奎。
0: 是啊，
1: 还有一位老旦，不为人知。
0: 哦，哪位？
1: 在这个河北省一带很有名。
0: 是是，叫
1: 滋儿老旦。
0: 滋儿老旦，滋儿
1: 啊，滋儿，
0: 哪个滋儿啊？
1: 哪个滋儿啊？
0: 嗯
1: 啊，这个字，很多人不认识
0: 啊。是
1: 滋儿，就是一个提手，上面一个草字头，当中一个水字儿，底下一个土字儿，滋儿就是那拔草的声音，滋儿，
0: 这是个外姓。
1: 哎，对对了
0: 啊，
1: 滋儿老旦呢，唱得很好。
0: 是是，
1: 可到晚年不好，
0: 岁数大了，
1: 晚年呢跑这个码头啊，
0: 哎，对，过去都各处演，
1: 唱野台子戏呀。
0: 是啊，
1: 待那哪儿睡，什么这个庙里呀，
0: 啊，
1: 学校啊，
0: 嗯，
1: 就在地下铺点草就睡了。
0: 对，祠堂里也得忍着，
1: 得一身病，关节炎，
0: 嘿呦，你看看
1: 啊，到了晚年呢不能动了，
0: 上不了台了。
1: 是啊，家里头呢就有一个老伴儿，还一傻儿子。
0: 是是，傻，
1: 这儿子说傻，有时候傻，有时候也不傻。
0: 半年子，
1: 就是那天进来了，爸爸爸爸爸，明天咱们这镇子上
0: 啊
1: 庙会，听说有大戏，明儿我去看戏去。一提有唱戏的，老头子眼泪下来，
0: 怎么了？
1: 心想啊
0: 啊
1: 啊，我唱戏唱了一辈子，
0: 是是，
1: 现在落到这个下场，没人管，哎，孩子，你去可是去啊，告诉你，你到后台，别惹事。
0: 对，
1: 你到那儿替我问候问候大家。我们戏班可有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你到后台啊，一进门必须这样，
0: 是
1: 一抱拳，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进门到辛苦，
1: 毕竟是江湖，
0: 不错。
1: 到完辛苦啊，你过去，你看这迎面呢有一个牌位，那就是祖师爷。
0: 对，
1: 你过去说，我给祖师爷磕头，给祖师爷磕头。你一说给祖师爷磕头，后台那个老板呢，
0: 是啊，
1: 长官的就过来了，
0: 负责的，
1: 我们陪着，我们陪着陪着。人家叫你坐，
0: 是
1: 你可不爱胡乱坐。
0: 哦，
1: 你大衣箱啊当中不能坐。
0: 是是，
1: 那都是唱头牌角的坐的。
0: 对
1: 啊，到那儿你就记住，人家问你打炮啊，你可别说打炮。打炮就是要搭班唱戏。你什么都不会，
0: 那怎么回答？
1: 你可别答应。
0: 是，
1: 你说我跑海，
0: 跑海，
1: 不打炮，我跑海。
0: 就是告帮，
1: 请人帮忙。
0: 是是，
1: 我知道了，知道了。这傻小子第二天就去了。
0: 是了，
1: 按他爸爸说的，进门，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瞧啊，来同行了啊。我给祖师爷磕头了，给祖师爷磕头了。
0: 拜祖师了。
1: 老板姓黄，黄老板过来了啊，我们陪着陪着陪着。行了行了行了。
0: 他，
1: 您贵姓啊？一问贵姓。我姓滋儿。姓滋儿。老板一想，姓滋儿很少啊。
0: 啊，是啊。
1: 有一个同行，滋儿老在呢。
0: 对，
1: 说不定他认识。
0: 那问问吧。
1: 我请问您呢，打听个人。
0: 是是，
1: 有个滋儿老在，您认识吗？
0: 他一定认识。
1: 傻子听了笑了，那不是外人，那是咱爸爸。
0: 对，咱爸爸。
1: 你这怎么说话？是你爸爸？
0: 对，
1: 是我爸爸。他好吗？好吗？起不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找都找不着啊。
0: 是啊。
1: 我们太忙了。整这个台口唱完了
0: 啊，
1: 我们派几个人到家来看望看望。
0: 对。
1: 您吃饭了没有？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没吃。
0: 没听啊。这叫客气，
1: 没吃好。小张，去到那炖两碟包子，端一碗酸辣汤，傻子一会儿跟我踢着扑踢着扑噜，吃完了。张老板，您吃饱了吧？饱了饱了，再来两碟。
0: 还来两碟？
1: 饱了，来两碟。
0: 像话。
1: 您是我跑海。跑海，
0: 这他倒记住了。
1: 跑海，行啊，跑海没关系。
0: 对。
1: 我说说跟大家讲一讲啊。
0: 是。
1: 各位注意啊，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老前辈滋儿老旦有了下落了。他儿子来了。
0: 是
1: 啊，到这来跑海。咱们呢人不亲亦亲。
0: 对呀，
1: 大家都是帮帮忙啊。一说呀
0: 啊，
1: 滋儿老旦素常人缘就好。
0: 是，
1: 这说黄伦，我拿五块。那时候我拿三块，我两块，我这时候我还有一块二。
0: 你看看，
1: 一凑啊，凑了二十多块。
0: 行，
1: 邵老板，您这拿着吧，这一点小意思。
0: 嗯，
1: 个傻子的高兴
0: 啊，
1: 到家里跟他爸爸一说呀，
0: 是
1: 他爸爸又哭了。哎，你瞧瞧， 我们同行真义气、啊、哎，
0: 真是
1: 感动，可是你没交情啊。
0: 是，
1: 听说有病了，人家啊解囊相助，
0: 你看看，
1: 哎，我这个病真是，我要好了，我一定要登门叩谢。
0: 对，
1: 傻子也高兴，行了，这有钱了，哎，爸爸，明天我还去，
0: 还去，
1: 自个儿抬着点，你去干什么呀？我去跑海，
0: 那像话吗？
1: 还跑海？跑海就一次啊？
0: 对了，
1: 不能去了，不能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
0: 嗯，
1: 到庙会上。庙会可真热闹。
0: 是啊，
1: 做买做卖的什么都有啊。
0: 都干什么的？
1: 那吆喝起来了。
0: 是
1: 啊，乡下嘞，乡下嘞，
0: 嗯，
1: 瓜子啊，花生啊，
0: 嗯，
1: 洋葱啊，高盖，
0: 嗯，
1: 油炸糕，
0: 嗯，
1: 家人嘞，夹饼果子，
0: 嗯，
1: 豆腐脑嘞，
0: 嗯，
1: 油面馒头，
0: 嗯，
1: 包嘞，好白锅的面儿嘞。嗯，唱一路唱，在屋里都在看呢，头一片当不啷当啷不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崔莺莺得了病，你受托腮，叫声红娘你过来呀，你姑娘我有一件她不明白的事啊，知道这个如今我也没有卸开呀，啊，
0: 我
1: 娘，喂，你在心下边，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谁买我这大礼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多热闹啊！
0: 说的是啊，嗯，
1: 傻子又进去了，
0: 嗯，
1: 一进门，行过行过行过行过，
0: 嗯，
1: 爷，这黄老板一看怎么又来了？
0: 认得我，
1: 我给主任客还这一套，
0: 嗯，
1: 哦，来了来了，您吃饭了没有？那个，端包子，
0: 啊，还端包子，
1: 净点这包子了，
0: 嘿，
1: 哎。我跑海，黄老板说：“少乐，您别开玩笑了
0: 啊！
1: 这跑海就一回，哪有两回的、啊？”
0: 对呀，
1: 正说着话呢，
0: 嗯，
1: 保长来了，
0: 嗯，
1: 哎呦，黄老板，黄老板，
0: 嗯，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是是，
1: 县长的老太太来了，
0: 哦，
1: 县长老太太是个念佛的人，
0: 是是，
1: 今天要点你们一出戏，
0: 什么戏？
1: 说唱好了有赏，
0: 是
1: 点你们一出《华游山》，
0: 哦，是是。
1: 老板一听啊，高兴高兴又为难了，
0: 怎么呢？
1: 这个戏他开不开？
0: 哦，
1: 戏班的开不开就唱不了。
0: 哦，是是，
1: 没有这么一个唱老旦的。
0: 哦，没有个好老旦。
1: 哎呀，这要是有孙老板又多好啊。
0: 说的是，
1: 看这钱拿不下来呀。
0: 嗯，
1: 哎，一想，对呀，
0: 嗯，
1: 孙老板不在，孙老板儿子在。
0: 对呀，有社老板呢，
1: 他是他儿子。
0: 是啊，
1: 他爸爸不能不交给他呀。
0: 对，
1: 哎，您就干脆，哎，小旦唱，
0: 哎，来
1: 呀。这个邵老板，
0: 嗯，
1: 今天您我跑海，跑海
0: 就认准了。
1: 今儿个您别跑海了，
0: 嗯，
1: 今儿您打炮吧。
0: 是，
1: 不打炮，我跑海，我跑海。
0: 嗯，
1: 哎，说什么戏儿您得打炮。
0: 嗯，
1: 哎，您呢？
0: 嗯，
1: 我们罚您演一出，
0: 嗯，
1: 《华游山》，这是你爸爸拿手的戏。
0: 对，
1: 我不行，我不行。
0: 嗯、
1: 哎呀，您就别谦虚了，客气什么？谁跟谁呀、啊？来来来，过来给他办上。
0: 我这就给办上。
1: 我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嘁哩咔嚓，
0: 嗯，
1: 给这傻小子办好了。
0: 嗯，
1: 他不会唱啊。
0: 是啊，
1: 啊，呵，贴张海报吧。
0: 啊，
1: 大大红纸，
0: 是
1: 写一张海报。
0: 嗯
1: 啊，本剧团特请，
0: 嗯，
1: 明老旦
0: 啊，
1: 孙老旦，这真老旦之子。
0: 嗯。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哎呀哈，对呀、啊，
1: 邵老板，你叫什么名字？
0: 嗯，
1: 我叫二狗。
0: 啊，
1: 二狗这里边写啊，
0: 那怎么上报的呀？
1: 干脆写邵老板得了。
0: 对，
1: 邵老板演出
0: 《嗯
1: 华游山》，
0: 哼，
1: 贴出去了
0: 啊！
1: 这一贴报纸上，哗，呵，下面就乱了。
0: 哦，
1: 大伙儿一看，呵，好啊！多年没听这个华游山了啊。
0: 是啊，
1: 这是三老旦拿手的好戏啊。
0: 对呀、
1: 啊、做小买卖一看，哎呦，这个好机会难得呀、
0: 啊、
1: 干脆买卖我也别做了，咱们听戏好喽。
0: 嗯，
1: 特别是卖油炸糕的
0: 他、
1: 哎、不做生意了，
0: 是
1: 把那个火一撤、
0: 哦、
1: 挑着油条子就搁在前台那儿了、
0: 啊、哦，火也撤灭了，
1: 哎，这撤灭了、
0: 嗯、
1: 哎，办好以后啊，打闹台，
0: 是
1: 打完闹台啊，应该上导板。
0: 哦，导板是，
1: 哎，应当是这么唱，
0: 啊、嗯，应当
1: 喝碗来。
0: 哦，
1: 哎，喝碗来，
0: 嗯，
1: 五禅阵，
0: 嗯，
1: 阴风扑，
0: 嗯，
1: 别。戏的叫他张嘴儿，
0: 是是，
1: 不是过门道了，
0: 嗯，
1: 他没张嘴儿，
0: 嗯，
1: 哟， 怎么回事啊？唱啊，唱我唱话，哎呀，唱话
2: 坏了，
1: 这怎么回事？
2: 认为他鬼打墙了，
1: 可能是。

0: 他鬼打墙。
1: 对，
0: 哎，小李儿，你慢点，你当架子，你唱这句。
1: 哦，替一句，
0: 人家替他唱了。
1: 是，
0: 唱完这句啊，
1: 啊，
0: 有个大鬼
1: 是
0: 拉着锁链子，
1: 不错，
0: 在里边喊一句，
1: 嗯，
0: 拉直了走，扛起这，先出来，
1: 是是，
0: 然后呢是这刘氏出来，
1: 对呀，
0: 哎，傻子不敢出去，
1: 嗯，
0: 老板说上啊，
1: 上，
0: 我上去干嘛？干嘛？上唱啊！我不会、啊。
1: 那实话出来了，
0: 真不会、啊。
1: 嗯，
0: 不说笑话，我王八蛋。
2: 哎呀，
0: 真不！哎呦，到现在你说你真不会，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到现在换人也来不及了。
1: 是啊，
0: 你不上，你给我上一斤。
1: 哇，愣推上去了，
0: 愣给推上去了。
1: 嗯，
0: 怎么一出台？
1: 嗯。
0: 傻子一看，呵，人山人海，这么多人，
1: 那是野台子戏啊，
0: 心想坏了，
1: 怎么
0: 这回我闯了祸了？
1: 哎呦，
0: 我要不会上在台上，人饶得了我吗？
1: 是啊，
0: 他害怕呀、啊，
1: 嗯，
0: 怕人打他，
1: 他
0: 一害怕，我要你，
1: 嗯，
0: 在台上就哆嗦扛，
1: 嗯，
0: 吓他。这一哆嗦，这哆嗦到剧团有规矩，
1: 是
0: 不叫哆嗦，
1: 这叫
0: 抖功，
1: 这是功夫。
0: 哎，傻子们一哆嗦不要紧呐，
1: 嗯，
0: 呵，下边这个掌啊，哗，啊，哎，你瞧你们
1: 啊，
0: 人三老大这个拿手戏
1: 啊，
0: 人家唱的与众不同啊，
1: 怎么呢？
0: 你看人家哆嗦啊，都跟真的一样，
1: 真的就是真的呀，
0: 是真哆嗦
1: 啊。
0: 这县长老太太也高兴了，
1: 嗯，
0: 赏银500块。
1: 哎，你看误打误撞
0: 是不是
1: 500块？
0: 哎，这打鼓的一响，呵，邵老板还真有一套啊，会唱啊。
1: 对，
0: 上来还就要菜。
1: 哦，
0: 要菜就是叫好。
1: 是啊，
0: 啊，他这一哆嗦呢，
1: 嗯，
0: 必须要开丝鞭。
1: 对，
0: 丝鞭就是呱，就是丝鞭，
1: 看他哆嗦。
0: 哎，傻子一哆嗦，人家呱。
1: 嗯，
0: 傻子哆嗦没完了，
1: 嗯，
0: 大伙都受不了了。哎，行了，
1: 哎呀，
0: 邵老板
1: 啊，
0: 一见好就说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是是是，
0: 哎，
1: 给
0: 下了，
1: 给切住了。
0: 哎，
1: 嗯，
0: 呼气一响，
1: 嗯，
0: 里边扔，
1: 这张嘴就得唱。
0: 哎，应当是、嗯、
1: 是
0: 来到了阴曹府大安站。
1: 对，
0: 大志走，扛起这，
1: 转了个圆场，
0: 转了个圆场，到这儿这还想不起来吗？
1: 是啊，这是啊，
0: 胡琴一响，李克忠，
1: 嗯，
0: 傻子还没张嘴，
1: 啊，
0: 哟，还没想起来，
1: 啊，
0: 没关系，再来一圈，
1: 嗯，
0: 大志走，好
1: 嘛
0: 了，又来一圈，
1: 嗯，
0: 连着三圈，
1: 嗯。
0: 傻子想你干嘛呀，
1: 嗯，
0: 拉我转悠一圈一圈的，
1: 嗯，
0: 你拿我当猴耍似的。
2: 你
0: 傻子不走了，
1: 嗯，
0: 不走了，不走他就大腿干拉呀。
1: 对呀，
0: 哟，你不走也不行，你使劲。哎，
1: 嗯，
0: 傻子往后一
1: 一横，
0: 哎，
1: 嗯，
0: 惊奇的纳闷儿，
1: 嗯，
0: 这花腰山怎么还有拔河呀？
1: 拔河，
0: 傻子劲头大，
1: 是
0: 大腿拉不过他，
1: 嗯，
0: 一松手，噔噔。噗，
1: 怎么样？
0: 好了，往后一退，真一屁股掉、
1: 啊、
0: 台底下了。
1: 哎呦呵，
0: 整砸在那油锹上。
1: 哎呀呵，
0: 锹子也翻了，油锅也扣了。
2: 哎呀，
0: 哎呀，这油啊弄了一身。
1: 嗯，
0: 傻子在下边支持来手啊。大鬼也急了，
1: 是。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64集，
6: 杨一柳望着他的背影说：“
7: 我觉得他对你还真挺好的。”
6: 来到杨一柳家，两个人坐在长沙发上，杨一柳抚着春梅的手说：“
7: 明天星期三上午学校没什么事儿，我可以晚去。你心里有什么憋屈，就跟杨阿姨说说吧。”“
8: 阿姨，我是不是一个坏女儿啊？”“
7: 哎，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好女儿就是从来没做过错事的女儿啊。
8: 当初我辞了在安庆市的护士工作，和第二个对象也吹了，就破釜沉舟的到省城发展人生去了。我把我爸气出了一场病。”“
7: 过去的事儿那就是过去了，你父亲都不提了，你还何必总记在心里呢？”“
8: 企业要求发展，城市要求发展，家更要求发展，人往高处走，这是普遍愿望。我到省城去求人生的新发展究竟有什么错的呢？如果我当初不去省城，我现在……”

0: 只不过还是医院里的一名护士，而且还是传染病科的。可我现在在省城有了自己的房子，工资是护士的几倍。
1: 你能有今天，你父亲不是也经常感到欣慰吗？
0: 是表面。从那以后，他对我算有了成见了，开始认为我是一个不安分的女儿了。可我不安分，那也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人生啊。我总想再攒足一大笔钱，在省城再买一套大房子，把他接到城里去享福。我每次跟他聊我的打算，他不是朝我瞪眼睛，就是冷冷地说，我对我现在的人生很满足，我哪儿也不去，哪儿也比不上我现在这个小家院，我的晚年用不着你安排。他这么训我，我还能和他交流吗？即使是父女之间，不交流，感情能不疏远吗？
2: 春梅说得伤心，抹起眼泪来。
1: 春梅啊，你也要理解你父亲，他本来就是一个在物质生活方面很容易满足的人，在这一点上啊，我不但能理解他，而且和他是一样的。也许在你看来，一排小平房，一个小院子，他整天所忙碌的那些文化馆的事儿，都是不值得满足的。可他的体会是，那也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文化馆的工作使他在底层民众中很受尊敬，也很有成就感。
3: 还得往前倒一句，
1: 不愿自觉地担当起了为底层民众代言的使命。文化馆的工作使他在人民群众中很受尊敬，也很有成就感。现在他又成了政协委员，又自愿自觉地担当起了为人民群众代言的使命。你看他活得很充实，所以他说他的晚年啊，不用你安排，肯定是他的真心话。
0: 那他也不该板着脸对我说，他那么跟我说话多伤我的心。
1: 你和你父亲之间对人生的看法太不一样了。你父亲并不认为普通人的人生就是失败的人生，以他这种年龄才是副科级，多少人会为了退休前转成正科级朝思暮想呢？转不成正科级，又有多少人会把自己的人生咒上无数遍呀？可他不，他从不计较那个副字，也从不稀罕那个正字。你齐叔叔比他小十几岁，派你齐叔叔来当文化馆馆长时，你父亲都当了七八年副馆长了，可他一点怨言也没有，反而和你齐叔叔关系处得那么好，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一点你应该向你父亲学学，你们这一代人成才过程的文化背景和我们这一代很不一样，你们当仁不让地追求物质生活，这我也能理解，但你父亲这种人却会有点看不惯。如果有谁认为普通人的人生就等于失败的人生，那他是要和人家争论的。如果对方还是他女儿，那他当然得瞪眼睛了。
0: 我也不是认为普通人的人生就等于失败的人生，可如果努努力就能过上不普通的人生，干嘛不争取？还有，我和知风的关系，我猜他看着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我们怎么了？我们不就是知风他也是我老板吗？女子和她的老板相爱就是罪过的事儿吗？这世上巴不得能和自己老板相爱的女人多了。不就是知风他有妻子吗？有妻子还不行离婚啊？我爸他怎么那么死脑筋呢？
1: 这就是代沟啊，代沟是一种客观存在嘛。你现在的恋爱啊，肯定不是你父亲所希望的那样。
0: 他特希望我嫁给我谈过的第二个对象，可是阿姨，我能嫁给一名出租车司机吗？就凭我？
1: 那为什么还要跟人家谈恋爱呢？
0: 不是有热心人介绍吗？谈着玩的，又没来真的。
1: 怎么能谈着玩呢？你不来真的，人家来真的，你不就等于在爱情方面捉弄人家吗？这不公平，更不对。如果唐之峰对你也不来真的，那你是什么感受？
0: 阿姨，你看之峰他对我是真心还是虚情假意？
1: 你看真假轮到你头上，你很在乎吧？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阿姨快说呀，你感觉他对我究竟怎么样吗？
1: 要说唐之峰这人啊，据我看来还算是个正派男人，他对你

0: 你吗？也是真心实意的一种爱。春梅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情观，就是你生父他活着。
1: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春梅表情骤变，身子一移，坐得离杨一流远了一些。杨一流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一时也愣住了。
0: 春梅。
1: 杨一流首先打破尴尬，低声说。春梅将手一背，瞪着杨一流，缓缓站了起来。杨一流也缓缓站起，索性平静地面对春梅。
2: 杨一柳，好一个我所敬爱的人，原来你一直和李一红串通一气，帮着他隐瞒我的身世。
1: 杨一柳劈手扇了他一耳光。春梅捂着脸瞪了杨一柳片刻，猛转身直奔门外。杨一柳抢先一步挡在门前，指斥道，
0: 忘恩负义的东西，瞬间就翻脸，反目就成仇，要走可以，那也得听我把话说完了再走。
2: 我不听。
0: 那你就走不成。
1: 春梅蹲下哭了，
0: 给我乖乖坐到沙发上去。
2: 我不坐你家沙发。
0: 那我就不说，你这样李一红也不会告诉你什么，那你就永远也不知道你的身世。
1: 春梅无奈又猛站起，背对着杨一流坐到了沙发上，双手捂脸无声而泣。杨一流也不离开门前，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尽量以平静的语调说，
0: 你出生以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是一个瞎眼的婴儿，可怜你母亲在你出生的第三天就由于产后感染的疾病去世了，可怜你父亲为了治好你的眼睛几乎是讨着饭来到了安庆市，在医院里挂完号之后他兜里就剩下几毛钱了。那个年代中国的农民穷到什么份上，是你这个年龄的人没办法想象的。那是一个贫困的农民能穷到连几天都揭不开锅盖的年代。
1: 安庆市某医院里，李一红夫妇坐在长椅上等待门诊，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抱着一个小女孩坐在他们旁边。
3: 给孩子看病？
4: 嗯。
1: 一滴眼泪掉在孩子熟睡中的脸上。
3: 孩子什么病啊？
4: 眼睛，一出生就是个瞎子，有地方说能治好，有地方说治不好，这可怎么办呢？
1: 他说的伤心，一手遮脸泣不成声。
3: 哎，摊上了愁也没法子呀，既然有地方说能治好，那咱们当父亲的就是卖血也得千方百计给孩子治啊。
4: 我已经卖过几次血了。
1: 如果这个男人语气中的无奈是一片云，那足够全世界连续下一个月的暴雨。李一红的心被刺痛了，看着这个可怜的男人他默然了。他掏出了钱包，抽出一元钱，又抽出一元钱，再抽出一元钱，还想继续，一抬头见妻子在默默地看他，脸上并无反对的表情，但也没有支持的表情。抽出一半的一元钱又被李一红的手塞入了钱包，揣起钱包他将手中的三元钱往那个男人手里塞。
4: 这怎么行，我不缺钱。
1: 他怀里抱着孩子左推右挡，说什么也不收，四周的人都扭过头看着两个给给拒拒的男人。李一红拍拍他的手小声说，
3: 怎么能不缺钱呢，我也是陪妻子来看病的，三元钱不多，但是够你吃三顿饭了不是。
4: 好人，钱我是不会收的，麻烦你替我抱一会儿孩子，我出去抽袋烟换换心情，马上就回来。
1: 他缓缓站起身，眼睛看不够似的盯着孩子的小脸。李一红接抱过了孩子，男人冲他感激的一笑，抹着泪匆匆离开。看着李一红怀里的孩子，他妻子喜欢地说，
5: 要是眼睛没毛病是个多漂亮的女孩啊。
3: 哎，那大人什么时候把他的门诊号塞在我手里了？
1: 这时

0: 一名医生推开门诊室的门叫号。
1: 28号，28号，
2: 是叫咱们？
3: 不是叫咱们，是叫刚才那人。
0: 李一红起身张望，却不见那个男人的人影。
1: 下一位，29号，
2: 28号在这儿。
0: 匆匆走进门诊室，李一红抱着孩子坐在了医生对面。
1: 孩子哪儿不对劲啊？
2: 眼睛一出生就瞎了。
1: 哦，在别处看过没有啊？
2: 这我也不知道。
1: 你是他父亲，你应该知道吗？
0: 医生说着要扒开孩子的眼皮。
2: 医生别，这孩子不睡着吗？其实我不是孩子的父亲，我是替别人。
1: 不是孩子的父亲你进来添什么乱？给孩子看病大人不能踢来踢去的。
0: 医生不耐烦了，起身又推开了门诊室的门。
1: 下一位，29号，29号进来。
0: 那个男人再也没有回来。李一红夫妇把孩子抱回了家，这个孩子就是春梅。为了治好春梅的眼睛，李一红也和他生父一样卖过血，因为他不愿放过那一线也许能使春梅见到光明的机会。他们夫妻俩听到了一个偏方，说是用母亲的乳汁洗眼睛就能治好春梅的眼病。当时他们的儿子李志还不到1岁，还在吃奶的阶段。李一红的妻子为了省下一部分奶水给春梅洗眼睛，只得听着亲生儿子因为缺奶饿得嗷嗷直哭。也不知是那偏方起了作用，还是四处求医的结果，有一天春梅突然能看见东西了，或者是一个奇迹，或者春梅的眼病本来就不严重，只不过当年地方小医院的诊断条件太差。总之啊，小春梅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第一张脸并不是她亲生父母的脸。李一红在小院里轮番抛着儿子和小春梅逗他们玩，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到4、5岁了，抛起哪一个哪一个就笑得咯咯嘎嘎的。李一红的妻子在屋里凭窗而坐，提醒他
3: 千万别摔了他们。
2: 哪儿能呢，
4: 爸爸我还要飞。
0: 李一红立刻放下儿子，抛起小春梅，小春梅却指着院门外，
4: 伯伯伯伯。
0: 李一红扭头一看，见是春梅的生父，衣衫褴褛的站在院门外，正呆呆的看着他和小春梅。李一红脸上的欢笑顿时一脸，放下小春梅，将两个孩子轻轻推送到屋里。李一红的妻子立刻离开窗口，抱起小春梅躲到一间卧室里。李一红及两个女儿和杨一柳渡过周末的那条河，在当年是两岸杂草丛生，很是荒芜的。李一红和小春梅的亲生父亲站在河边，各自挥舞着手臂在争吵。
5: 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2: 可是你把她遗弃了。
5: 我为她卖过血。
2: 我也为她卖过血，为了治好她的眼睛，我把家里的东西都快卖光了。
5: 我那家里没什么东西可卖了。
2: 我带她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治过眼睛，我老婆还用奶汁一天几次洗过她的眼睛。
0: 春梅父亲理亏了，蹲下身去嘟囔，
5: 反正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2: 就是你当年抛弃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她的眼睛治好了，你却要把她认走，你心里不愧吗？
0: 春梅父亲缓缓站起，默默离开，从此再也没有来过李家。后来李一红倒经常带春梅去看她的生父，于是春梅有了一位自己并不愿意常去看望的村长伯伯。在长途汽车上，李一红和系着红领巾的小春梅并坐一坐。小春梅问，
4: 爸，咱们为什么又去看村长伯伯呀？
2: 因为他生病了呀。
4: 那你一个人去看他不行吗？
2: 他也想你了，你不想村长伯伯吗？
4: 不想，农村太脏了，村长伯伯的手那么黑，也不用香皂，

0: 极其。
1: 记住，见了村长伯伯要说你想他。
0: 行，爸爸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听爸爸的话。
2: 两个人来到春梅生父老村长的家里，老村长因为生病躺在床上，李一红对靠在身旁的小春梅说：
1: 春梅，怎么不跟村长伯伯说话呀？
0: 村长伯伯，我想你了。
3: 又长高了，还入队了，真好。来，坐村长伯伯床边来。
2: 他向小春梅伸出了一只黑而瘦的手，小春梅看着他的手犹豫了，小声说：
0: 我要去和狗狗玩。
2: 说完跑出去了。
1: 这孩子。
2: 李一红失望地看着门外跟小狗玩得正欢的小春梅。
3: 还小吗？
2: 李一红将老村长扶起，让他靠着自己胸膛，这样能望见在院子里逗小狗玩的小春梅。
3: 不能宠惯，该管得管。李红啊，下次来再别带那么多东西了，总为我破费，我过意不去。
1: 这次带的主要是些药和营养品，为你买点东西还不是应该的吗？你是我们李家的一位亲人呢。
0: 别说了。
2: 他伏倒在沙发上，早已哭成了泪人，杨一流脸上也有泪水。他平静地说：
4: 关于你的身世，本是轮不到我对你说的，但我既然已是半个李家的人了，既然我说溜了嘴，既然你一向对我又是那么的亲近，我想由我来告诉你并不算是多么不对的事。现在我讲完了，你可以走。
2: 他从门前闪开了。春梅忍住哭声，从沙发上站起，擦擦泪，低头往外走，走到门前又站住了。
4: 春梅，你总得告诉阿姨你去哪儿吧，这么晚了你不告诉我，我会担心的。
2: 春梅突然扑在杨一柳怀里，又痛哭起来。
0: 杨阿姨。
2: 清晨，李一红穿着他那身白绸衣裤，神清气爽地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巷子里。他又碰到了那个扫街的女人，主动停下来和她说话。
1: 大妹子，看来咱俩有缘呢，要不我怎么一出门就碰到你呢？你上次说那事儿我可记在心里呢。
2: 扫街的女人摘下口罩回忆了一下说：
5: 我对您说过什么了？
1: 就是你们孩子在城里上小学难的事儿。
5: 哎呦，那事儿啊我自己都忘了，当时只不过是一说发发牢骚呗。
1: 你不是认识我家吗？有空到我家去聊聊，看咱们能不能共同想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来。
2: 李一红走后，扫街的女人望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
5: 还当真了。
2: 来到公园里，李一红在前边走，后边逐渐就跟了一群人，然而他自己并没察觉。李一红走到了以往打太极拳的树林那儿，这才发现身后跟了一群人，笑了：
1: 怎么敲门声的都跟来了？
3: 哪还敲锣打鼓的跟着呀？
2: 大家也都笑了。工商局姚局长挤上前对人们请求说：
6: 我有事儿得先走一步了，让我先和他说几句话。李委员，我代表我们工商局的领导班子想聘你做我们工商局的廉政建设监督员，你可一定不要推辞啊。
1: 我不推辞，太乐意了，这么光荣的事儿我干嘛要推辞呢？
6: 那握握手就算定下来了，过几天正式发聘书给你。
7: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

0: 扣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4: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5: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4: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1: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第65集。
6: 姚局长说完匆匆走了，黄院长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又亲亲热热地拥抱李一红一下。
7: 哎呀，一红，可想死我了，你可为咱们市政协争光了。
4: 我能为市政协争什么光呢？
7: 都成了在省领导心里挂号的人了，那还不是争光？
6: 黄院长转身又对众人说，
7: 诸位，我趁此机会说两句啊，我也是一位市政协委员，我和咱们李委员呢是高中时期的同学， 关于他非法倒卖国家文物那个案子，我得替他。
6: 人群中突然有人吼道：
3: 我们要练太极拳。
6: 黄院长愣了愣，讪讪地退开了。李红朝他摊摊双手，表示爱莫能助。打完太极拳，李红走出公园门口，被等在公园门口的黄院长叫住了。
7: 李红。
6: 黄院长扔了烟，踩一脚走到李红跟前，兄弟般亲密地说：
7: 我开车送你回家。
4: 才十来分钟的路，我想走走，有什么话你说吧。
7: 那好，我就开门见山了。有事儿，邱老同学，邱得仗义，就是我那养老院，我呀不想办下去了，那么一大片地太浪费资源了。
4: 打算改建别墅区了？
7: 对对，我是打算跟你谈过一次的。
4: 因为当初和市里有协议，难办。
7: 对对对，市里那帮官老爷太死心了，非口咬住当初协议上的公益两个字不放。
4: 那你认为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呢？
7: 你不是跟省委书记都很熟了吗？我写了一份项目提案，一定要署上你的大名。哪天我派车送你去省城，一定要亲自替我呈给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又不具体清楚下面市里那么多事儿，只要他一批，对于我难事儿不也就不难了吗？哎，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7: 别这么说呀，这么说多不带劲。我可以给你几成那个
4: 干股。
7: 哎，对对对。
4: 那就更不怎么样了。
6: 李红将一只手拍在黄院长肩上。
4: 我倒是以为这一次市里的领导们很坚持原则，他们坚持的对，太对了。他们对的，我们政协就有义务支持。老同学，我不会帮你达到目的的。
6: 李红说完，放下拍在黄院长肩上的手，走几步捡起黄院长扔掉的半截烟，投入垃圾桶走了。李红在家门口碰到了手牵手的春梅和唐之峰。春梅看着他，张张嘴想主动说什么，显然又不知说什么话好。李红一言不发，上前抓住春梅一只手，将她拖入小院，拉入屋内。唐之峰紧跟着进了屋，但见李红抓着春梅一只手，而另一只手高举起来，开始打春梅的屁股，一下，两下，三下。唐之峰急眼了：
7: 李红，你还打起来没完了呢，再打我跟你拼了。
6: 李红仿佛没听到，接着打，四下，五下。唐之峰上前一步，双手猛推李红，李红没提防，跌坐在地上。春梅赶紧扶起他，问：
3: 爸，摔疼没有？
4: 别叫我爸，我不是你爸。你一再的给我惹是生非。
3: 爸，我不是你的好女儿，也不是我亲生父亲的好女儿，我知错了，要打要罚，你今天随便吧，只求你还认我这个女儿。我也不能弃先，有俩爸，我连一个爸也没有了呀。
6: 春梅双膝跪在地上，眼泪一颗接一颗滚落下来。李红愕然了：
7: 杨校长替您把什么都告诉他了。
6: 唐之峰说道。李红带着愕然的表情，一步步走到自己睡觉的屋里，坐在床边，头一垂，双手捂住了脸。春梅进来了，又跪在他膝前：
3: 爸，我犯的错再多，我毛病再多，我今后全部改还不行吗？
4: 孩子，不是我李一红，是你亲爸活着时，他不许我告诉你。现在，我替你亲爸难受啊。
6: 李红孩子似的，呜呜哭了。春梅站起，情不自禁地将李红的头搂在怀里，反而流着泪劝着：
3: 爸，别哭，别哭嘛。你带我去给我村主任伯伯上坟吧。
6: 屋外，中堂里，唐之峰擦了一下泪，坐在椅子上吸起烟来。 一辆面包车行驶在乡间。

0: 面传来齐馆长和李一红的谈话声。
1: 老李啊，多亏你当上了政协委员，蒋副主席和文化局局长才到咱们文化馆来了好几次，也多亏他们一次次当着县领导的面表扬咱们，市里才拨给了咱们这辆车，有了这辆车咱们便利多了。
2: 馆长，前些日子我没顾上帮你操心管理的工作，你别见怪啊，现在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
1: 我可没有对你有意见，你参政议政我全力支持，但过几天举办的群众文化节，你一定得卯足了劲儿，再露露风采。
2: 可别又要我舞狮子，舞不动了，老了。
1: 你还猜着了，正是要你在开幕式上舞狮子，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嘛。
0: 苏根生的妻子桂花正在给小猪喂食，他探身圈内，轻轻地抚摸着一只小猪的脊背，听到脚步声，他挺起腰转过身，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几个人，杨一柳和春梅的目光同时落在桂花的鞋上，那双沾满泥土的鞋子依稀能够看出鞋面上缝着的孝布。桂花认出了李一红，意外地说，
3: 你
2: 大嫂，我又来了，我说过我还要来的，这位是我们文化馆的齐馆长，这位是市重点中学的杨校长，她是我女儿。
0: 桂花打量着齐馆长、杨一柳和春梅，毫无表情，一脸漠然。李一红走进猪圈，看看小猪，转身对桂花说，
2: 大嫂，这两头小猪你不必为学校养大他们了，你也不必再为你们村的小学校养猪了，学校就是学校，学校附近根本不该有猪圈。
0: 他有些哽咽地说完话，已是泪满双眶，躲到一旁去。桂花默然中带着不解地看着他，没出声。
1: 大嫂，我们已经见过支书了，老李他捐给了村里一笔钱，足够盖所像样的小学了，老李还要求村里以后就让你来当一名永远的校工，你那份工资啊，也永远由他们重点中学包了。
3: 你放心，我们绝对做得到，也愿意做。
0: 齐馆长从兜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桂花，又说，
1: 知道你们家的生活目前太困难了，所以你丈夫的事儿使不少城里人难过，这是他们的一份心意，也是我们文化馆同志们的。
0: 桂花并没有接，她像是懵了，定定地看着大信封。春梅上前替她接过，并替她揣入兜里。
3: 你要是不收，我爸会着急的，李委员。
0: 桂花声音颤抖地叫道。李一红走到她跟前，替她重新揣了一次信封，并小声说，
2: 别丢了。
3: 我丈夫的党籍还能恢复吗？他临咽气都想着这事儿。
0: 桂花的泪流了下来，李一红不禁轻轻抱住她，低声然而值得信托地说，
2: 大嫂放心，我一定尽力，现在我多少能为遭遇不公平的人说上些话了。
0: 黄昏时分，李一红、齐馆长和小刘来送过书的那所农村小学的操场上，孩子们正在玩顶拐，一个男孩忽然大叫，
4: 点灯的人，
0: 领着一群孩子跑向刚下车的李一红，他们跑过来却是围住了车，有的趴窗往车里看，有的大胆地上了车，等发现车上没有书，孩子们渐渐围住了李一红他们。那个首先认出李一红的男孩问，
4: 点灯的人，你就是来看看我们。
0: 这时这所小学的校长和那名女老师迎了上来，李一红给他们介绍完，杨一柳拿出一个信封说，
3: 这是我们市重点中学对你们农村小学校的一点心意，我们以前也没想到过，现在想到了就来了。
0: 校长接过信封，抽出一张存折，立刻掏出花镜戴上，翻开存折，手指点着念出声来，
5: 个十百千万，
6: 十万，
5: 哎呀，赶紧赶紧集合，升国旗，朗诵点灯的人。
3: 校长可别叫我们是点灯的人，惭愧。

0: 思了。我们只不过是送炭的人，对于这些孩子啊，你们才配叫点灯的人呢。
1: 车又上路了，春梅陷入了回忆。天黑了，屋里亮着灯，黎红家的桌上放着一网兜瓜菜。
2: 我爸还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你还非得等着见他一面吗？
3: 我再等一会儿。
2: 大老远的，再别上家里来了，我们去乡下看你不还一样？我哥我嫂子也在农村，那村子离城里又近，我家里从来不缺新鲜菜。
3: 那我不等了。
1: 老村长猛地站起，迈步往外边走。春梅跟到门口，伸头屋外说：
2: 我就不送你了啊，走好啊。
1: 回到家的李一红一掌拍在桌上，怒道：
4: 他大老远扑奔到咱们家来，天都黑了，你怎么就忍心让他走了？
2: 他不就一老农吗，非亲非故的，多少年来亲着他敬着他，咱们倒是图的什么呀？
4: 放肆，他是你村长伯伯，你立刻给我去找，找不到他你也甭回来了。
1: 春梅在巷口发现了老村长，他蹲在人行道边的一根电线杆下在吸烟，他迟疑不决，但最终还是一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春梅再也无法回忆下去，姬成山的愧疚感撕扯着他的心肺，让他无所适从。春梅搂住李一红一边手臂，扶在他的肩头，无声地哭了。李一红用另一条手臂轻搂住了春梅。李一红四人肃然地站在老村主任坟前，坟前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的是李朝山烈士之墓。李家柱沉声说：
5: 县里的官们不承认，但我们全村承认了。
1: 李一红掏出烟盒，把打火机朝春梅一递：
4: 给我点烟。
1: 烟罢，衔住了一支烟，齐馆长掏出打火机想代替春梅点烟，李一红朝他摆手，春梅为李一红点烟，他轻吸一口，弯腰将烟插于坟土中，对春梅低声说：
4: 他生前都没吸过一支你点的烟，这一支就算你替他点的吧。
2: 爸。
1: 春梅双膝一屈，扑通跪下了，李一红也随之双膝跪下，齐馆长也要跪，被李家柱拦住了：
5: 你们二位不跪也罢，
0: 给烈士下跪，我们矮不了。
1: 杨一柳言罢也跪在坟前，于是齐馆长也跪下了。
4: 老哥，我领咱们的女儿看你来了，我平时对她教育不够，她如果有什么让你伤心的地方，看在我面上你得多原谅她。
1: 望着村里闲置的小学，李一红对李家柱严肃地说：
4: 告诉老乡们，一定要放心地让孩子们来上学，条件这么好的学校空闲着是罪过，至于那30几万元，我们保证绝不会让老乡们来承担。
1: 回城的路上，面包车经过一家路边小饭店，李一红和齐馆长小刘曾在这里吃过饭，但是今天情况有些奇怪，没有人主动迎上前来招揽生意，屋里却似乎坐满了人，不时传出热烈的掌声，显然一屋子人都在看什么电视节目。
6: 老板，有没有人啊？我们要吃饭。
1: 齐馆长冲屋里喊。一个男人走出来反感地说：
6: 吵什么吵什么，今天不做生意了，走吧走吧。
1: 四人莫名其妙，转身往面包车走去。齐馆长不满地说：
6: 这家伙吃错药了。
1: 屋里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
7: 到目前为止，中国依然有8亿农民，不关心农村，不关心农民的生活水平，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就只不过成了为城里人服务。
1: 李一红一下子听出了是省委书记刘思义的声音，他一反身几大步就跨了回去，齐馆长杨一柳春梅都跟了过去，刚才那个男人又出来阻拦道：
6: 干什么干什么呀，听不懂中国话怎么的，我不是说今天不做生意了吗？
4: 我们也想听听。
6: 哎呀，和你们城里人有什么关系，走吧走吧。
4: 我们就听一会儿。
6: 哎，一会儿也不行。
1: 齐馆长赶紧掏出钱包，抽出10元钱塞给那男人，那男人分明嫌少，看看手中的10元钱沉吟道：
6: 这。
1: 齐馆长赶紧又塞给他10元钱。
6: 可没地方坐呀。
1: 那男人这才从门口闪开，李一红四人挤入屋去，站在人们背后，一看便知满屋都是农民或打工的农家儿女。电视中，刘思义正在大会上讲话。
7: 发展是硬道理，共享改革成果也是硬道理。不讲前一种道理，今天就没有多少改革成果可以共享。不讲后一种道理，发展这一国家使命的伟大意义，因而就会大打折扣。我们讲共享，不是要搞平均主义大锅饭，而是主张在发展中讲大情怀，讲大责任，讲大义务。一句话，讲大方针，讲大方向，讲大原则。我们最贫困的同胞生活在哪里呢？在城市中还有，各级政府要关爱他们，但更多在农村，更多是农民和他们的儿女，因而各级政府眼里要有他们，心里更要有他们。党中央和国务院特别关心农村的发展，特别关心农民的生活水平实际提高了多少，特别关心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和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情况。这就是大情怀，城市反哺农村，这就是大责任大义务。我们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像经济发达的省份那样一下子拿出几十个亿上百个亿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补血充氧，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不能为我省的农民兄弟们解决任何靠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不，不是这样的。省委省政府感谢此次许多政协委员所参与的调研活动，他们的调研成果提示我们，哪些钱我们花的未免太铺张、太浪费、太好大喜功，而那些对人民来说刻不容缓的事情，我们却又把钱攥得很紧很紧，恨不能拖到下一个世纪去。
1: 安庆市中心的广场上，群众文化节即将开幕，一排鼓手奋挥双臂，鼓点声变化万端，布幔遮挡的后台，李一红已穿上了诗服，像上一次一样端正而坐，蓄养精神。手机响了，李一红睁开眼睛，从自己的拎包里取出了手机。
4: 喂，小陆啊，在省城啊？我还以为到我们安庆来了呢，猜我这会儿在干什么？一会儿我就要出场舞狮了，观众正等着看我这一头老雄狮呢。哎，小陆，你是不是在哭啊？什么？昌明他牺牲了？怎么可能？
1: 两名同样穿了师服的青年和捧着狮头来到他跟前，其中一名青年毕恭毕敬地喊：
8: 师傅，咱们该上场了。
4: 上。
1: 李一红强压下心头的痛苦和哀伤，戴上了狮头，一头大狮，两只小狮，在斗狮人的引逗之下出现在广场上，他们精彩的表演博得阵阵喝彩。在李一红的眼中，或者说在大狮的眼中，斗狮人忽然变成了穿着一身警服的张明，大狮就地一滚，李一红摘下狮头放在地上，窜起来一把抱住了斗狮人。
9: 小张，小张没有死是不是？
1: 后台，李一红惭愧地对齐馆长说：
9: 贾轩，对不起，又让我搞砸了。
1: 他脸上既淌汗水又淌泪水。齐馆长关切地问：
5: 老李，你怎么了？
9: 我一个好朋友他死了。贾轩，搂搂我。
1: 李一红终于发出了压抑的哭声。一个晴朗的日子，李一红拎着拎包走入了省政协的院子，迎面的楼上挂着横幅，热烈欢迎新委员参加政协学习班。
10: 下一位发言的是新委员李一红同志。
1: 省政协吴主席在会场主席台上面带微笑地望着李一红。李一红稳步走上台，站在话筒后面，他的目光越过下面的听众， 望着远处。
10: 诸位，依我

0: 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年轻人就是一边喊着困死了，一边沉迷熬夜无法自拔，黑眼圈中透露着成年人最后的叛逆。但总是睡得越晚心情越糟糕，心情越糟糕睡得越晚。理论上讲，如果能保证睡得够，睡得好，有规律，那早睡晚睡都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不少人的真实体验却是晚睡萎靡一天，早睡精神焕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晚睡可能不伤身，但伤心。曾经一篇研究发现，那些基因上更偏向于早睡型的人，比晚睡型的人更不容易患重症抑郁症。睡眠终点，也就是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的中间，每提前一个小时，重症抑郁的患病风险就将降低23%。也就是说，基因上越偏向早睡型的人，每早睡一个小时，重症抑郁的风险也要低23%。虽说单看这一个研究不太能够下结论，但结合睡眠研究领域之前的研究，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早睡确实可以缓解不良的情绪状态。例如2019年在某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找来了一群习惯晚睡的夜猫子志愿者，让他们在接下来的3周时间里，将习惯的入睡起床时间提前2到3个小时。结果发现3周之后，这些志愿者的抑郁和压力指标明显降低了。简而言之一句话，早睡早起心情好是真的。其实很早就有人发现，睡眠和抑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初的发现是单向的，也就是抑郁心境影响睡眠，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体会到的。当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比如失恋、亲人过世，我们往往辗转反侧，很难入睡。早在1621年，英国作家罗伯特·伯顿就曾经在他的《忧郁症解剖学》提到说，古希腊医生很清楚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忧郁的人抱怨难以入睡，总是困倦或早上醒来太早。这说明抑郁情绪引发睡眠障碍是一个早就被观察到的现象。事实也确实如此，90%的抑郁症患者存在睡眠问题。反过来，睡眠对我们的情绪调节作用也在近些年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大量的来自睡眠剥夺实验的研究证明，如果缺乏良好的睡眠，我们会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例如，在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睡眠不足会增加抑郁、困惑和愤怒的感觉。而另一项研究则发现，睡眠剥夺与额外惩罚性反应的增加有关，这反映了对环境中的人或物体表现出责备或敌意的倾向。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熬夜过后，我们往往难以把控自己的情绪，容易情绪失常的缘故。如果说睡眠剥夺过于极端，难以反映熬夜修仙党们的真实面貌，那么下面的研究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一项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对43万名成年人进行了为期6.5年的追踪研究，并分析了不同睡眠模式对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睡眠模式影响最大的就是心理健康，最典型的夜间型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比早间型的人高出1倍，也就是94%。我们熬夜的借口没了。话说回来，为什么睡得晚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差，增加抑郁风险呢？比如当你睡到很晚才醒来的时候，发现空荡荡的房间空无一人，只有你一个人还在床上，你是否曾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身为一名打工人，虽然你可以选择晚上1到2点睡，但是你依然不得不早上7、8点爬起来上班或者是去上学，这导致你的实际睡眠时长可能只有5到7个小时。长期的睡眠不足是导致抑郁情绪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应激刺激，会激活我们的 HPA 轴，诱发皮质醇等应激相关激素的释放。这些应激激素会通过体液循环回到大脑的情绪相关区域，如杏仁核、海马和下丘脑，与相应的受体结合，从而增加我们的焦虑和压力水平，让我们更容易受到不良情绪的影响。事实上，很多研究都发现，部分抑郁症病人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比正常人更高。这些证据提示我们，熬夜诱发的皮质醇升高很可能是导致不良情绪的元凶之一。此外，长期熬夜还会抑制免疫系统，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增加包括大脑在内的全身的炎症水平，而神经炎症同样是导致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光照和睡眠节律失匹配。我们的睡眠节律是受到光照环境的调控的，光线照射到视网膜上，转变成神经信号，传递到生物节律起搏器、大脑的视交叉上核，继而影响松果体的褪黑素分泌。这是一个经典的睡眠调节途径。如果晚上光线太强，我们会难以睡着；白天光线太暗，我们会昏昏欲睡，都是同一个道理。早睡型的人自身的睡眠节律与自然光照节律比较符合，相比较而言，晚睡型的人自身的睡眠节律则与自然光照的节律存在一定的延迟，可能日上三竿了才醒来，这会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就发现，住在东侧窗口的抑郁症病人比住在西侧窗口的病人好得更快，这主要是因为东侧窗口的病人能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而缺乏阳光的照射则会增加抑郁发病的风险。很多研究发现，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人比生活在赤道的人更容易患抑郁症，尤其是春冬季节尤其如此。睡眠在学习、记忆、身体恢复、新陈代谢和免疫领域内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重要的研究。最近的研究尤其表明了睡眠在调节情绪方面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哪怕为了让自己心情好一些，试试看今晚早睡一小时吧。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不知道沙县在哪儿，但你一定听说过沙县小吃。作为中式快餐江湖曾经的传奇，沙县以其标准的口味、低廉的价格、丰富的选择，成为众多打工人的工作餐。然而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和大家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沙县，中式美味减肥餐。在某书软件上，以沙县一词进行搜索，50000+篇笔记涵盖了低脂吃法、500千卡攻略、减肥餐食谱等各个方面。此外，沙县减脂餐还被安上了一系列金光闪闪的名头，沙县减脂永远的神、打工人减脂救星等等。更有人记录了自己的沙县减肥法，一个月狂瘦10余斤。看着大家照片里的图片，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我们吃的是同一个沙县吗？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兰州拉面一直是中国民间餐饮界华山论剑的 top 3。 此外，龙江猪脚饭、过桥米线、重庆小面、麻辣烫等也高居外卖美食和路边小店的榜单之上。价格低廉、快速充饥的快餐往往被贴上不健康、碳水炸弹、热量爆炸的标签。但廉价快餐就一定不健康吗？先上结论，才不是呢，关键看你怎么吃啊。一顿营养减脂餐一般要包含两个方面，食物搭配解决够不够营养的问题，热量和营养素比例解决能不能减脂的问题。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沙县其实很优秀。沙县小吃包含卤味、粉面、盖饭、炖汤等各色餐食。以最经典的鸡腿饭为例，食物搭配上大概有主食米饭、蔬菜青菜加蛋白质豆干和卤鸡腿，荤素搭配非常均衡。如果只吃约一半的主食，即150克米饭，那么一份沙县小吃的鸡腿饭热量为451千卡。这不巧了吗？与中国肥胖预防与控制蓝皮书当中提示的女性健康减肥标准每餐热量450千卡几乎一模一样。我们还做了个计算题，从热量和营养素比例上算算这顿减脂版鸡腿饭的热量组成和营养素比例，可以看出三大营养素占比也相对合理，较低的碳水与略高的蛋白质比例会更适合减脂的朋友。想要健康减脂，很多人会把目光投向轻食减脂餐。

花花绿绿的蔬果，低脂的肉类，配合生冷清淡的烹调风味，看起来就是大写的健康啊。但健康饮食只能吃轻食吗？如果把这类以三明治、沙拉为代表的西式轻食和刚才提到的沙县减脂小吃 PK 一次，会怎么样呢？轻食虽然看着绿色满满，但蛋白质、碳水、脂肪和各类微量营养素的搭配并不一定均衡。刻意降低的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不仅打工人吃不饱，长期食用甚至可能造成体内肌肉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轻食外卖都不太能够满足中国人的味蕾。除了沙县轻食，市面上的减脂健康食法是五花八门，很多人面临着各种误区。每顿水煮青菜拒绝脂肪，不吃米饭是最快的减脂方法，中餐太油，代餐轻食才能减脂。甚至有一种观点叫做，健康的一定不好吃，好吃的必然不健康。不对，饮食是如此独特，它是科学，也是文化，更是情感。就好比让爱吃辣的四川人顿顿改吃清淡的粤菜，或许身体会很健康，但是心里不快乐，那必然是会失败的。吃饭并不仅仅是为了健康的活着，工作已经很累了，还要勉强自己顿顿都去吃不喜欢的东西，那更不开心了。如果吃饭变成了一种惩罚和痛苦，那必然无法坚持，甚至会暴饮暴食，怀疑自己，反而与健康越走越远。真正的健康饮食，不论是否要减肥，不是靠意志力忍受痛苦，而是养成习惯，在折中中进步，在了解营养大原则的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能坚持的搭配，一点点减少不健康的部分。如果你的饮食中肉类太多，那少吃一块肉，多加一份菜就是胜利。如果你偏爱重口味，那不妨把倒在盘子里的辣油改为蘸料。如果你不爱吃西兰花，那菠菜、丝瓜、小油菜也挺好的。无论你是选择沙县还是黄焖鸡，或者沙拉，亦或是东北大拌菜，其实都有健康的吃法。新晋老网红沙县减脂餐，或许是学生党职场人的调侃，但这代表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发现了健康饮食的真相，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好好吃饭。在日常生活当中发掘一种健康吃法，一份隐藏菜单，在美味和健康中达成统一，超厉害的，对不对？今天期待健康的你准备吃点什么呢？最后给大家推荐几个沙县的隐藏菜单，鸡腿换鸭腿，或者换卤蛋、鸡胗、豆干，保证蛋白质充足。单点一份青菜，增加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米饭只吃三分之二拳左右，别都吃光。别蘸卤肉汁。蒸饺加蔬菜或拌面加蔬菜加鸡腿也不错。吃腻了米饭，就换个风格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起飞了。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得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

0: 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欢。那昨天呢，我教了大家如何通过自己的舌相和面相来判断咱们身体里边是否有血浊，对吧？那舌头呢，哎，你就看那个舌头边缘有没有明显的齿痕，舌质整体颜色是不是偏紫偏暗，再看看舌头底下的那两根舌下静脉是不是比常人更粗更黑，甚至说弯弯曲曲鼓出了小包小团。那面相呢，你就看你的脸上有没有长出一块块颜色偏深的黄褐斑、老年斑，哪怕作息规律它也消不下去。哎，再看整体气色是不是总是发沉发暗发青，没有健康该有的那种透亮红润感。还有不少人呢，会在眼睑部位长出那种淡黄色的小脂肪瘤，那摸起来不疼不痒，却总也消不掉。这其实也是血浊淤积在体内表现在咱们脸上的信号。那如果您既有舌头的异常表现，又占了面相里的一到两种情况，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你的体内已经有血浊堆积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来咨询，他姓陈啊，68岁，退休之后日子过得很安逸，儿女孝顺，家里伙食一直都很好啊，不说顿顿有荤腥吧，但是隔三差五卤菜炖肉不断，老朋友相聚也总是爱喝上几杯小酒啊，糕点甜食没事儿就拿两块尝尝。他一直都特别自信，觉得自己底子好，心想自己一辈子辛苦干活，身体素质本来就不差，那现在退休了，就是吃点好的喝点小酒能有啥问题呀？而且人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会有点小疲劳小乏力，这不都是正常现象吗？他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依旧是该吃吃该喝喝，饮食上从来都不加以节制。可是大家要记住啊，血浊它不是一天出来的，它是日积月累一点一点堆积出来的。它一开始只是轻微的隐隐的不舒服，非常不起眼儿，可能就是偶尔觉得身子有点沉呢，脑袋有点懵，歇一会儿又好了，根本就察觉不到是身体出了问题。但时间一长，那随着身体里边这个血浊越积越多啊，他就开始感觉不太对劲儿了啊，就是感觉这个脑袋有的时候昏昏沉沉的，哎，就像拿一块又湿又沉的厚实布死死地裹在脑袋上，闷在脑子里，透不过气，清爽不起来。明明晚上睡眠时间足够长，一觉睡到大天亮，可是睡醒之后啊，一点精气神都没有，脑袋依旧是啊蒙蒙沉沉浑浑浊浊的，怎么都清醒不过来。而且这脑袋一发沉，整个人都跟着就感觉浑身发沉。还有因为他常年喝酒啊，肝里边堆积大量的浊汁，患上了脂肪肝，还有酒精肝倾向，经常口苦，嘴里边发黏发腻啊，右侧的这个胁肋，就是我们说的右上腹，他老是隐隐发胀闷堵，不剧痛，但就是说不出的难受劲儿。吃完饭之后啊，胀感会更加明显，肚子也是一天一天变大，松弛下垂，腰腹赘肉越来越多，整个人看着臃肿笨重啊，哪怕刻意少吃饭，那体重体态也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后来呢，嗜睡犯困的问题也是慢慢的加重，一开始 只是午后容易犯困。

哎，稍微眯一会儿就能缓过来。后来可不行了啊，变成白天随时随地都想睡，安安静静坐下来看会儿电视歇一会儿，那眼皮子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打了，困意来的是又快又猛，根本就控制不住。上厕所呢也是大便黏腻软烂，都会牢牢地粘在马桶壁上，反反复复冲水很多次都冲不干净。后来呢，这位师傅专门的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报告单出来才发现，哎呦，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哎，身体多项指标都偏高，已经确诊为脂肪肝了，还已经出现了酒精肝的改变，血压持续升高，高压接近160，低压100，然后医生给他开了药，还特意叮嘱他一定要清淡饮食，多运动。回家之后他也努力克制着，但这个时候他体内的血浊都已经是堆积太久了，哪怕暂时管住嘴减少了新的垃圾摄入，但身体里边陈旧的浊物排不出去，所以身上的各种不适感反反复复时轻时重，始终彻底好不透。只要稍微吃一点油一点甜的食物，所有难受的症状立马就全都卷土重来了，所以呢他才打进咱们节目的热线，特别困惑又非常无奈地跟我说，刘老师，你说我吧没有那种要人命的急症，也没有哪里说疼得死去活来，可就是血压不稳，肝区这块老是闷胀，天天头晕犯困，浑身说不出的别扭。我已经在忌口了，可这些难受还是甩不掉，天天这么熬着实在是太折磨人了。那听完这位老先生的描述，我当时就跟他说哈，我说你身上这一系列的表现就是因为长年累月啊吃那些高粱厚味的东西，年纪大了之后身体的吸收肝肾代谢能力下降，就处理不了这么多黏腻厚重的食物了，多余的营养消化不掉，代谢不出去，没法转化成滋养身体的气血，就只能淤积在体内，慢慢的滋生痰湿垃圾。那这些痰湿垃圾越积越多，最后渗入血脉混入血液，就形成了血浊。那你想啊，咱们的血液本来它是负责把营养送到全身，再把代谢废物带走的，那么一旦这里边混进了黏腻的血浊，血液不就变得又稠又浑了吗？流动起来也不像之前那么顺畅了，是不是？那这样的血走到头上，脑袋就昏昏沉沉呗，就像裹着湿布啊。这样的血走到四肢，你胳膊腿就发沉发胀，不想动弹啊，走到肠胃，肚子就胀满堵闷，消化不良，走到大肠，大便就黏腻软烂，粘住马桶。所以哎，这位老师傅他一身的不舒服，表面看是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其实说到底就是血浊在咱们身体不同的部位堆积之后所冒出来的信号。所以我就跟陈师傅讲哈，我说你现在的问题呀，也不是说光管住嘴迈开腿就能解决的，那你少吃几口只是说不再往身体里边增添新的浊物，可是已经淤在血里边那些个陈旧垃圾啊，还得靠针对性的方法去化去排才行。那关键呢还是要养一下肝肾啊，你像很多有类似情况的人啊，可能觉得只要吃的清淡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那咱们血管里边这些个黏糊糊的血浊全靠肝和肾这两个脏器搭伙干活，缺一不可。说白一点，肝就是负责解浊的，肾呢就是负责往外排浊的。那肝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个黏糊糊的稠糊糊的血浊打散分解开，把大块的淤浊拆成小块，这就是肝的解浊。但是你光化开不行啊，这些被拆解开的废物它不能说一直都留在身体里边，是不是啊？接下来呢就要交给肾了。
那么肾就好比我们身体的排污系统，靠它把这些个脏东西通过身体代谢排除体外，这就是肾在排浊。那也就说通了呀，为什么不少中老年朋友明明我们饭菜吃的已经很清淡了，荤腥油腻几乎不咋碰，可还是说指标异常有血浊，那么你管住嘴，只能挡住外面新的垃圾，不让它进到身体里边。可是你肝解不开，肾排不掉，那积攒多年的老垃圾依旧盘踞在血脉当中，那些难受的症状自然就反反复复，断不了根儿呗，是不是？所以呢，我给这位老先生啊开了一个食疗方子，就是用绞股蓝搭配山楂泡水，每天用开水冲泡当茶喝，不用熬煮，不用复杂的操作，反复蓄水喝上一整天，坚持日常调理就行了。很多朋友听完可能都会觉得，啊，就这么简单的两味食材，真的能够调理常年堆积的血浊吗？说实话，这位陈师傅一开始，他心里边也都犯嘀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坚持调理，没想到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身体确实有所改善。很多听众朋友听完肯定会特别好奇哈，哎呦，就这么两味普通的药食同源食材泡水喝，为什么就能把多年的血浊淤堵给调理好呢？我告诉大家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茶水，方子虽简，但配伍精准，力道温和，不急于求成，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血浊淤积这类日积月累形成的身体问题。而整个方子的核心呢，就是绞股蓝。为什么这个方子要把绞股蓝放在主要位置呢？很多朋友可能对绞股蓝了解不太多哈。那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绞股蓝。绞股蓝这味药材哈，民间也叫七叶胆，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号，叫做南方人参。它的应用历史十分久远了。明代有一本书叫做《救荒本草》，这本书里边就已经有明确记载。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嘛，战乱频发，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都喘不过气来，很多穷苦百姓不堪官府的压迫，为了活下去，只能抛下家园田地，纷纷躲进深山求生。山里的老百姓，他会采摘绞股蓝的嫩叶，处理之后啊，当作野菜来充饥。后来呢，一代代山民在生活实践当中慢慢发现，这株山间野草不只是能够填饱肚子，还是一味养生的好东西。当时呢，秦巴深山里边的百姓常年进山砍柴劳作，体力消耗比较大，身体呢困重疲惫，山林气候呢又多潮湿阴冷，所以很多人体内痰湿积聚，老百姓就采摘这个绞股蓝，煮成汤水，当作日常茶饮。那喝下去之后呢，身上那种沉重疲乏的感觉能够得到缓解，胸闷痰多的状况也会改善，人的精神会舒展很多。所以民间呢也把这个绞股蓝叫做什么呢？叫做长寿草。那么说到绞股蓝它的药用价值，那绞股蓝刚才我说哈，被称为南方人参。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名号，第一反应可能就觉得它应该是重在补气哈。但是今天我跟大家伙说哈，那么对于咱们体内堆积血浊痰湿重的朋友来说，绞股蓝真正出彩最核心的本事是化浊。当然不可否认啊，绞股蓝确实它带有益气扶正的作用啊，这也是南方人参这个叫法的由来。我们都知道人参补气的力量很强，但人参它有一个很大的短板，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里边本身就裹着痰湿，堆着血浊，血脉运行不通畅，身体到处都有淤堵，那这个时候盲目吃人参进补就非常容易上火，口干舌燥，心烦燥热，夜里睡不踏实。

身体里边的浊血堵得满满当当，那补进去的养分就运化不开，反而会越补越堵，对不对？那角果兰就不一样了呀，它药性微苦偏凉，虽然能够扶助人体正气，但是却不会带来燥热上火的问题，不会把那些个浊邪闭在身体里边散不开。对于体内存有血浊的中老年朋友来讲，这一点非常难得。那从中医角度来讲，角果兰最核心的功效，刚才我说了哈，就是化痰降浊，化浊降脂。它可以一方面能够扶助人体正气，稳住身体的底子，另一方面呢，它能够直接化解盘踞在脏腑血脉里的浊邪，把血脉里边黏腻厚重的血浊一点一点的打散化开。等浊邪化开了，再交给身体自身的代谢系统慢慢的排除去。它不是那种猛攻猛泻的路子啊，不会为了排浊就伤了咱们身体的根本，而是一边守正气一边清浊邪，真正做到清而不伤。那市面上很多寒凉的草本，长期喝就很容易伤身子，喝久了呢，胃里发凉不舒服，甚至会拉肚子，人越喝越虚。角果兰就避开了这个问题，它呢不是那种大寒大泻的东西，化浊的同时还能够守住正气，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慢调养，不追求一剂见效，就是循序渐进，帮咱们把体内攒了多年的血浊垃圾呀，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道理。那放到今天啊，现代研究也同样证实了角果兰的价值。角果兰里还有丰富的角果兰皂苷，还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角果兰皂苷。它呢能够调动咱们身体自身的代谢机制，帮着分解血液里边多余的脂质代谢物，把那些个黏糊糊的废物一点一点的拆解开。那么这些脂类物质被分解之后，就不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也不容易囤积在肝肾里，能顺着身体自身的代谢通道慢慢的转运出去，人就可以不用衰老的那么快了，对不对？那这个道理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哈，如果血液里边多余的脂类废物一直堆着，那血管啊肝肾就时时刻刻都在扛着负担，那全身脏器都得超负荷运转，血管常年被这些东西所负着，那么弹性就会变差，肝肾不停地处理堆积的脂类，负担就一天比一天重，全身内环境一直处在这种又脏又稠的状态，那脏腑长期高负荷工作，机能自然就衰退得快，人就容易累，容易犯困，那衰老也就来得更早了。那反过来讲啊，当这类脂类代谢物被一点一点的分解代谢掉，那么血液当中的浊物少了，肝脏的负担轻了，血管也不再天天的被沉积物侵扰，整个身体的内环境就干净通透了，各个脏器不用再超负荷加班，能在一个轻松的状态下工作运转，那脏器负担轻了，机能自然就能够维护得更好，人也就更有精气神儿。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内环境干净了，人自然就老得慢，也能够延缓衰老了，对不对？那除此之外，角果兰里边丰富的氨基酸、微量元素，还能给我们身体补充必要的营养，帮着维护身体机能。作为药食同源的材料，它呢性子平和，不猛不烈，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日常调理，长期用也放心。也正是因为它化浊的核心作用突出，既能够调节脂类代谢，改善身体内环境，又能够养护身体状态，延缓衰老，才一直作为名贵的养生本草流传推广。那这里我再多说一句哈，市面上角果兰的选择

皂苷的含量上。专业检测数据显示，品质上乘的七叶角谷兰总皂苷含量是普通五叶角谷兰的5到8倍。部分高海拔山林里边生长的地道七叶品种，那皂苷含量渗出能够高出10倍左右。咱们都知道，皂苷那就是角谷兰里边呢化浊的核心有效成分，含量越高，那清浊的力道自然就越足呗。化解血脉当中脏腑里边淤积多年的血浊痰湿，作用也更直接更给力。但是七叶角谷兰本身它十分金贵啊，它对生长的海拔、气候、土壤环境它呢要求都很苛刻，自然呢产量就远比不上五叶角谷兰啊，所以咱们很难买到正宗的七叶角谷兰。那当然也有不少朋友会担心啊，那角谷兰那个会不会太寒伤身子呀？其实只要搭配上炒山楂一起冲泡，山楂的温性就能中和掉它一部分的寒凉之性，完全可以放心用。那在这里哈，我再把冲泡方法跟大家伙强调一下哈，咱们优先选用角谷兰，那最好用七叶的。那如果买不到的话呢，就先用五叶凑合着用啊。角谷兰呢3到5克，炒山楂2-3克，倒入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给它闷泡个10几分钟，哎，当作日常的茶水饮用，然后可以反复续水啊，一直泡到味道变淡为止。另外我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方子里的山楂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山楂呢它擅长化解肉食油腻带来的积滞，同时还可以活血散瘀。很多人顿顿大鱼大肉啊，肉食积滞在体内，山楂可以辅助消积，帮助散掉血脉当中瘀滞的浊物。但是山楂呢它属于那个味道偏酸，如果说你平时胃不太好，反酸呢烧心的情况比较明显，那就可以直接去掉山楂，单用角谷兰冲泡就可以了啊。那从中医角度来讲，角谷兰最核心的功效刚才我说了哈，就是化痰降浊，化浊降脂。它可以一方面能够扶助人体正气，稳住身体的底子，另一方面呢它能够直接化解盘踞在脏腑血脉里的浊邪，把血脉里边黏腻厚重的血浊一点一点的打散化开。等浊邪化开了，再交给身体自身的代谢系统慢慢的排除去。它不是那种猛攻猛泻的路子啊，不会为了排浊就伤了咱们身体的根本，而是一边守正气一边清浊邪，真正做到清而不伤。那市面上很多寒凉的草本长期喝就很容易伤身子，喝久了呢胃里发凉不舒服，甚至会拉肚子，人越喝越虚。角谷兰就避开了这个问题，它呢不是那种大寒大泻的东西，化浊的同时还能够守住正气，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慢调养，不追求一剂见效，就是循序渐进，帮咱们把体内攒了多年的血浊垃圾呀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道理。那放到今天啊，现代研究也同样证实了角谷兰的价值。角谷兰里还有丰富的角谷兰皂苷，还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角谷兰皂苷。它呢能够调动咱们身体自身的代谢机制，帮着分解血液里边多余的脂质代谢物，把那些个黏糊糊的废物一点一点的拆解开。那么这些脂类物质被分解之后，就不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也不容易囤积在肝肾里，能顺着身体自身的代谢通道慢慢的转运出去，人就可以不用衰老的那么快了，对不对？然后我也再多说一句哈，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化浊呀不只是化验单上面冷冰冰的数字，它是

0: 实实在在的体现在我们身体的种种感受当中。很多人忽视这些个小信号，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血浊它不是一天两天出来的，它是慢慢堆积而成的。那调理同样咱也不要幻想说三五天就能全部清除干净，是不是？我们养生调理讲究一个循序渐进，管理好生活方式，养养肝肾，提升一下代谢，不让浊邪源源不断的生成，我们身体才能够回归清爽。那希望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些内容哈，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调养。那咱们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一所学校里，校园的花房培育了许多漂亮的花，最近开得最好的要数玫瑰花了，五颜六色的，红的热烈，粉的优雅，黄的浪漫，吸引了许多同学前来观看。一天早晨，一个4岁的小女孩走进了花房，摘下了一朵非常漂亮的玫瑰花。当她拿着花走出花房时，恰巧遇到了校长。校长从校服认出了这个小女孩是就读于这个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校长俯下身亲切地问道，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摘花吗？是不是要把花送给谁呢？
5: 我要送给我的奶奶，奶奶生了很严重的病，我告诉她学校里有很多玫瑰花，开得又大又漂亮，希望她看到漂亮的花心情能好一点，身体能早点好起来。等奶奶看完了以后，我就会把花送回来的。
4: 听完小女孩的回答，校长的眼眶湿润了，于是又从花房里摘下了2朵玫瑰花，跟小女孩说道，这一朵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孩子，另外一朵是我送给奶奶的，我也希望她的病可以早一点好起来。校长的做法值得让人钦佩，他在看到孩子出现不当行为时，不仅没有贸然指责，而是耐心询问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当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又做到了及时表扬孩子的善良与孝心。而这位校长就是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可以通过温暖的语言，在孩子心里播撒爱的阳光， 与孩子对话是一门艺术。那么，作为家长的我们，怎样才能破解和孩子有效交流的密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孩子，把你的手给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相信很多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孩子总是喜欢跟我们作对，你说东他偏往西。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跟父母顶嘴外，他们还会把自己锁到房间里，拒绝跟大人交流。那么怎么才能了解孩子的内心，跟他们进行有效沟通呢？首先，家长要避免说教，因为这样的方式不仅无效，还会拉远与孩子的距离。其次，要谨慎使用批评。想要跟孩子做到有效交流，家长要学会针对孩子的感受做出反应，而不是针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判。一天下午，9岁的埃里克怒气冲天地回到了家里。本来今天班里组织去露营，但是下雨了。看着气急败坏的儿子，母亲说道，天气不好，你大吼大叫又有什么用？等不下雨了再玩不就行了？听了母亲的话，埃里克更生气了。眼看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父亲决定换一种方法试试。他没有批评埃里克的表现，而是站在儿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不能去露营的失望和愤怒，对他的情绪表示了尊重和理解。所以埃里克瞬间就好了很多。由此可见，当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家长只有不盲目的批评指责，而是理解他的感受，真正了解了孩子的需求，不做过多的说教，这样才能找到跟孩子有效交流的密码。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父母会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有的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听话，做一个乖孩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感觉安心。其实这种绝对控制是不合理的要求。虽然父母养育了孩子，但他们只是孩子的监护人，却不是孩子的绝对拥有者和控制者。孩子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和想要的生活。父母引导孩子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建立权威，而是传授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控制会招来叛逆和对抗，而一旦价值观相同，孩子就会自动自发地向前走。一位妈妈看到她7岁的儿子艾瑞用勺子几乎把整罐巧克力布丁舀到自己盘子里，一股怒火油然而生。她正想指责儿子，把布丁放回去一些，你太自私了。但是他知道这种贴标签是没有用的，直接指出孩子的错误反而会让孩子觉得羞愧和挫败。于是他没有说这些评判的话，也没有让孩子马上听自己的，而是说了一些不加任何评判意味的话。布丁要分给4个人。
8: 哦，对不起，
4: 艾瑞回答说，
8: 我不知道，那我放回去一些。
4: 其实只要告诉孩子食物是需要分享的，孩子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艾瑞的例子告诉我们，想要让孩子变得更优秀，父母们需要知道孩子不是提线木偶，而是要充分信任孩子，把正确的价值观传授给他们。另外，父母也不应该随意给孩子贴上一个特定的标签，武断地去评价孩子，限制孩子的发展。

而是要学会适当的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去行动。与孩子实现真正有效沟通的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孩子把你的手给我，欢迎继续收听。前边我们讲到了如何跟孩子有效的交流，同时注意不要强制让他们服从自己的命令。最后，家长们还需要避免一个更大的陷阱，那就是不要惩罚孩子。当孩子被父母惩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憎恨自己，因为那代表着自己不够完美，也不被父母接受。同时，他们也会怨恨父母，思考怎么才能让父母也得到惩罚。七岁的罗杰因为在学校闯了祸，被父亲惩罚。出丑后，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大脑开始幻想如何报复惩罚自己的父亲。他把父亲当作了最大的敌人。著名儿童教育家海姆·吉诺特曾经说过，惩罚并不能阻止不良行为，它只能使罪犯在犯罪时变得更加小心，更加巧妙地去掩饰罪行。孩子遭受惩罚时，他会暗下决心，以后要小心，而不是要诚实和负责。既然惩罚百害而无一利，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代替无效的惩罚呢？第一，将指责变为共情。有一位妈妈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一天，他的儿子从学校回到家，一开门就大声地说道：我恨我的班主任老师，他当着我好朋友的面冲我大声叫，他说我说话扰乱了课堂秩序，然后他就惩罚我整节课站在大厅里，我再也不要回学校了。儿子的怒气让这位母亲也失去了平静，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道：你要知道，不能想讲话就讲话，如果你不听话，你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纪律。我希望通过今天老师的惩罚，你已经得到了教训。听完妈妈的话，儿子更生气了，不但怨恨惩罚自己的老师，就连母亲也觉得非常不顺眼。但是换种方式，如果母亲对儿子说：站在大厅里多尴尬呀，当着朋友的面大声训斥你也很让人丢脸，怪不得你这么生气，没有人喜欢遭到那样的对待。相信这样的回应一定会消除孩子的怒气，因为母亲的表达跟他的情绪达到了共情，让他感受到了妈妈对自己的理解和爱。相信只要平静下来以后，他也会反思，为了避免再出丑，下次一定要记得上课少说话。第二，将惩罚变为启发。书中讲到，威廉姆斯夫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有一天，她被安排去给一些犯错的男生上课。当她走上讲台时，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摔倒了。课堂里瞬间爆发出哄堂大笑。这时，威廉姆斯夫人没有发火，也没有惩罚那些嘲笑她的学生，而是慢慢站起来，对孩子们说道：这是我给你们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一生很长，有时候不免会摔倒趴下，但是摔倒后并不可怕，依然可以再站起来。教室里寂静无声，孩子们都接受了这个教训，同时也得到了启发。第三，提前设计好规则并严格执行。人无完人，更何况是很小的孩子，父母首先要学会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为很多习惯还没有养成，或者自制力比较差，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其次，要和孩子提前制定好规则和纪律，
如果不小心犯错了，在不惩罚的前提下，需要怎么去解决？五岁的安妮和妈妈一起去商场逛街，在路过玩具商店的时候，她看中了非常漂亮的洋娃娃，想让妈妈买给她。但是因为家里的洋娃娃实在太多，所以妈妈拒绝了她的要求。这时，安妮大哭着躺在地上耍赖，不买就不肯往前走。遇到这种情况，妈妈以前一定是火冒三丈，马上对着安妮一顿训斥：你再不走就不要你了，家里已经那么多洋娃娃了，为什么还要买？你再这样耍赖撒泼，回去就给我面壁思过，惩罚你一个月不买新玩具。但是安妮妈妈知道这样做不仅没有效果，安妮会哭得更大声，心里也会开始排斥怨恨妈妈。而这个时候也不能妥协买给她，一旦安妮觉得哭鼻子有用，以后只会成为惯用伎俩，得不到满足就哭泣耍赖。这时妈妈想到了，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出门前她曾经和安妮约定好一个规则，就是每次出门逛街只能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于是她蹲下来耐心地跟安妮说道：妈妈知道你很想要那个洋娃娃，但是我帮你分析一下，我们约定过逛街只能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家里已经有很多娃娃了，你要不要再跟妈妈看一看，说不定前边会有比洋娃娃更好玩的东西呢。听到妈妈这样说，安妮思考了一下，突然对未知的或许更好玩的新玩具产生了憧憬，于是自己擦干了眼泪，跟妈妈一起往前走，去寻找新的玩具了。惩罚并不能解决问题，父母想要和孩子更好的对话，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就要找到代替惩罚的有效办法。只要提前跟孩子约定好规则，及时的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恰当的进行启发，相信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相处就能更加和谐。如何跟孩子对话是一门技术，引导孩子成长是父母一生需要学习研究的课题。只有学会理解孩子，接纳孩子，不控制，不惩罚，孩子才能在有爱和安全感的世界里快乐地成长。如果你也想提升跟孩子对话的技巧，不妨从《孩子把你的手给我》这本书开始，做智慧的父母，也做孩子人生的引路人。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索菲亚说，这本书的首要观点是尊重孩子，将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独立的个体来对待。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教育培养孩子，更有一个自身的进化与升华。读者阿德说，看完这本书很有收获，书中很多沟通的方式与技巧其实并不只限于孩子。读者贾拉说，书中阐述了如何避免说教和对孩子的任何想法保持宽容的教育观念，其实也是成年人之间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0: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

0: 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啊，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苏州园林。没有哪些园林比苏州园林更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理想品质。咫尺之内，乾坤再造，苏州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理想的典范。这些建造于11到19世纪的园林，折射出了中国文化中取法自然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拙政园位于苏州楼门东北街，是苏州最大的园林，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园林。拙政园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代为大红寺。明嘉靖正德年间，监察御史王献臣弃官还乡，而改为拙政园。王献臣死后，儿子将园林赌书，后来几度易手。现在的拙政园是清同治十年巡抚张之万恢复其旧时的名称，并把西边的卜园与东边的归田园居并入拙政园内，成为苏州最大的园林。拙政园山水并重，水面占全园面积的1/3，总体布局以水池为中心，楼台亭榭沿池畔而建，整座园林如浮在水上，就简略繁，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艺术手法，巧妙地把平淡景观渲染出绚烂之盛的深邃意境。远香堂是拙政园的主体建筑，环抱于山池之间，耸立在一个不高的青石台基上。远香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厅柱为磨脚梁，并巧妙地分设在四周廊下，因此室内没有一根阻碍视线和行动的柱子，四周都嵌了玲珑剔透的长玻璃窗，可以环视周围景色，所以又称四面厅。苏州古典园林的美各有特色，如沧浪亭、狮子林、易圃、藕园、退思园，或以叠山离水胜出，或以阴界布局构奇，或以意境深远显长，其园林中种种深幽情致无法用文字描述，必须去亲历体验方能得窥其中奥妙。

0: 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中国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禁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

0: 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3: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4: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4: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6: 这几年一说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50了吧，还可。
1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8: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9: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9: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0: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1: 剩下的就明天。
20: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2: 我要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
21: 又是吹机器的，
22: 对，主要是我。
1: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 到这儿来几天了？
3: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2: 昨天收了多少亩？
3: 收了40多亩，两台车，下午来的嘛。
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22: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2: 好了，
22: 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2: 你不过程啊，这还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 作业是多少亩啊？
22: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3: 打的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4: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25: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6: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24: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9: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0: 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出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 凌晨四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二十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六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杆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十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他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他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他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

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出生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两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地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四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河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净，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六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两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儿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拍星轨，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八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远远望去如同一面大自然精工织就的景，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海域。水是偏深绿色的，下水以后水位也比较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一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十来米就是水深3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美，鱼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纷至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的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100-200米的距离，还不到1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最适合玩水、戏耍、潜水、拍写真。小麦在不远处看到了正在拍唯美婚纱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200-300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50厘米， 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的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1.5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郊。它是一个神秘地带，有历史，有故事，有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郊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1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雾，西北风3到4级，气温14到23度。天气趋势，五号多云到晴，西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3到21度。六号晴，西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11到24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锚定开放争先目标，激活商务发展动能；国庆坚守不停歇，连云港港助力国产汽车扬帆出海；国风巡游光影秀，海州古城多彩活动引客来；沿河古巷人气旺，味蕾游带火假期夜经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聚力打造双向开放门户，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实现新提升，为全市商务工作划定奋斗坐标，蓝图催人奋进，使命重在担当。市商务局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热潮，把大会部署转化为招商引资、扩内需、稳外贸、平台提质的具体实践，在服务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彰显商务作为。
3: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重在落实。市商务局第一时间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全局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围绕招商引资、提振消费、外贸提质、平台升级重点任务，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大会精神从会场落到发展一线。
2: 市商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陶明星：
4: 党代会报告立足新发展阶段，紧贴港城实际，系统拨划未来5年蓝图，立意高远，务实有力，令人振奋。下一步，我们将坚决对标党代会部署，真抓实干，为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贡献更多商务力量。
3: 按照党代会报告提出的打造双向开放门户部署，连云港要建设更具支撑引领力的重要支点，建设更具辐射带动力的开放高地，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合作窗口。商务系统将统筹推进贸易提质与平台升级，统筹推进。一方面，稳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依托本土特色产业带，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做强公共安全装备出口贸易集散地；另一方面，聚力开放平台迭代升级，持续放大平台载体效能，夯实开放发展支撑，推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提质增效，积极培育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4: 紧扣五星主线，发展绿色、数字、服务贸易，拓展中间品和特色贸易，探索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模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共安全装备出口贸易集散地，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深化生物医药、油气全产业链开放，培育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综保区争先进位、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口岸扩大开放，争取新亚欧陆海联运数据大通道，形成标杆示范。
3: 立足产业发展与内需拉动两大抓手，市商务局还将围绕全市9条重点产业链，用好 AI 加招商新模式，综合运用链主招商、展会招商、基金招商，落实重大项目分级会办、市领导挂钩机制，聚焦石化、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优势领域，集聚资金、技术、人才，推动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落地。同时，锚定建设辐射苏北鲁南的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目标，实施 AI 加消费专项行动，抢抓重大赛事机遇，培育夜间经济、手电经济、直播电商、市集经济， 办好 AI 电商大会和518网络购物季，积极争创全国直播电商提质发展试点城市，充分挖掘内需市场巨大潜力。
2: 本台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国庆假期，连云港港滚装码头昼夜不休，港区船舶有序靠泊，车辆高效转运，大批国产汽车从这里整装起航，远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国庆期间，连云港港预计接卸滚装船6艘次，完成各类作业机械车辆作业7700多台次，全力保障国产汽车出口通道畅通高效。
5: 上午，澳宝王牌轮靠泊在连云港港68号泊位，滚装二班班长杨忠正在核对船舶信息、作业总量及作业要求，细化分解各岗位作业任务。码头装船作业有序推进的同时，紧邻码头的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内，车辆入库智能化流程同步高效运转。一辆辆商品车刚驶入指定区域，升降机便自动启动，把它们平稳运送到目标楼层。等候的 AGV 自动导引机器人无缝衔接，精准送入指定库位，整个过程仅3分钟，全程无人操作。
2: 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港务分公司须沟西作业区技术设备室副经理陈浩天：
6: 我们车库的车位总数较传统立体车库提升了2.5倍，较港口传统地面堆场提升约9倍，极大地提高了港口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能够自动对车辆进行分类理货、备货，较传统人工备车流程节省2天时间。
5: 智能库区完成备货后，现场衔接作业有条不紊。
7: 动车前那个车辆的外观检查，然后车速30到50之间，然后双闸打开，到厂里面要慢一点，行驶5公里。
5: 深耕滚装一线14年的杨忠，往返穿梭于车库、泊位与作业现场，紧盯车辆外观检查、转运、装船等关键环节，保障各流程无缝衔接。
7: 以前呢，备车靠人工，一台在找，一台在挪，现在机器人在库里自己算、自己送。我们更多的是现场的衔接和车辆的外观检查。
5: 为持续提速增效，港口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部门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推行抵港直装、前置查验模式，持续压缩船舶在港停泊时间。
7: 滚装作业没有能停下来的固定时刻，船到之前我得把车和现场准备好，船到之后还得把每个环节衔接上。今年国庆班主没有一个人请假调休，这也是我连续19个在岗位上度过的国庆。
5: 目前，连云港港已开通18条国际滚装航线，通达全球30多个港口。比亚迪、名爵、吉利等国产自主品牌汽车持续从这里走出国门。今年一至9月，连云港口岸汽车出口31.16万台，同比增长15.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7.8万台，同比激增115.51%。一线人员的默默坚守，智能港口的硬核赋能，让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乘着海风扬帆出海。
2: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公布第二届江苏专利奖的决定，我市再创佳绩，荣获3个奖项。
8: 企业是高价值专利创造的主力军。本届79个获奖专利中，企业专利全人占比达78.5%。一批港城企业直面行业痛点，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坚和高价值专利布局，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其中，正大天晴的金奖专利抗 PDL1 抗体，主要用于治疗实体瘤和血液肿瘤等恶性肿瘤。相关药物2024年4月获批上市后，仅8个月销售额便达3.8亿元，为国内肿瘤患者带来全新治疗选择。

0: 此外，中富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干喷湿纺低膨润度聚丙烯晶初生纤维的方法荣获江苏专利优秀奖，总经理陈秋飞荣获江苏专利发明人奖。据了解，江苏省专利奖是由江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全省知识产权领域最高奖项，旨在激励创新创造，表彰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成果与创新人才。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设有金奖、银奖、优秀奖和发明人奖。2023年6月，首届获奖名单公布，本次公布为第二届获奖情况。本届获奖专利与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我省优势产业高度匹配，呈现市场价值导向鲜明、企业主体地位突出、杰出人才引领凸显三大鲜明特征，为产业筑风强链，构建起稳固的知识产权护城河。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创造工作，不断引导企业聚焦核心技术，强化知识产权布局，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培育出一批创新程度高、核心竞争力强、市场前景好的高价值专利。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省自贸办发布第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名单，全省共13项入选。其中，过境运输货物纠纷案件审理新模式、海河联运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遵循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铁路提单金融应用、数字货币桥人民币跨境结算多场景应用新模式、低空110警用航空体系助力低空经济发展等5项连云港经验上榜，入选数量位居江苏三大自贸片区首位，再度彰显连云港自贸片区制度创新强劲活力。
2: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欢乐国庆节。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国庆假期来临，市民节日消费集中采购需求集中释放，我市商务部门统筹调度多方保供力量，压实保供企业主体责任，各大商超加大备货，推出惠民促销，全市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品类齐全，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守护好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
0: 节日的超市烟火气满满，在市区一家大型超市，货架上米面粮油、生鲜果蔬、肉禽蛋奶、节日礼盒琳琅满目，各类促销标志随处可见，顾客们有序挑选，按需采购，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国庆消费热潮，超市特意提前加大备货力度，新增多款节日特惠套餐、生鲜折扣活动，多措并举，让利惠民，充分满足市民一站式多样化的节日采购需求。各大经营门店也严格落实物价管控、食品安全查验、环境消杀等举措，全力守护群众节日期间的购物安全与消费体验。
1: 超市粮油科科长徐然：
3: 针对民生刚需品类，我们加大了米面粮油、蔬菜水果、鲜肉蛋奶、水产冻品的储备量，整体备货量比平日提升1倍以上，完全可以满足市民节日集中采购需求。超市实行早中晚3次全面补货，保证果蔬肉类新鲜度，同时我们增派服务和巡查人员，做好商品质检、环境卫生等工作，全面保障商品充足、品质安全、物价稳定。
0: 根据商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储备达2.96万吨，粮食、食用油、猪肉等重点品类库存充裕，粮食可保障供应10天，食用油可保障供应12天，蔬菜、水果、鸡蛋等物资库存也能够满足市场多日消费需求。全市62家各级保供企业，覆盖批发市场、大型商超、物流仓储、电商配送等多种业态，构建起全域覆盖的保供网络。节日期间启动保供企业日报告制度，强化市场监测预警，实时跟踪商品供需及价格变化，多部门协同做好市场巡查监管，保障生活物资供应链畅通，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祥和安稳的国庆佳节。
1: 本台记者蒋晓峰报道，国庆假期，连岛景区迎来旅游。

0: 客流高峰，景区依托优质山海资源，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暖心举措，以优质服务擦亮滨海文旅名片，让广大游客沉浸式畅享美好国庆假期。
1: 节日期间，连岛景区推出国庆戏剧周系列活动，云端钢琴演奏、特色主题巡游等文旅项目轮番上演。连岛海上渔旅休闲平台深受游客的青睐，实现游客看海、玩海、亲海的多元体验，氛围感十足。丰富的业态让海岛旅游更具活力。
2: 早就想来连岛看看大海，这次刚好赶上国庆戏剧周，一边吹着海风欣赏海景，一边沉浸式戏剧巡游，沙滩和演艺结合在一起，特别有新意，氛围感十足，是一次非常特别的海边假期体验。
3: 本来以为就是单纯的看海踏浪，没想到还有这么丰富的戏剧演出，碧海沙滩配上精彩的戏剧表演，来这里打卡感觉很浪漫，很值得。
1: 与此同时，海上云台山景区同样好戏连台，景区在云顶观景台等核心点位上演民族舞蹈展演，身着少数民族特色服饰的演员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与层叠山林海港远景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在青山之巅感受多彩民族风情，尽享山海间的文艺盛宴。山脚下的连云港老街也热闹非凡，1933阳台音乐会、猫咪主题 NPC 互动、江苏猫才艺展示秀等活动趣味十足。针对假期大客流，各景区联动多部门细化保障方案，优化停车场、观光车、游览通道通行秩序，实行车流人流潮汐式疏导，增派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巡逻值守，全力保障游览安全有序。连云区以特色活动加优质服务的双重优势，持续释放山海文旅魅力，将景区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口碑，全方位展现山海连云与城市温度。
0: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国庆假期，海州古城来海州游山水、览秋月主题活动火热开启，千年古城内人头攒动，国风巡游、非遗戏曲、国风市集、山体激光秀轮番上演，市民与游客欢聚于此，共享古今交融的文旅盛宴。
1: 在海州古城，祖国你好国庆文艺巡游展演活动火热开启，群众文艺骨干组成的巡游队伍从曲阳门出发，踏着欢快的节奏穿行街巷，一路行进至鼓楼广场，木脑纵歌《美丽中国》、灯火里的中国，精彩节目串烧接连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昂扬的旋律，优美的舞姿，唱响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古装 NPC 更是受到市民欢迎，游客漫步古城街巷之间，寻访古装 NPC 互动打卡，赢取特色银票，沉浸式感受国风古韵，街巷间欢声笑语不断。
4: 今天专门带着家人孩子来海州古城，我们一起过国庆。今天在现场看到这个氛围特别的好，一路上有很多的这个歌舞巡游，还有一些 NBC 的打卡，还有很多的古风，然后小朋友也特别的喜欢。
5: Well, I love it. I came here this morning, and everything that we've seen so far is extremely beautiful. The mountains. We haven't been to the seaside. We plan to go tomorrow. The food is great, and so far we love everything about here.
1: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古城，锦屏山曲秀锦屏如画山体激光秀震撼上演。光影流转间，把山海故事、海州历史投射于山体之上，以古典名著《镜花缘》为蓝本打造的《镜花奇梦》沉浸式演绎如期开演，虚实结合的光影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在此驻足，欣赏流光璀璨的夜色盛景，感受古城夜游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海州古城国庆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日间国风演绎市集体验与夜间光影演出互为补充，以古城加国风加夜游的全新模式，活化千年海州历史文脉，进一步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活力，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游玩体验中读懂古城文化，欢度国庆假期。
0: 本台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10月2号，联想青春西游有约古风青年交友活动在连云港园博园山海胜境女儿国举行，单身青年们走进西游实景，边逛边聊，在轻松氛围里认识新朋友。
6: 下午3:30活动签到开始，参与者领取专属编号，自由游览缘分信息墙，随后依次落座。现场有心动三分钟、小波说媒、古风协作游戏等环节，参与者可以上台互动，也可以自由交流。
0: 单身青年杨瑞，
7: 那女生都很漂亮，男生嘛，也都很有颜值啊。
8: 今天有遇到觉得让自己心动的女生吗？
7: 也有。等会儿可能加微信，有空的话约出来吃个饭啊，聊聊天什么的啊。
6: 从现场看，来参加活动的大多是上班族，平时工作忙，圈子相对固定，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不多。本次活动跳出传统室内相亲的形式，直接把社交场景搬到袁博元女儿国。借助古色古香的西游胜境，消解紧张感，大家在轻松玩乐的氛围里慢慢熟悉彼此，度过不一样的国庆假期。
0: 团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格，
9: 我们这次活动走的是文旅加交友的路子，大家在女儿国面对面交流，参加互动，氛围更加自然热烈。联想青春这个品牌我们还将继续深化，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在连云港能交到朋友，找到归属感，愿意留在这儿扎根在这里。
6: 据了解，本次联想青春西游有约由共青团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主办，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袁博元承办。下一步，团市委还将持续围绕青年实际需求推出更多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断拓宽单身青年社交渠道，让更多青年感受城市温度，安心在港城工作生活。
0: 本台记者于涛长城报道，今年国庆假期，沿河古巷人气持续升温，海鲜小吃、烧烤等特色美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日日接待量最高超过7万人次，热气腾腾的味蕾油点燃了古巷里的假日夜经济。
1: 晚上7:30，夜幕降临，沿河古巷的烟火气也随之升腾，沿街海鲜、烧烤、啤酒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明档摊位前人头攒动。游客们三五成桌，边听歌边撸串边聊天，伴着热气腾腾的美食，感受古巷里的假日夜生活。
10: 我们白天去了花果山连岛，然后晚上就想着到沿河巷来逛一逛嘛，然后吃点东西，国庆假期出来旅游，看看夜景，尝一尝当地的一个海鲜。整体感觉今天一天过得还是蛮充实的。
1: 记者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连云港沿河古巷日接待量最高超过7万人次，近1000张餐桌频频翻台，看得见、闻得到、尝得到的味蕾油持续释放消费热度。
11: 国庆期间呢，我们的生意十分火爆，店里有200多张餐桌，这几天基本上每天都能翻台到4轮到5轮。为了保障游客用餐呢，我们每天上午10:30就开始准备，一直忙到我们凌晨2点左右。
1: 近年来，沿河古巷依托特色美食和夜间消费场景，与周边新浦公园、龙海步行街、滨河广场等形成联动，串联起夜市、夜游、夜食、夜售等消费业态，一桌桌热气腾腾的美食也让古巷的烟火气持续升温，成为假日文旅消费中的一大亮点。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2: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